0: 北23度，东京106度。
1: 这里是百色市融媒体中心。
0: 打开广播，聆听红城最有活力的声音。
1: 资讯零距离，精彩不间断。
0: 24小时全景百色，与你一起感知城市的每一次心跳。撞香红城，千姿百色。这里是 FM105.2 百色综合广播。

0: 所有的只争朝夕都为了这里的日新月异，全新的希望在这里，才华的舞台在这里，乡愁的味道在这里，绿水青山的画卷在这里，使命的力量在这里，民族要复兴，乡村地振兴。
1: 防汛抗旱小知识，近期雨水较多，暴雨来临时，我们要采取什么防范措施呢？一，暴雨来临，关闭门窗，防止雨水进入屋内，一旦进水，立即关闭电源、煤气等设备。二，切断低洼地带有危险的室外电源。三，不要走地下通道或高架桥下面的通道。四，不要在流水中行走，15公分深度的流水就能使人跌倒。五，在山地如果发现水流湍急、浑浊及夹杂泥沙时，可能是山洪爆发的前兆，应该离开小溪或河道。六，暴雨中开车应打开雨雾灯减速慢行，注意预防山洪，避开积水和塌方路段。七，注意街上电力设施，如果有电线滑落，即刻远离并马上报告电力部门。八，如住所可能出现严重水淹，应撤离居所，到安全地方暂避。九，遇到危险时，请拨打110报警。
2: 北京时间8:30。
3: 声韵传真情，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4: 与时代同步，和新闻同行，白广新闻。
5: 欢迎收听白广新闻。今天是8月5号，星期三，农历6月23。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6: 百色多地组织返乡大学生开展形式多样的社会实践活动，让广大青年在实践中锤炼本领，厚植乡情，凝聚民族同心力量；
5: 百色物流枢纽港全力打造平陆运河上游第一港、黄白铁路下水第一港；
6: 百色育儿补贴申领期限延长，2022年至2024年出生婴幼儿首次申领延至2026年底。
5: 特别报道：恪守初心，退役军人兰克里的公益坚守。我是主播郑勇，
6: 我是主播珊珊。以下是今天新闻的详细内容。
5: 百色融媒综合报道：盛夏炎炎，青春滚烫。今年暑假，百色多地聚焦青年成长成才与基层发展需求，组织广大返乡大学生开展形式多样的返家乡社会实践活动，从基层志愿服务、书香文化分享，到跨区域民族团结研学，壮乡青年学子走出校园，扎根基层，奔赴山海，在实践中锤炼本领，厚植乡情，凝聚民族同心力量，以青春之力赋能家乡发展，浇灌民族团结之花。在田阳区，110多名返乡大学生积极投身返家乡社会实践岗位，让青春在基层热土绽放光彩。针对暑期务工家庭孩子看护难问题，返乡大学生们化身为社区公益托管班的授课老师，陪伴孩子们快乐过暑假，切实缓解辖区务工家庭的后顾之忧。百色学院返乡大学生志愿者摩叶明：
7: 能够在这里给孩子们上课，陪伴孩子们学习成长，用自己所学回馈家乡，我觉得非常的有意义。
5: 托管班学生潘君豪：
8: 这里的老师特别好，上课很有意思，在这里可以学到新知识，还可以玩游戏，我很喜欢来托管班。
5: 除支教服务之外，部分返乡大学生走进机关岗

0: 位历练成长，积累基层经验。中南民族大学返乡大学生志愿者梁丽芳：
1: 通过近距离接触机关日常工作生活，我学到了很多课文以外的知识，锻炼了自己的沟通能力和实务能力，也更加理解了基层工作的辛苦与责任，能为家乡建设出一份力，我感到非常充实和自豪。
0: 今年暑假，共青团田阳区委精准对接基层需求，设置托管支教、政务实践、社区服务等多元岗位，服务网点覆盖城乡，为返乡学子搭建实践平台。共青团田阳区委办公室负责人陆雅贤：
2: 今年暑假，我们组织110余名返家乡大学生参与返家乡社会实践，设置多样化实践岗位，引导在外求学的田阳学子回到家乡服务群众。
0: 广西大学暑期实践生黄依然：
3: 通过这次读书分享会，不仅让我了解到很多不同类型的书籍，认识了很多志同道合的书友，也从阅读中得到了更多新的挑战和启发。
0: 近年来，凌云县则坚持深化基层精神文明建设，盘活各类文化阵地资源，常态化开展特色文明实践活动，为青年学子服务家乡、锤炼本领搭建广阔平台。凌云县四城镇副镇长陈美玲：
4: 大学生是社区青年群体中的重要组成部分，这次读书分享会大家的积极性非常高，也希望更多的大学生能够参与到社区治理和志愿服务中来，让青年力量更好地融入社区建设。
0: 7月30号，又江区委社会工作部联合龙井街道罗所社区开设少儿暑期书画公益课堂，在丰富辖区青少年暑期精神文化生活的同时，帮助不少家庭解决了暑期孩子看护难问题。在德保县，当地创新突破地域局限，组织青少年奔赴千里之外的北方民族大学联合举办同心共育石榴子桂宁携手向未来青少年民族团结交流营。德保县青少年代表与当地的30多名师生共同完成了一场行走的民族团结思政大课。德保县燕洞乡初级中学学生黄安昌：
5: 跨越2000公里，壮乡少年遇见塞上江南，最珍贵的不是看了多少风景，而是在一次次碰撞交融里，真正懂得了什么叫山海不为远，民族一家亲。这份情谊带回广西，就是最好的成长答卷。
0: 北方民族大学附属中学高一学生马岩：
6: 这段旅程，我收获了知识，更收获了跨越山海的友谊。感谢这次相遇，让石榴子不再只是课本上的比喻，而是我们真实的青春记忆。
0: 7天的朝夕相处，两地学子从陌生到相知，在交流互动中增进情谊，凝聚共识。毕营仪式上，全体师生共同观看活动纪录片，分享研学感悟。北方民族大学教师马喜乐：
7: 无论是参观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展示中心，还是在米林镇见证东西部协作的奇迹，又或者是在六盘山上重温长征精神，每一次行走都是一堂课。希望他们把在银川的所见所感带回德保，带回校园，让民族团结的星火在更多青少年心中延续。
8: 奋进十五五，启航新百色。
9: 百色融媒记者秦伟峰报道。近期以来，在百色物流枢纽港田阳港区二塘作业区码头，满载煤炭的货船缓缓靠泊，货运车辆往来穿梭，有序转运，码头现场一派繁忙火热的作业景象。平陆运河上游第一港、黄白铁路下水第一港雏形初显。据了解，百色物流枢纽港项目是百色市抢抓西部陆海新通道、平陆运河建设机遇，聚焦一区两地一园一通道战略任务打造的港产城一体化标志性工程。项目位于百东新区与田阳区交界处的百色工头煤炭物流园内，北临百色大道、南昆铁路，南临又江航道，东至头塘镇坡墟站。核心建设码头扩建工程、铁路专用线、煤炭储配交易中心、公铁联运物流区、产业协作基地基础设施五大板块，全力打造平陆运河上游第一港和黄白铁路下水第一港。
0: 百色融媒记者石广欢、通讯员岑小鹏报道。近日，国家卫生健康委办公厅、财政部办公厅联合印发通知，将2022年至2024年符合法律法规规定生育的婴幼儿首次育儿补贴申请的截止时间延长至2026年12月31日，续领补贴时间安排不变。记者从百色市卫生健康委获悉，该项惠民新政已在百色全面落地。此前因遗忘材料不齐、信息变更等原因错失首次申报的家庭，现在可以继续申领。申领渠道上，百色与全区保持一致，线上可通过微信、支付宝搜索育儿补贴小程序，或登录广西智贵通平台高校办成一件事专区进行申报。线上操作不便的群众可携带原件到婴幼儿户籍地乡镇街道便民服务窗口进行现场申报。2025年已申领且信息无变化的家庭，今年续领可直接一键申报。
9: 凌云融媒记者韦轩、黄娜报道。药品安全事关千家万户健康福祉，为从源头守住群众用药安全底线，凌云县全面落实药品数字化溯源管理，在全县医疗机构、定点药店推行一盒一码追溯机制，实现药品生产、流通、销售全链条可查询、可监管，切实筑牢民生用药安全屏障。近日，在凌云县中医医院药房，一声声清脆的扫码提示音有序响起。药剂师逐一扫描药盒上的药品追溯码，药品生产批号、流通轨迹、入库时间等全链条信息即刻清晰呈现在系统屏幕上，核对信息准确无误后，再将药品交付给取药群众。这轻轻一扫，正是凌云县药品一盒一码溯源监管的日常一幕。凌云县居民林秀芬：
10: 以前买药只能看外包装，现在扫码就能看清所有的药品信息，老人小孩看病拿药，我们家属更放心。
9: 药品追溯码是每一盒药品独有的电子身份证，可以让药品实现从生产出厂、物流运输到终端售卖的全流程闭环留痕，是防范假劣药、回流药流入市场的关键举措。近年来，为落实自治区医保无码不结工作要求，凌云县医保局统筹推进医药机构系统改造、设备配齐与业务培训，工作人员下沉一线，一对一调试设备、梳理台账，为赋码药品单独台账动态管控，不留监管盲区。凌云县中医医院药剂科主任韦林苗：
11: 追溯码追溯我们药品进货渠道，每一批药品都留存扫码记录，既能规避假药风险，又能给患者吃下定心丸。
9: 不止医疗机构，药品追溯扫码机制已全面覆盖凌云县医保定点零售药店。据统计，今年一二季度，凌云县药品扫码结算率持续保持100%，15家定点医疗机构、38家定点药店已全面落实药品追溯码采集工作，实现购药扫码溯源、全程可查，全方位筑牢群众用药安全屏障。
0: 乐业融媒消息，近日乐业县举办建党105周年薪火永相传、新时代文明实践宣讲展演活动，来自该县各行各业的基层宣讲员依次登台，结合乐业红色资源乡村振兴实践、时代楷模黄文秀扎根百泥村的感人故事，用朴实生动的语言回顾党的百年奋斗历程，讲述发展变迁，分享党员扎根基层服务群众、攻坚克难的初心故事，激励在场观众汲取精神养分，勇担时代使命。参演选手韦春兰：
12: 这次宣讲我讲的都是身边最真实的故事，老党员、青年干部扎根基层，让我明白把群众的每一件小事办好就是最大的初心，我将继续在这片热土上踏实干、用心干。
0: 中共乐业县委宣传部副部长吴美玲：
13: 我们举办这场宣讲展演活动，目的就是用接地气、有温度的方式讲好党的创新理论，讲好乐业本地的发展故事，让红色基因薪火相传， 同时，我们也想通过这个平台挖掘一批能讲会讲的优秀人才，组建宣讲团，深入基层，把党的声音送到群众的身边，凝聚起全县干部群众奋进十五五、建功新时代的精气神。
9: 脱下军装，初心不改，担当不变。出生于1980年的凌云县退役军人兰里克，2001年参军入伍，成为一名消防战士。两年的军营淬炼，铸就了他迎难而上、挺身而出的军人本色。退伍后，他起初进入凌云县公安局工作，后来成功自主创业，身份不断转变。但兰里克热心助人、服务群众的初心始终没变。洪灾驰援、抗疫捐款、助学扶困、助力乡村建设，七年来，兰里克公益捐赠累计超过240万元，用实际行动温暖了万千群众。请听百色融媒新视角记者农家鑫、刘忠正的特别报道：恪守初心，退役军人兰里克的公益坚守。
14: 大家好，我是嘉欣。不知道大家最近有没有刷到过他的短视频？这位退役军人前不久驰援衡州，自掏腰包慰问了困难群众，然后又在贵宾 A 百色主场上捐款10万元给广西的受灾群众。很多人都对他感到非常的好奇，那其中也包括我。今天的新视角带您去认识这位退役军人兰里克。兰总，这张是您当兵的时候的照片，对吗？看着真年轻啊！这个是什么时候拍的呀？
15: 这是我21岁在贵州六盘水消防支队当兵的照片啊。
14: 我听说您的父亲之前长期是在凌云县武装部工作的，那他的这样的工作经历是不是对您参军也有一定的影响呢？
15: 是的，父亲算是我军旅路上最早的引路人。小时候，他时常跟我讲军人的使命和责任。他待人处事也一直带着军人严谨正直的作风。从小耳濡目染，所以我对军装、对军人这份职业有着天然的崇敬。
14: 那两年的这样的军旅生活，对您以后工作还有包括像公益的这样一个事业，是不是也有非常大的影响呢？
15: 两年军营给我最大的改变就是遇事敢上前，责任扛在肩，火场历行练就的担当，贯穿在我后来创业做公益的每一件事上。
14: 您的这样的一个事业不断的变化，对您后来做公益或者对生活有什么样的影响呢？
15: 其实每一段经历都让我更懂群众。公安工作中见过很多家庭的困境，下乡走访也深知乡村百姓的难处。正因亲身体会过生活不易，创业成功后才更想尽己所能帮扶他人。无论身份如何转变，想要帮扶群众的初心一直没变。
14: 对，非常的感动啊。还有一个就是我们之前也刷到过您的短视频，您去衡州驰援的这样的一个经历也是感动了很多的网友。那我特别想了解一下当时是什么样的一个情况呢？
15: 当时看到洪灾新闻，我心里很着急，所以第一时间联系当地的相关部门，对接物资，只要有能力肯定想第一时间赶过去。
14: 好像您这也不是第一次冲锋前线了，之前我记得那波疫情的时候您也是第一时间就捐款捐物了，好像每一次有这样的一个突发的事情您都是第一时间冲在前线的，是吗？
15: 因为当过兵，所以危难面前往前冲是本能。捐款捐物只是一方面，亲自到场才能精准帮扶。
14: 这么多年做公益的这个路程来说，您有什么最大的动力吗？
15: 动力来自每一位被我帮助过的人。看到他们渡过难关后的模样，我就再难也舍不得停下。当然偶尔会感到疲惫，但军人的担当提醒我，不能辜负那些需要帮助的乡亲。
16: 不只是救灾、助学、乡村建设、帮扶困难家庭，一笔笔善款，一次次援手，兰里克的公益脚步从来没停过。近七年来，兰里克个人公益捐赠累计超过240万元。
0: 下面请听白广简讯。 近年来，右江区通过优化产业结构和区域布局，全域推进40余类特色农业标准化种植，面积达200多万亩，形成了芒果与油茶双核驱动、八角、蔬菜、甘蔗等多点开花的产业发展格局。截至目前，右江区建成现代特色农业示范区143个，实现了一村一品全覆盖。发展芒果38.86万亩，油茶27.4万亩，八角23.66万亩，蔬菜22.72万亩，甘蔗16.62万亩，柑橘6万亩，林下经济与水产养殖面积17.5万亩。
9: 为进一步规范我市传染病报告管理质量，提高我市传染病监测预警能力，近日，百色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组织举办传染病监测预警与信息报告管理培训班，全市2级以上医疗机构、疾控机构和右江区各乡镇卫生院、社区服务中心的分管领导、公共卫生科科长等近100人参加培训。
0: 近年来，德保县医保部门按照上级快捷办的工作要求，聚焦慢性病患者多头跑、反复跑的痛点堵点，联合卫健财政等部门创新推出门诊特殊慢性病待遇资格认定一站式服务模式，将认定权限前移至定点医疗机构，实现患者在医院内即可完成资格认定和办卡全流程。各位听众，下面回顾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
9: 百色多地组织返乡大学生开展形式多样的社会实践活动，让广大青年在实践中锤炼本领，厚植乡情，凝聚民族同心力量。
0: 百色物流枢纽港全力打造平陆运河上游第一港、黄白铁路下水第一港。
9: 百色育儿补贴申领期限延长，2022年至2024年出生婴幼儿首次申领延至2026年底。
0: 特别报道：恪守初心，退役军人兰克里的公益坚守。
9: 各位听众，当前我市正在积极创建全国文明城市，欢迎您关注浏览百色文明网、文明百色公众号、视频号，一起共创文明千姿百色。想要获取更多百色本地权威资讯，欢迎搜索关注百色融媒全媒体矩阵，下载百色融媒 APP， 随时阅览报纸、收听广播、回看电视精彩内容。今天的百广新闻节目就为您播送到这儿，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再会。
8: 各族人民都有一个共同家园，就是中国，都有一个共同身份，就是中华民族，都有一个共同名字，就是中国人，都有一个共同梦想，就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共建共享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共同富裕幸福家园，守望相助和谐家园，宜居康寿美丽家园，边疆稳定平安家园。
17: 创建文明城市，你我共同参与。
18: 听见城市脉搏，传递百色温度。
8: 这里是 FM 105.2百色综合广播，百色人自己的广播。

转身。知你爱世人才胆敢，成了你让我等。人类太不合衬，妄想合衬

0: 朋友们，我是预防艾滋病宣传员蔡国庆。艾滋病是一种危害大、病死率高的传染病，目前不可治愈，无疫苗可预防。性接触传播是我国感染艾滋病的最主要途径，多性伴、无保护的性行为都有可能感染艾滋病。出门在外，谨慎交友，洁身自爱，抵制卖淫嫖娼，避免醉酒，远离毒品，文明休闲，健康娱乐，远离艾滋侵害。发生性行为要使用安全套，不与多人发生性行为。发生高危行为后，可到当地疾病预防控制机构或医疗机构咨询检测或进行自我检测。若必要，可在医生的指导下72小时内采取药物预防措施。确诊感染艾滋病要尽早开始抗病毒治疗，性行为要全程使用安全套。安全生产有一帽，健康生活有一套。
1: 保护电力电信广播电视设施安全是每一位公民的责任和义务。
2: 广西西林沟丁故地，千年茶脉融现代工艺，但沟丁醇超年六宝茶成杜超年团队六五式冷发酵，选西林高海拔长树林白毫茶，冷水卧堆加自然陈化，2023年投产后破传统局限，茶汤红浓透亮，具花香蜜韵，沉醇甘厚，半年即达红浓沉醇四绝，兼品饮与养生，具西林自然精华与大师匠心，邀您品岁月醇香。
3: 北京时间9点，红城撞香，千姿百色，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一江幼水，一湖澄碧，动静有乾坤。
2: 耳为舟，渡岁月长河；
3: 以声为眼，观天地辽阔。
2: 听百色，

0: 放学的铃声刚响过15分钟，四个小小的身影就溜进了老街深处的醒狮队排练室。这里没有教室的喧嚣，只有空气中淡淡的木屑味和皮革味。今天是他们第一次尝试整头狮子的配合，也就是要真正成为一名醒狮少年。
1: 哇，这里面好凉快呀，还有一股特别的味道，是很古老的味道。
2: 哎呦，快来帮我一把。
1: 嗯，好的。
2: 这狮头比我想象中的沉多了，你们看这眼睛，画师用的都是金粉吧，眉毛翘得老高，一看就是个霸气款。
3: 这身行头一披上，感觉肩膀立马沉了3分。我爸以前就是舞狮尾的，他说腰带一勒紧，背就得挺直，因为这狮子站起来就是一座山，不能塌。
4: 别光顾着看，快穿好，我的鼓点已经等不及要唤醒这头狮子了。朵朵，你今天的任务除了看，还得帮我们数着点儿，看看我们这组新兵到底要摔几次跤。
1: 小杰小杰，你别乱动，这带子要是松了，一会狮子就掉下巴了。好了。

0: 现在你看起来威风凛凛的。
1: 嘿嘿，我也觉得。瑶瑶，你敲一下鼓，我想试试举着它走路什么感觉。
2: 来，起势！
1: 哎呀，稳住，
0: 你步子迈太大了，这狮背长，得小碎步挪。
1: 没事，我在后面顶着你呢。
0: 小雨，你这样弯着腰拖着它，不累吗？
1: 累呀，但是狮尾要是晃了，狮头就得栽跟头，这叫一根绳上的蚂蚱。哎，不对，是一头狮子的搭档。
3: 听见没？鼓点慢的时候，就是让你们找平衡，别急着耍帅，先把地基打牢。哎，慢点儿，慢点儿，小杰，你太快了。鼓点儿跟不上你的脚。
1: 哎呀，哎呦，这石头太挡视线了，我看不清地上的桩位。刚才那一下，我差点被自己绊倒，手臂也好酸，才举了5分钟，就跟灌了铅似的。
0: 小杰，小杰，你别硬撑，把重量往我这边靠一点。还有，别光顾着看脚下，听洋洋的鼓，鼓点是心跳。我们得跟着心跳走，不是跟着腿走。
4: 哎哎哎，你们俩脚步都乱了。
0: 刚才那个摆头的动作，
4: 小雨往左，小杰你要往右，
0: 这狮子都要精神分裂了。
4: 要不你们歇会
1: 儿？哎，不歇，我就不信我制服不了他。哎呦！
0: 哎呦，小杰，你刚才那一下膝盖都顶到我肚子了。
1: 啊，对不起，小雨，你没事吧？我太急了，想做得完美一点。
3: 完美？谁告诉你们第一次就要完美的？小杰，把石头抬起来，看看小雨的脸，醒狮，先得把眼睛擦亮，看清自己的队友。小雨，深呼吸，调整一下重心。朵朵，给他们递水。
4: 来来来，你们休息会喝点水吧。其实刚才那个分裂的动作，我觉得挺有创意的，像狮子挠痒痒，就是有点费肚子，哈哈。
3: 左脚，右脚，一点一点，慢慢来。
1: 小雨，我往左挪一点，你那边有空间吗？
0: 有，我跟着你呢。哎，你发现没？刚才我们盯着彼此的鞋尖，听着同一个鼓点，狮子的动作突然就顺了。唉，那种感觉太妙了，好像我们俩真的长在一起了。
1: 真的真的，刚才那个眨眼的动作，我想眨，你就刚好把身子往上一提，这狮子好像活了。原来不是我在舞狮子，是我们仨在变成狮子。
4: 对了对了，现在这个节奏就特别好。说完，小杰的手臂肯定还酸，但只要听到洋洋的鼓声，就觉得浑身又有劲了。原来只要相信队友，很多看起来很难的事，其实也没这么可怕嘛。
3: 那是，我的鼓点就是你们的

0: 前面梁上挂的青菜呢？采青环节，这可是考验配合的最后一步。
1: 瑶瑶，鼓点给足。小雨，我们要加速了。
2: 没问题，小杰，你举稳狮头，我拖着你往上走。我们要让这头狮子看起来威风凛凛，要把这吉祥咬回来。
3: 咚咚锵，咚咚锵，近了，近了，慢点，探一探。
0: 啊，狮子停下来了，他在打野，在看那棵菜，这是在探亲，好逼真哦。
1: 都是脆的，
4: 虽然我们跳的没专业队员那么高，我也差点闪了腰，但是这是我们自己一步步练出来的，值了，哈哈。
0: 我觉得今天我们舞的不只是一头狮子，更是我们的性侵呀。我觉得刚才那一刻咱们就是最棒的醒狮少年，
3: 这鼓声啊，以后还得跟着我们一起敲下去。刚才那一下，我的心跳和鼓点完全是同步的。
5: 我也是，以前我觉得醒狮就是耍帅，今天才知道这狮头里藏着的是信任。小雨，谢谢你刚才拖着我。
4: 谢什么，咱俩是一头狮子。对了，明天还来练吗？
5: 来，而且我要练举狮头耐力，争取下次不把你压垮。
0: 那我明天就带水和小零食，我要见证你们从分裂狮子到无敌狮子。
6: 排练室的灯光下，四个孩子满头大汗，却笑得格外灿烂。他们知道醒狮的鼓声不仅敲在鼓面上，也敲在他们成长的路上。只要心中有劲，脚下就有路。
5: 我是萝莉君，我在剧中饰演小杰。
4: 我是杨子轩，我在剧中饰演小玉。
0: 我是李昭宇，我在剧中饰演朵朵。
3: 我是黄晨之，在剧中饰演狼羊。

0: 城市的脉搏跳动在 FM 105.2的电波里，我是小葵。在1052会客厅，我们走进坚守的匠人，聆听时光打磨出的故事。
1: 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我们这期的1052会客厅。每一个人都是一个与众不同的故事，
0: 在城市领读人中，我为你打开书本，让文字成为喧嚣生活里最安宁的陪伴。读书让浮躁的心灵归于宁静，让自己变得辽阔。
2: 挚爱阅读，向光而行。
0: 无论晨光初露或是灯火阑珊，这个频率始终守护着城市的温度。这里有执着的故事，有不灭的匠心，有陪你穿越风雨的温柔力量。百色综合广播 FM 105.2，我们在这里用声音拥抱每一个认真生活的你。

0: 爱上生活，爱上你，生活小贴士。生活小贴士带您解锁更多生活小技巧。你家里可以滤水的塑料菜篮子，有没有长时间使用后，每个小缝隙里都沾满了油污和泥垢，刷又刷不到呢？今天啊，就教您简单一招，轻松洗净陈年脏菜篮。在盆中啊，加入清水，放入适量的小苏打、白醋和洗洁精，充分搅拌出泡沫，把脏菜篮子完全放进溶液里浸泡十分钟。等待油污充分软化之后呢，用百洁布或者是刷子全方位的洗刷缝隙和表面，最后啊，再用清水冲洗干净。洗完的菜篮子呀，无油污无杂质，干净透亮，跟新买的一样。妙招记心中，生活更轻松。生活小贴士今天就到这儿啦，再见。
1: 对于生活，有人喜欢惊涛骇浪，有人喜欢挑战刺激，有人喜欢喧嚣热闹，有人喜欢寻觅惊喜。但惊涛总会平息，喧闹总会停止，挑战总会终结，惊喜偶尔缺席，最后剩下的是淡如水、平如镜的日子。
2: 今天继续完成剩下的 KPI 目标。
1: 我们拼命的努力，尝到了更多的滋味。也许到头来，你最想要的不过是最初的滋味。FM 105.2百色综合广播，与你最近，所以最亲。

0: 诚信，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诚信即诚实守信，是人类社会千百年传承下来的道德传统，也是社会主义道德建设的重点内容。它强调诚实劳动，信守承诺，诚恳待人。做人，诚信永远排第一；做事，诚信永远占首位。言而有信，方得始终。嗯，宝贝，喝完的可乐瓶是属于可回收垃圾，不能够乱扔哦。生活中，我们每天都会产生大量的生活垃圾，但是你知道吗？有些垃圾是可以回收利用的，有些是对环境有害的。我们要把垃圾进行分类处理，参与垃圾分类，呵护绿色家园。
1: 醒醒，闻到烟味没？是客厅方向，快快跟妈妈走。
2: 妈妈妈妈，我怕，我的小熊还在书桌旁。
3: 小熊可以再买，生命只有一次。来，念念，把这叠了三层的湿毛巾捂住口鼻。好，弯腰跟紧妈妈，门不烫，咱们从安全通道走。记住啊，贴着墙走。
2: 嗯。妈妈，电梯亮着，坐电梯更快。
3: 哎呀，不行，火灾时电梯会断电。你看墙上的安全出口指示灯，咱们跟着绿光走。来，
4: 哎呀哎呀，我忘拿存折了，我得回去一趟。
3: 王大叔，火场不能回头，钱重要还是命重要啊？快跟我们走。
4: 啊，对对对对，生命安全最重要。快下楼。
3: 念念，你要记住，哪怕忘了再贵重的东西，都不能返回火场。
2: 妈妈，妈妈，消防员叔叔们来得好快呀！
3: 对，刚才跑下来时，我已经让物业帮忙打119报警了。一定要记住，报警时要说清楚咱们小区的名字、楼号，还有火是从客厅开始的。好了。现在咱们去空旷的安全区等着。
5: 大家往广场集合，大家往广场集合呀。
6: 各位听众，刚才的情景还原了火场逃生的关键要点。一，先摸门温判断逃生路线。二，用湿毛巾捂口鼻，弯腰前行。三，牢记三步，不乘电梯，不贪恋财物，不盲目跳楼。四，逃生后立即到安全区域报警。记住，火场逃生黄金时间只有90秒，冷静判断才能为生命赢得机会。防范火灾，从熟悉逃生技巧开始。
7: 爸爸爸爸，天气好热啊，小刚说要去池塘摸鱼，我能一块儿去吗？
8: 小美，爸爸先考考你，如果小刚不小心滑进深水区，你会怎么做？
7: 我跳下去救他。
8: 嗯，勇敢是好事，但方法更重要。第一，不要去野河、池塘游泳，那里水底有暗坑、水草，连大人都可能出事。第二，同伴落水不拉手，你拉我，我拉你，最后都会被拖下水。第三，立刻喊大人帮忙，跑去找保安，打电话110，或者抛救生圈、长树枝给他。
7: 那如果我想去玩水，该去哪儿呢？
8: 要到正规游泳馆带上泳圈，安全的水才是快乐的水。
0: 清晨的岑王老山，云雾漫山，又将河水轻轻拍岸，喀斯特峰林藏着白色最动人的模样。别让随手丢弃的垃圾弄脏清澈的河岸，别让肆意的砍伐褪去山林的苍翠。少一次尾气排放，多一次低碳出行，护一片草木青绿，守一方碧水长流。 红色热土，不负青山，生态百色，守护家园，共建天蓝地绿水清的南疆画卷，让百色永续山清水秀。守护生态，从我做起，美丽百色，你我同行。

0: 京时间9:30。
1: 用声音记录精彩，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用问题去了解一个人，用问题去探索世界。表达可以平静，也可以很有力量。1052会客厅，一起遇见城市之光。
2: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收听新一期的1052会客厅。每一个人都是一个与众不同的故事，我是小葵。今天这期节目是八一建军节的特别策划。我们常说，哪有什么岁月静好，不过是有人替我们负重前行。今天来到会客厅的这位朋友，是从百色的大山深处走出去，又走了回来的。曾经在武警云南边防总队的哨位上守着边境的陈昏，如今回到了生他养他的红土地，在右江区文化体育和旅游局做着他最热爱的文化事业。从守国门到守根脉，换了一条跑道，但是那股认真的劲儿一点都没变。
3: 罗勋，百色市田林县八渡瑶族乡走出的壮族子弟，武警云南边防总队普洱市支队退伍军人，两年的边防军旅生涯淬炼出他甘于坚守、主动担当、严守纪律的军人底色。如今他担任右江区文化体育和旅游局副局长，扎根文旅事业，培育乡村文艺队伍，打造民族音乐品牌。
4: 我们从事这文艺工作，主要是传递一种真善美的，让大家知道怎么去更热爱生活，更热爱自己的家乡，更热爱祖国，更热爱我们的党。
3: 用军人那股认真劲儿，守护壮乡文脉，服务基层群众。
4: 其实文化它也是另外一个战场，我感觉不变的还是我们的初心，为人民的一个初心。
3: 脱下军装，不变军魂，他用实干回馈这片红土地。
4: 我现在感觉是自己更能扛事了，在面对一些困难挑战的时候，我更有信心去突破，更有信心去战胜。嗨，大家好，我是来自右江区文化体育和旅游局的副局长罗勋。
2: 今天呢，也非常的欢迎罗局做客我们的1052会客厅。其实说到了打招呼呢，我知道您会有自己的这种惯用的打招呼的一个方式，因为我经常会刷到视频号，然后看到您在视频号里头和我们的观众打招呼的这句话就很特别。
4: 比龙回来的，我是你们的好朋友小罗。
2: 哎呦，太熟悉了。那这句话的意思应该是
4: 贝农哦，在我们壮语里就是亲朋好友嘛，叫贝农，大家好的意思。
2: 说到了就是罗副局长的身份呢，背后还有一个身份是一位退役军人啊，所以呢，我们今天的一个节目呢，其实也是八一建军节的一个主题。那说到了军人，这是很多男孩子儿时的一个梦想。我记得之前我在采访很多的小学生，甚至幼儿园的时候，他们就会说他们长大的一个梦想就是立志要当兵保家卫国啊。那现在对于他们来说，您的梦想是美梦成真了，那可以和我们说说当时最早的时候是在一个什么样的机缘下就产生了想当兵的这个念头呢？
4: 我是一个土生土长的农村人啊，我从小都有一个梦想，当兵嘛，是吧？小时候老师问我们有什么梦想啊，有当医生的、科学家的，我也有当兵的梦想。而且在我小的时候，我父母说有一段时间我的那个衣服啊，全部都是要求买的是军装。
2: 所以我看到了您有一张很特别的一个照片，这个照片呢是您身着军装，戴了一个军帽，在自家门口拍的一个照片。
4: 是的，
2: 这个照片背后也有故事哈。
4: 这照片呢，因为我们在农村嘛，是没有照相馆的，刚好当天有一个村里面的摄影师哦，他是每个点都会走的，走到我们村，然后我父母说让你拍一张照片啊，我说好的，
2: 挑一套最帅的衣服，
4: 对，挑一套最帅的衣服，我就换了这身军装啊，军装，然后戴着一个那时候是公安的帽子， 后面我长大了以后，我实现我的梦想的时候，就是刚好跟我的这个兵种啊，它是很有关系的啊。我是退役于武警云南省边防总队普洱边防支队的，那我是属于公安现役部队，刚好跟我那张照片啊，下身穿的是解放军的衣服，头顶的是公安的帽子，
2: 似乎有一种冥冥注定的这种感觉啊。
4: 对对对，
2: 家里头的人对于您的这个看法呢？
4: 首先我是独生子女，我生的这个年代嘛，就是为数不多的。我的父亲是一名老党员，当时我说要去当兵的那一天，他其实没有太多的这个表情，他意思就是说啊，尊重我的这个个人的想法，你认为对的你就去走，只要你不要去违法犯罪啊。其实很多父母也是有这个要求啊，也不求孩子能够啊有什么多大的成就，
2: 大富大贵，对，
4: 但是就是不要做社会的这个反面教材嘛。给我的意见就是，那肯定是当兵全家光荣嘛。其实说起我入伍，我是第二次入伍我才能够成功。第一次啊，因为我的眼睛嘛，之前是有近视眼的，但是度数不高，后面我做了矫正手术，第二年我就回到了我的家乡田林，就一步一步的从乡里面选，再到县里面啊，一步一步的体检，后面通过了各种考核还有这个体检。
2: 我觉得您是一个很执着的人，就是即便是遇到了一些挫败，但是还是不放弃自己最初的一个梦想，
4: 就像军人的这个性格一样。
2: 在入伍之前，就是您还在森林公园开了一个自己的一个个人的演唱会。
4: 是的，这个演唱会呢，当时刚好是党的十八大胜利召开，当时呢百色市的群众艺术馆刚好搞了一个群众周周演的活动，哎，知道有那么一个小伙子啊，又是大学生，然后现在啊又应征入伍，已经通过了，想开个演唱会，然后呼吁更多的年轻人啊，
2: 有为青年，就是，
4: 对，有为青年加入到军营当中，哎，有那么一个契机，然后就在森林公园也选了十几首歌吧，也都是一些啊，要么是家乡的歌曲，要么就是青春的，还有一些部队的歌曲，在森林公园，在大家的共同努力下吧，因为还有一些我的同学啊，我的老师啊，还有我的朋友啊，他们都到场支持我了。开完这个场演唱会，我就
2: 出发军营。
4: 出发啊，对，带上大红花。
2: 那个时候对于军营应该说是充满着憧憬和向往的。
4: 哎，对对对，
2: 梦想成真了。
4: 对，当时就是有一部很好看的电视剧叫做《我是特种兵》哦，我当时我就想着，哎，我进到部队我可以大干一番事业啊。刚分配去哦，坐了好长好长的这个时间的火车啊，我们是从田林县的那个火车站，哎呦，那个感觉啊，现在至今很难忘。就是我们每一年入伍的新兵都会从武装部，我们田林县的武装部距离火车站呢，大概有2公里。这2公里的路程啊，所有沿街的这些老百姓都会自己买一些那个鞭炮放在门口，我们入伍的这些父母跟在后面。

0: 面那一个时刻啊，就是感觉哇，有那么一个仪式的洗礼啊，特别是那个鞭炮声震耳欲聋，整个县沿路一两公里，就是你感觉就是热血沸腾，很激动。当时是有60几个战友吧，到了昆明的火车站，那时候天还没亮呢，然后就开始分，又坐大巴才到了军营里面。
1: 军营生活现在回过头来看，觉得在部队学到了什么呢？
0: 两年的军旅生活让我在部队学会了，就是第一个是做什么事都要坚持，就像我叠被子，我从刚开始不会叠，到后面我叠的被子是全班最好的被子，就是每天我都坚持捏一条线，
1: 方方正正，
0: 对，方方正正的，这个第一个是坚持，第二个呢就是奉献。因为我们在部队它是一个集体嘛，像我们边防军人在部队有一句话，就是说哪怕我在部队每天就站岗也是一种奉献，每个人都学会奉献，那我们做这个事情就相对来说就更简单。第三个呢就是无畏，面对困难的一种胆量吧，面对挫折面对困难会迎难而上。没有当兵之前觉得什么都难，但是当了兵就觉得像那首歌写的一样，当兵才知道自己是孬种还是英雄。我觉得这三个品质啊，对我到现在来说是影响是比较大的，
1: 坚持奉献无畏，那么其实也是希望自己能够迎难而上，这是在军队里面学习到的一些优秀品质。那现在退役回到地方大概有多少年的时间了呢？
0: 我是2014年的12月份退役到现在，
1: 差不多10来年的时间，
0: 对吧？
1: 其实这些优秀的军旅作风还是依然在自己的工作岗位上不断的去把它传承和发扬。
0: 是的，它已经融入了我的血液，我感觉是会受益终身。我们是属于这个基层的文艺工作者吧，我们在面对老百姓，就是每一场活动，有时候我们就一个小舞台，一台音响，然后去到一个很偏远的山村，可能就有10来个甚至有几个留守的老人在那里看着我们在唱歌在表演。
1: 这也是你们的工作，因为要文化下乡，
0: 对对对，
1: 所以经常会去到很偏远的一个地方去为他们当地的村民去进行服务。
0: 对，这些每一个演出在我脑海里还是可以能翻得出来的。
1: 最远的地方去到的是哪儿呢？
0: 路途坎坷，可能在我们田林的时候，那山多嘛，那我们去演出有时候好几个小时才去到，像我们从县城到最远的乡镇有4个小时，
1: 来回就是8个小时。
0: 对，
1: 当时也是去做文化下乡的活动。
0: 对对对，文化下乡啊。
1: 文化下乡的时候你们具体的要负责什么样的工作内容呢？演唱
0: 我们有唱戏的，有唱歌的，有跳舞的，有演小品的，就是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一些文艺作品，我们都会排练，然后带到老百姓身边去。
1: 那有哪一场会印象很深刻吗？
0: 记得有一场是我们当时有一台车是演出车的，然后那个车半路就坏掉了，我们一帮人又得扛音响找另外一台车来，然后把音响卸，然后去到那个地方还下雨了，但是老百姓打着雨伞在那里等我们演出，那个瞬间你就觉得
1: 那个场景是非常动容的。
0: 对对，然后你就觉得哎，你做的这些事情都是值得的，
1: 那一刻也会感觉到自己是被需要的。
0: 对对对对。
1: 那自己的第一次这种文化下乡您还记得吗？
0: 我记得那时候我是刚退伍回来，当时县里面的文化部门组织了一个下乡，是要去到那个也是比较偏远的一个乡村，当时问我哎，小罗啊，你要不要参加这个下乡活动，我说好啊，然后我就跟着去了。那个晚上还是比较冷的，是靠近我们陈王老山的那个乡镇，刚从部队回来，我唱了一首部队的歌曲吧，唱了一首小白杨，唱完了老百姓很开心的收获了好多掌声，然后我觉得就是哎，这个事情挺好的，我又跟了演了好几场，当时我主要是唱一些以红歌为主，
1: 更加的感知到这份工作的一个意义所在。
0: 是的，让我们从事这文艺工作主要是传递一种真善美的，让大家知道怎么去更热爱生活，更热爱自己的家乡，更热爱祖国，更热爱我们的党。
1: 那么从最早的话呢是一名军人，到现在是一个文旅干部，工作地点变了，身份变了，但是您觉得有什么样的东西

0: 那为什么这个方形是从头到尾没变过的呢？
1: 我觉得是宗旨没有变，为人民服务的这个宗旨没变，因为我现在在的这个岗位啊，它也是要有情怀才能做好的一个行业，祖国的边境线哦，那需要有人去守，只是现在从那个一线转回到了现在在的这个，其实文化它也是另外一个战场，所以我感觉不变的还是我们的初心，为人民的一个初心。不变的就是
0: 为人民服务的宗旨不变，对吧？不管说我们的地点换了，身份换了，但是这个宗旨初心是没有改变的。是的。那么我们都知道呢，文旅工作其实它面临的一个特点是，面比较广，而且基层很分散，很多的事情呢，它其实都是打基础、立长远的一个慢活。那我想问一下您，就是在工作当中有没有觉得自己有哪些
1: 特别有成就感的一个瞬间？说到这个，我想到了，在2023年的时候，我们又将区委区人民政府打造的一个乡村振兴民族团结的一个示范点，叫做纳列屯，西北乐村纳列屯。以前这点是大家都不知道，不为人知的一个点。那经过我们共同努力下，把基建、把乡村呢， 这个环境各个方面做起来以后，那就需要让老百姓的这个文化生活更加丰富，
0: 对，
1: 丰富多彩，以后能够通过这些文化，通过一些民俗活动吸引一些游客，然后带来一些经济收益嘛。那刚开始，因为我们考虑到我们的老百姓每天白天是要干活的，干农活， 只有晚上才有这个时间来跟你学习一些唱歌啊、跳舞啊等等这些文艺。刚开始去的时候，大家还是比较抵触的。我刚去的时候，甚至因为我拿着歌词，一去到村里面就给这个大姐发歌词啊，教她唱歌啊，这样啊。有一次就是有一位醉汉看到，哎，怎么
0: 这个小伙子一来就发歌词啊，是不是传销啊？最早的时候村民对你们是有一些误解的，因为我们看到纳列屯的硬件设施在不断的改建，这个舞台都搭到了家门口了，其实在家门口能够唱歌，对吧？我们可想而知有多么的惬意。但是唱歌谁来教，然后信任谁，这个可能对于村民来说就是一个很大的一件事情。对对对。
1: 然后当时就是大家不理解，在我们后续的就是大家共同努力下，把那个活动的氛围啊，还有平时节庆的活动氛围啊，全部就是带起来了。以后，原来小罗同志你是想做这个事情。从误解到理解，再到支持。对，那现在像我重新回到村子里面的时候，大家看到我
0: 开句玩笑，就是连村里面的那条小黄狗啊，都认识我了。现在啊，所以现在其实是可以刷脸进屯了啊。
1: 对对对对，从人民群众的这个眼睛里啊，我看到的更多是一种亲切的，然后他觉得你是
0: 可以被信任的。
1: 对对，那个信任的眼神啊，这就是我工作当中的一个 动力。那您在当地纳列屯的时候会教老百姓唱什么歌呢？有一些我们本土的一些山歌，还有一些壮语歌曲，还教一些我们红歌，这些都教。然后还有我们的同事啊，也是去教一些舞蹈啊，还有其他的，
0: 把娱乐活动给带起来，不仅说是硬件改变了，而且呢，在软件方面，活动组织方面，也让老百姓感觉到日子越过越幸福，越过越红火了。
1: 是的。
0: 那在您过往开展了很多的一个活动，其实纳列屯只是一个缩影。比方说，还开展了像布曼音乐节，很多的这个活动呢，都是侧重在了宣传本地文化的这方面的。
1: 那布曼音乐节的这个活动后面会有什么样的故事呢？布曼这个词在我们右江区的壮语，布曼它其实是乡村的意思。比如说我们打招呼，哎，蒙顶布曼呢，布曼就是哎，你是来自哪个农村的？首先这个名称，布曼音乐节这个名称，我们的定位是 属于我们百色右江区特有的一个名称。然后第二个我想打造的是我们在乡村里面有的这些比较好听的，像山歌啊，一些壮语歌曲，还有一些乡村的这个生活能够融入到音乐当中，再通过现代的一些手法吧，然后把它丰富起来，让年轻人，让我们右江区有自己的一个音乐节。那我更大胆的一个想法，因为在我们东南亚

0: 我们白色的这个区位是比较特殊的，那我们的语言是跟东盟很多国家是互通的，有一部分是相通的。那刚才我们说了贝农，天下贝农一家亲啊，那我想着就是我要把这个文化能够跟东盟的文化 怎么样去嫁接起来。那通过音乐节呢，就我可以邀请一些学生啊，让他们了解到我们百色，了解到我们民族文化，了解民族文化了以后呢，他对我们的文化就是有认同。哎，大家都是贝农啊，其实换一个说法，我自己的说法就是我得守好祖国西南的这个文化大门。
1: 这个音乐节啊，我们已经做了3年吧，就是影响还是挺大的。那么在过往的音乐节当中，其实我们也看到了一些很有趣的本地组合，像布曼，对吧？布曼组合，还有莫伦组合，这些都是在音乐节当中可以让我们感受到的本地组合的这种歌曲的魅力。其实还是很重点的是推出了自己的这种音乐文化名片，
0: 对，文化自信嘛，包括我们写的那些歌词都是写一些我们家乡的，
1: 让大家知道，哎，我们壮语唱出来的音乐还可以那么时尚。像今年的3月3，我们还在阳虚啊，阳虚镇开展了一场就是蹦撞迪啊，我们那个音乐，
2: 这个听起来就很嗨，
1: 对，蹦撞迪啊，那个是现场哦，千人蹦撞迪，那个效果非常嗨，非常好。不难看出呢，其实您的想法就是把本地文化，然后加上一些年轻态的一个传播，对吧？让更多的年轻人喜欢上本地文化，并且去做一个年轻
0: 的传承者。是的，是的，这就是想推出的这种理念。是的，那过程当中会有一些困难吗？首先是这个语言，语言呢是不押韵，像我们年轻这一代哦，山歌也不怎么会写了，因为老一代的这个山歌它是很押韵的。那我们在创作的时候，一帮年轻人在语言这块写的词可能不太押韵，然后第二个呢，我们的这些素材，比如说这个山歌， 它是没有这个节奏可言的，都是以自由式的，我想唱拉多长就拉多长，根据当时的这个场景。那我们在创作的时候，我们专门找了一些当地的歌者，这个山歌手去录音，去给他规范这些节奏，去调整这些，这些都比较困难。第二个就是他的语言受众面比较窄，对，因为现在好多年轻人呢，对自己家乡的语言可能也不怎么这个熟悉了，要听好几遍他才能够接受。那我们就想通过节奏一个重复，久而久之，他就会入脑入心嘛。比如我那首哆哆哆班楼安佛佛那首， 安佛佛，很开心，一直在重复。现在这首歌一响，大家都最起码会一句嘛，
1: 而且会觉得很魔性。
0: 这种创作的话，其实它很容易就入耳入心，因为你记得住了。对对对，
1: 互动感也比较的强。
0: 这个我们搞艺术创作的这些工作者，其实第一个是要有情怀，第二个呢就是要有专注力，要费一点心力，费一点脑力，然后还要得大家共同来完成。
1: 那为什么自己还会坚持做这件事情呢？就是让年轻人去了解本地文化。
0: 这是从小的一个耳濡目染吧。小时候也听一些老人在唱山歌，那时候还没听懂是什么意思。那有一天我在上高中的时候，我学了音乐，然后我听了一个同学给我唱了一句山歌，当时我鸡皮疙瘩全部起了。那歌词大概的意思啊，就是
1: 为什么两个相爱的人不能够在一起？
0: 我们山歌主要是以一个抒情的传情达意嘛，歌词它是这样用我们壮语来说啊，它就是就是只恨我们是同一棵树不同枝。哎，他用那个很形象的一个比喻。那在后面啊，就是在我从事了这个行业了以后，我就觉得哎，其实我们民族文化也是非常的有力量的。 所以我就想把民族文化的这份力量传递下去。
1: 当看到这么多人在蹦撞迪，然后呢在布曼音乐节上的时候，自己的心情也会很开心。
0: 是的，是的，我们做的这些事情老百姓欢迎了，然后他也愿意参与进去了，那我们就觉得做的这件事情就很值。
1: 那又到了建军节，再回望就是自己的这身军装啊，包括自己现在的这个身份的转变，会感觉到自己
0: 心境会有什么不一样的吗？我觉得从部队到现在，我心态的一个变化，我现在感觉是自己更能扛事了。在面对一些困难挑战的时候，我更有

0: 信心去突破，更有信心去战胜。还有一个就是我觉得遇事的那个心境也是不一样的，以前可能还会慌乱，那现在呢心定如山，现在我已经能够去承担了，我肩上已经能够挑更多的东西，只有这样我才能够去帮助更多的人。
1: 从八渡遥乡的乡村少年，到普洱边防线上的哨兵，再到如今奔波在百色这片红土地上的文化守护者，罗勋的故事告诉我们，优秀是一种习惯，忠诚是一种底色。在这个特殊的日子里，我们致敬中国军人，也致敬那些虽然脱下军装，却依然在社会各个角落以军人标准要求自己的老兵们。感谢罗勋的分享，也祝所有的战友们节日快乐。在节目的最后呢，我们把话筒交给罗勋，听他唱起那首他最熟悉的歌《好男儿就是要当兵》。
0: 当兵才知道过去的模样太放松，当兵才知道自己的骨头硬不硬，当兵才知道什么是闹钟。

0: 这里是 FM 105.2百色综合广播。
1: 这里不只有芒果香和铜鼓响，更是7600平方公里土地正在跳动的生存智慧与生活美学。
0: 突发情况，东河大桥拥堵不堪，具体情况不明。
1: 旧貌换新颜，解放街逛街拍照打卡攻略，我来告诉你。
0: 今晚8点，非遗撞袖传承人抖音连线，教你把校服改出撞锦暗纹。
1: 百色人过日子需要的硬核、浪漫、笑料和底气，我们24小时给您配齐。
2: 我也收听 FM 6.5百色综合广播。
1: 这里是 FM 105.2百色综合广播。

0: 西西林勾丁故地，千年茶脉融现代工艺，但勾丁醇超年六宝茶成杜超年团队六五式冷发酵，选西林高海拔长树林白毫茶，冷水卧堆加自然陈化，2023年投产后破传统局限，茶汤红浓透亮，具花香蜜韵，沉醇甘厚，半年即达红浓沉醇四绝，兼品饮与养生，具西林自然精华与大师匠心，邀您品岁月醇香。
1: 北京时间10点，声韵传真情，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无线电管理条例》第27条，设置使用无线电台站，一般需向无线电管理机构申请，取得无线电台执照，地面公众移动通信终端等特殊情况除外。私自设台隐患大，像黑广播会干扰正常广播信号，一旦违规，依据第70条责令改正，没收设备和违法所得，可并处50000元以下罚款，拒不改正罚款更重。百色市无线电监测中心宣，咨询电话0776-293-3393。
2: 这里是 FM105.2，
3: 资讯抢先听。
4: 大家好，一起来听资讯。百色融媒消息，8月1日，第11届中国太原国际茶产业博览会隆重举办，西林县携特色六宝茶亮相展会，同步开展西林双针礼润三进三福养生六宝茶推介活动。活动中，西林县农村投资有限公司重磅推出西林火浆六宝茶、西林灵芝六宝茶两款全新特色养生茶，以茶为媒，展示西林茶产业发展新成果，全力拓宽北方市场。百色融媒消息，8月3日，在田东工业园区，生产车间机器轰鸣，全线满产，重点项目施工现场塔吊林立，紧张有序。今年以来，田东工业园区在持续调整中精准发力，工业经济企稳回升。1月至6月，园区44家规上企业累计完成总产值84.28亿元，同比增长1.38%。众多企业以稳产增效、提质发展的实际行动，牢牢稳住经济基本盘，为田东县工业振兴注入强劲动能。广西新闻网消息，暑假逛博物馆又添新乐趣。8月4日，欢乐一下，民博有西2026年广西民族博物馆暑期展演活动正式启幕。整个8月，馆内好戏不间断，桂剧、彩调剧等轮番上演，多支专业合唱团、少儿民族乐团也将带来声乐与国乐演出，所有展演全部免费对公众开放。新华网消息，记者4日从教育部获悉，教育部近日印发指南，部署开展义务教育阶段科学教育做中学领航行动，加强科学探究实践，全面提升学生科学素养。人民网消息，4日，中央纪委国家监委通报2026年上半年对纪检监察干部监督检查审查调查情况。通报显示，2026年上半年对纪检监察干部处分1535人，包括厅局级干部59人、县处级干部356人。一起来关注今天的天气情况。右江区阴有阵雨，24摄氏度至31摄氏度。以上就是这个点。

0: 段的资讯抢先听，下个点段再会。
1: 那些年我们一起听过的歌，
2: 那些年我们一起听过的歌。
1: 李克勤以抒情歌出道，在第一首十大中文金曲一生不变的两年之后，李克勤开始尝试不同的音乐风格。91年发行的这首《护花使者》做出的改变，开始奠定了克勤的快歌风格。凭借着清凉的嗓音，李克勤不需要对自己的声音去做过多的装饰，就可以把这种快歌唱出自己的风格。因为这首歌语速太过惊人，一般人模仿不来，但是依然被人所熟知。

0: 北纬23度，东经106度。
1: 这里是百色市融媒体中心。
0: 打开广播，聆听红城最有活力的声音。
1: 资讯零距离，精彩不间断。
0: 24小时全景百色，与你一起感知城市的每一次心跳。撞香红城，千姿百色。这里是 FM105.2 百色综合广播。

0: 知道就是知道，不知道就是不知道。不要知道说不知道，也不要不知道说知道。知不知道在你知道。
1: 吃西瓜不用吐籽儿，这也太爽了吧。
2: 哎呦，不能吃无籽西瓜，西瓜没有籽儿一定是有什么激素，小心吃了你也生不出娃，要不然为啥这不孕不育的这么多呀？
1: 奶奶您别激动，自然界大部分植物都是通过开花结籽来繁衍后代的，但科学家发现只有细胞里的染色体数量是偶数的植物会有种子，而奇数的就没有，比如你现在吃的香蕉就是没种子的三倍体植物。
3: 哎呦，看我香蕉干什么，我可是纯爷们。
1: 于是科学家们就对西瓜动起了心思，如果能把普通二倍体西瓜变成三倍体，它不就没籽了吗？科学家用一种植物碱影响西瓜，西瓜就变成了四倍体，然后让四倍体西瓜和二倍体西瓜杂交，哎，就诞生出了三倍体西瓜。三倍体西瓜的技术是特别安全健康的，可以放100个心啦。知不知道小扎带你知道，
4: 听见城市脉搏，传递百色温度，
5: 这里是 FM 105.2百色综合广播，
4: 百色人自己的广播。

流动人口如何预防艾滋病？流动人口是艾滋病防治的重点人群，出门在外防艾要牢记三要一不要。三要，第一要是要保持忠诚的性关系，性伴侣之间相互忠诚，艾滋病就无可乘之机，这是从根本上预防艾滋病性接触感染的方法。二要采取防护措施，佩戴安全套是预防艾滋病性传播简单有效的方法，发生性行为要使用安全套进行防护，预防艾滋病病毒感染。三要及时进行阻断和检测，发生高危行为后要及时寻求疾病预防控制机构等人员的专业帮助，根据需要在发生高危行为后72小时内服用药物来阻断感染，即紧急服用药物来预防艾滋病感染。一不要是不要发生不安全性行为，不发生无保护性行为，避免与多个性伴侣发生性行为，不参与卖淫嫖娼行为。

0: 服饰不同，我们却生活在同一片沃土；习俗不同，我们和谐相处，共建美好家园；文化不同，我们都表达着同一种情怀。
1: 我爱我的祖国，
2: 我爱我的国家，
3: 我爱我的祖国，
0: 我爱我的祖国，我爱我的国家。民族团结，爱我中国。

0: 安全头盔很重要，骑乘车辆要戴好，带着平安出发，带着微笑回家，灿烂笑容，安全做主。
1: 防汛抗旱小知识，近期雨水较多，暴雨来临时，我们要采取什么防范措施呢？一，暴雨来临，关闭门窗，防止雨水进入屋内，一旦进水，立即关闭电源、煤气等设备。二，切断低洼地带有危险。

0: 险的室外电源。三，不要走地下通道或高架桥下面的通道。四，不要在流水中行走，15公分深度的流水就能使人跌倒。五，在山地如果发现水流湍急、浑浊及夹杂泥沙时，可能是山洪爆发的前兆，应该离开小溪或河道。六，暴雨中开车应打开雨雾灯，减速慢行，注意预防山洪，避开积水和塌方路段。七，注意街上电力设施，如果有电线滑落，即刻远离并马上报告电力部门。八，如住所可能出现严重水淹，应撤离居所，到安全地方暂避。九，遇到危险时，请拨打110报警。
1: 北京时间10:30。
2: 红城撞乡，千姿百色，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使用无线电频率通常要取得许可。中华人民共和国无线电管理条例第14条有规定，业余无线电台等特定频率除外，比如通信公司开展新业务用新频率就得申请。若擅自使用频率，会干扰其他合法业务，像干扰航空通信，危及飞行安全。违反按条例第70条，面临责令改正、罚款等处罚。百色市无线电监测中心宣，咨询电话0776-293-3393。
3: 这里是 FM105.2，
4: 资讯抢先听。
5: 大家好，一起来听资讯百色融媒消息。近日右江区解放街锣鼓铿锵，曲韵悠扬，百色有戏非遗越剧传承活动中心再次举办越剧折子戏专场演出，为市民和游客献上一场非遗与红色文化交融的文化大餐。据了解，百色有戏非遗越剧传承活动已连续举办2年，通过公益演出家非遗课堂等形式，累计服务观众超万人次。百色融媒消息，近段苹果市举办的主题为平安一下半成长，文体筑梦向未来。我在文明实践中心过暑假系列活动中吸引了70多名青少年报名，该活动面向该市6至16周岁少年儿童免费开放。课程涵盖书法、音乐、体育、朗诵、绘画、观影等8个类别，每个类别每周安排2节课，活动将持续至8月25日。广西新闻网消息，8月3日晚，中国旅游协会发布倡议书，针对近期因台风影响引发的网络不实信息，指出广西受灾影响仅限于局部，90%以上核心景区已恢复正常运营，呼吁旅游从业者传递真实信息，邀请游客放心富贵。不仅大部分景区已恢复迎客，广西多地还为参与抗洪救灾的人员推出了涵盖景区、住宿、餐饮等主要消费场景的系列优惠。新华网消息，记者4日从工业和信息化部获悉，智能网联汽车自动驾驶系统安全要求强制性国家标准近日由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批准发布，拟于2027年7月1日起正式实施。此次发布的强制性国家标准适用于搭载 L3 级、L4 级高度自动驾驶系统的 M 类和 N 类车辆，不适用于自动泊车系统。人民网消息，日前全国总工会印发关于进一步加强安全生产和劳动保护工作的通知，指导各级工会充分发挥监督作用，积极参与推动加强安全生产，坚决防止重特大事故发生，切实履行维护职工安全健康权益、筑牢安全生产职工防线的重要职责。一起来关注今天的天气情况。右江区阴有阵雨，24摄氏度至31摄氏度。以上就是这个点段的资讯抢先听，下个点段再会。
6: 城市总是充斥着各种声音，
7: 我好像还什么都没有准备好就到了而立之年的年纪，
8: 为什么一切都如此按部就班，一眼到头？
7: 初入职场的我感觉自己的心智不是很成熟，有时候呢蛮焦虑的，偶尔也会

0: 会有逃避的想法。
1: 当我们开始阅读，就像一道光，探进了眼睛，世界由此变得丰富。我们搭上阅读的列车，就走上了奔向光明的旅程。
0: 正因为你是白纸，所以你可以画任何地图，一切都掌握在你自己手上。
2: 而无心插柳的邂逅，却会因突如其来而体验更多的惊喜备至。
3: 读书，让浮躁的心灵归于宁静，让自己变得辽阔。
1: 挚爱阅读，向光而行。
3: 城市领读人。

这时候我们听到的歌是我们都非常喜欢的，来自于杰伦带来的《稻香》，送给正在听我广播的你。谢谢你在调频继续的定格在这里收听今天的城市领读人。那么在节目当中呢，一起来分享好歌，阅读暖文章，我是节目主持人小葵。其实呢，在听到这首歌的时候，我们会好像是搭乘了时空的穿越机，回到了小时候。小时候扇着蒲扇，然后闲话家常，我们可以追着萤火虫跑。那个时候的夜晚啊，是话不多，事不多，人也不多，但是快乐会非常满格，是让我们对小时候的这种记忆总是温暖的。可是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我们的通讯录就塞满了人，日程表也挤得满当当的，嘴巴也习惯了说很多言不由衷的话。我们似乎好像被卷入到一场永不停歇的狂欢里，是热闹的，但是似乎又是孤独的。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为大家挑选的这篇暖文章出自公众号洞见。

它的标题呢，似乎是恰好戳中了，我们这个年纪最深的体会：中年以后，我的社交原则，减人、减事、简化。

接下来就让我们开启今天的阅读。有位作家说过，人到中年才慢慢读懂了热闹是别人的，而清醒是自己的。对这句话我也感触颇深，到了中年，我忽然意识到，通讯录里头躺着上千个联系人，却找不到一个可以随时打扰的人。于是我开始重新审视自己的人际关系，渐渐形成了一套独有的社交原则，那就是减人、减事、简化。这不是消极避世，而是一种清醒的选择，一种对生命真正的尊重。年轻的时候，我们都会信奉一句话，那就是多个朋友多条路，乐此不疲地去参加各种聚会，忙着认识形形色色的人，以为那就是在积攒人脉。中年以后才明白，那些看似热闹的社交，那些点头之交的情谊，大多不过是逢场作戏的客套。当你风光无限的时候，身边围满了人，可是一旦跌入到低谷，能留下的却是寥寥无几。真正的人脉从来不是你认识多少人，而是你本身有多少价值。于是我开始清理自己的社交圈，退出了很多的群聊，婉拒了不少的聚会，不再强迫自己去维持表面的热闹。中年以后学会拣人，懂得筛选，留下真正值得的人，远离消耗你的人，让自己的圈子回归干净和纯粹。诺贝尔文学奖得主伊姆雷·凯尔泰斯曾经坦言，自己成功的最大诀窍就是善于谢绝各种邀请和应酬。他一生低调内敛，拒绝采访，拒绝各种各样的会议，也拒绝入选名人词典，以至于在许多权威的文学词典里头根本就找不到他的名字。有人不理解，问他为什么如此孤僻，放弃那么多提升知名度的机会。然而他却平静地回答说，我的时间和精力是有限的，只能够留给我钟爱的文学创作。他主动删减了生命当中的多余的人，把一生的精力都倾注在写作之中。中年以后，我们早就没有过多的精力去迎合别人，去维系那些虚假的情谊。与其在无效社交当中消耗自己，不如学会断舍离吧。远离那些只会索取、不懂感恩的人，远离那些搬弄是非的人，也远离那些三观不合的人。留下三五知己，闲时小聚，忙时各自安好，守住身边的亲人，用心陪伴，温暖相守。圈子小了，心也就静了，我们才能够有更多的时间去关注自己的内心，经营自己的生活，也珍惜那些真正值得的人。

作家茅盾素以温和厚道著称，待人谦和，从不轻易拒绝别人。他身兼数职，即便身心俱疲，面对他人的求助，他也总是不好意思拒绝。于是他日复一日地深陷繁杂的事物之中，白白耗费了大量的精力。很认同这样的一句话，人生下半场最大的敌人不是别人，而是那个不懂得拒绝的自己。年轻的时候，我们拥有无限的热情和精力，同事的求助啦，朋友的请托，亲戚的难题，我们总是尽力满足所有人的期待。中年就是人生的分水岭，上有老要赡养，下有小要抚育，中间还要扛着职场的压力，应付柴米油盐的琐碎。中年人的精力就像银行里的存款，怎么说，缺一笔，取一笔。

一笔少一笔，再也经不住随意的透支，不懂拒绝的大方，只会拖垮了自己。所以请收起你无底线的慷慨，别人的请求不必有求必应。著名导演伍迪·艾伦创作力惊人，几乎每年都会推出一部新电影。高产背后是他为自己建立的一套近乎苛刻的精力保护机制。成名之后，许多年轻导演或编剧想方设法地去接近他，希望得到指点，哪怕只是帮忙看个剧本。面对绝大多数这样的请求，伍迪·艾伦的回答都是简单而直接的不。他不会委婉地说最近太忙，有空再看，也不会出于礼貌收下剧本，然后束之高阁。他清醒地知道，一旦翻开了一个剧本，就必须投入时间和精力去思考，这会干扰他正在进行的创作。也有商人想拉他入伙，或者借他的名气站台，他的拒绝从来不会拐弯抹角。他曾这样解释说，年轻的时候我很难对任何人说不，结果时间被切割成碎片，帮了很多人，自己却一事无成。后来我意识到精力是有限的，如果来者不拒，那就是对自己的残忍啊。人到了一定的年纪，就该学着沉淀下来，能力范围之内的事能帮就帮，能力范围之外的事千万不要硬撑，这不是人情冷漠，而是懂得分寸。学会拒绝，学会冷淡，把时间和精力还给家庭，照顾好自己和家人，这才是最清醒的选择。

还记得年轻的时候，我们总是会喜欢争个输赢，辩个对错，生怕被人误解，恨不得把每件事情都说个清楚，讲个明白。别人一句质疑，我们就会着急摆证据；别人的一次误解，我们就会拼了命的去澄清。遇到不同的观点，还记得那个时候的我们，总是会争个面红耳赤，分出高下。我们以为只要解释清楚，别人就会理解，可走着走着就会发现，很多时候解释是多余的。不理解你的人，你说再多也只会被当成掩饰；不认同你的人，你争得再凶也只是徒增了烦恼。中年以后，减去那些多余的解释吧，不再向不理解的你，不再向不理解你的人拼命证明自己，不再陷入到无意义的争论里，这是一种通透。2005年，45岁的余华出版了小说《兄弟上》，成为当年现象级的畅销书。与此同时，他也遭遇了创作生涯以来最猛烈的争议和批评。有人批评他媚俗，为了迎合大众，刻意堆砌夸张俗套的情节；有人指责他想象力早已枯竭。换作是其他的作家，或许早就出来辩解、反驳，甚至妥协、修改作品。但是余华没有。面对这场争议，他始终沉默以对，没有做任何回应。在争议最激烈的时候，他做出更决绝的决定，闭关写作。为了回到最纯粹的创作状态，他关掉手机，隔绝一切杂音，全力投入《兄弟下》的创作。半年之后，《兄弟下》问世，为他赢回了声誉。中年以后，懂你的人不必解释，不懂你的人解释也白搭。你要明白，解释是最低效的沟通，而辩解是最无力的自证。与其在无意义的争论当中消耗了自己，不如学会闭嘴，不再向不理解你的人反复说明你的选择，也不要再陷入到无谓的争论里，哪怕对方咄咄逼人。把解释的时间用来提升自己，把争辩的精力用来经营生活。当你足够强大，足够通透，

在《少有人走的路》这本书当中写道，人生苦难重重，而解决苦难的唯一方式是自律。在我看来，中年以后的自律啊，就是要学会去做减法，减到最后剩下的人是真心的，剩下的事是值得的，而剩下的话也是真诚的。那一刻你终于活成了自己。这篇文章希望和你共勉。

节目的最后，一起来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梁静茹《小手拉大手》。在这首歌当中，要和您说再见了。谢谢您收听本期的《城市领读人》，我是小葵，让我们在下期节目当中说好。

0: 爸爸，你从超市买了这么多小勺子？
1: 对呀，我正好要宣布咱家的重要决定，从今晚起咱们全家吃饭用公筷和公勺。
0: 哎，小月啊，爸爸这个提议好，一家人还要用公筷公勺。哎，围桌合食是咱们中国人的传统饮食习惯呢，但是这样啊，给了各种细菌病毒传播的机会，咱一家人科学卫生的用餐方式也是对彼此的关爱。
2: 那爸爸去参加宴会的时候呢？
1: 公共餐厅更要注意预防交叉感染，可以提议分餐制，或者要求使用公筷公勺，当然会有一个大家共同习惯的过程。
2: 哦，我明白了，倡导公筷公勺，我们每个人都要行动起来。
3: 保护电力电信广播电视设施安全是每一位公民的责任和义务。
4: 文明城市建设需要你我共同参与，
3: 一次搀扶。
5: 奶奶，我来扶你过马路吧。
6: 哎，谢谢。
3: 一次礼让。
7: 车让人，你们先走。
3: 一次志愿的活动。
8: 朋友们，让我们一起动手把垃圾清理了吧。
9: 叔叔，这里不能吸烟。
3: 一个不在室内吸烟的举动，都是文明。
7: 遇见文明，遇见美好。
10: 喂，
11: 这里是中级人民法院，您有一张传票，请把您的姓名和身份证号报一下。
10: 你肯定是骗子，别再打来了。
12: 干妈，你最近身体好点了吗？
10: 哦，好多了。
12: 咱们保健品公司这个月做了个大活动，你买一年的产品只需要花半年的钱。
13: 喂，我妈有我照顾，不需要你们这些干儿子干闺女啊。再见，不，再也不见。朋友，相信你听说过，也有可能见过这样的骗局。骗子无孔不入，当我们无暇顾及父母时，他们就会趁虚而入。别去责怪父母，也别让老人担心，告诉他们，遇到问题就拨个110，多陪伴父母，多跟爸妈讲授防骗知识。咱和爸妈之间，有爱，也要谨防诈骗。

0: 西西林勾丁故地，千年茶脉融现代工艺，但勾丁醇超年六宝茶成杜超年团队六五式冷发酵，选西林高海拔长树林白毫茶，冷水卧堆加自然陈化，2023年投产后破传统局限，茶汤红浓透亮，具花香蜜韵，沉醇甘厚，半年即达红浓沉醇四绝，兼品饮与养生，具西林自然精华与大师匠心，邀您品岁月醇香。
1: 北京时间11点，用声音记录精彩，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每天我们行走百色，关怀民生，关注热点。
2: 如果您发现了有价值的新闻线索，可以全天拨打。
3: 今天是春运的第一天，我在火车站现场报道。
4: 黄先生花高价买的学区房子，为何几年了还没有房产证？
1: 记录百姓生活，展现身边变化。
3: 市民李先生给我们爆料，这个路口红绿灯出现故障已经快两个月了。
2: 说起百色老街，很多百色人都会想到解放街，一条古朴的街。
1: 让新闻与您更近一点，更近一点，百色零距离。
3: 百色零距离。
1: 今天是2026年8月5号，星期三，农历6月23。您正在锁定的是《百色零距离》，我是主播陈明。今天节目我们来关注以下内容：又将民族医学院3457份录取通知书陆续寄发。校方提醒新生需仔细研读入学资料，谨防各类电信诈骗。德保第二届镇安古府矮马杯歌手大赛圆满落幕，赛事搭建本土歌唱交流平台，激活地方文旅文艺活力。凌云县消防联合住建应急等部门开展高层小区生命通道专项夜查，筑牢居民安全防线。好了，接下来和您关注详细内容。百色融媒记者黄腾、林柱，通讯员黄红春报道。8月3号，又将民族医学院2026年本科生录取通知书寄发工作正式启动。满载学校祝福的3457份通知书，通过邮政 EMS 专用通道发往全国20个省市自治区的新生手中。记者了解到，今年又将民族医学院共有23个本科专业面向全国招生，为确保每一份录取通知书精准安全送达，学校招生与就业指导中心采取多轮核验机制。又将民族医学院招生与就业指导服务中心主任陆小曲：
5: 本次录取通知书通过前期的数据整理、打印核对、签章再核对，再到今天的封装，再通过专用的邮政 EMS 有序的寄送，全程严谨的核验信息，确保每一份通知书精准的送达到新生的手中。
1: 随通知书一同寄出的还有入学指南、资助政策、入伍宣传单等材料。学校特别提醒新生，收到邮件之后务必认真阅读，按指引完成线上预报到，并谨防电信诈骗。又将民族医学院招生与就业指导服务中心主任陆小曲：
5: 收到邮件，首先核对录取通知书，认真阅读入学指南、资助政策等材料，注意报到的时间、档案的迁移、党团关系的转接要求、交费的手续，找到对应的学院联系群，按时完成线上预报到，切勿轻信陌生交费信息，一切入学交费以学校的官方渠道通知为准，如果有疑问请及时联系学校的招生办进行核实。
1: 建校68年来，又将民族医学院深耕边疆

0: 民族地区医疗卫生事业。今年录取通知书在设计上融入校训元素，传递着学校对新生的殷切期望。又江民族医学院招生与就业指导服务中心主任陆小曲：
1: 我们借录取通知书寄予新生，坚守大一精诚的校训，希望新生入学后深耕专业，锤炼本领，牢记服务基层、守护边疆群众健康的使命，扎根八桂大地，成为有温度、有担当、有医术的新时代医务工作者。
0: 新生收到录取通知书后，按指引完成身份认证、缴费等线上手续，学校的各项迎新准备工作正有序推进。再来关注凌云的消息，百色融媒记者黄叶倩、通讯员杜美信报道。夏季湿热，蛇类出没频繁。八月三号，凌云县消防救援局接到村民电话求助，称在自家的鸡舍发现有蟒蛇出没。该村民家住凌云凌站瑶族乡那里屯，消防救援人员到达现场后发现一只腹部隆起的蟒蛇正盘踞在鸡舍角落处休息。消防救援人员做好安全防护，看准时机，用捕蛇工具迅速夹住了蟒蛇的头部，另两名消防救援人员则将蟒蛇抱出装入袋中。据村民描述，这条蟒蛇此前已经吞食了两三只鸡，鸡舍里的鸡还被咬死了四五只，因害怕蟒蛇攻击，于是他报警求助。经测量，该蟒蛇重约为30斤，长约2米。处置完毕后，消防救援人员将蟒蛇带到偏远山林放生。在此，消防部门提醒，夏季是蛇类频繁活动的季节，如果群众发现有蛇类在家中或附近出没，不要擅自处置，应与蛇保持安全距离，及时报警或寻求专业人士处理，避免受到伤害。我们再来关注德保的消息，德保融媒记者黄海沙、农飘飘报道。7月31号至8月2号，德保马洛卫第二届镇安古府矮马杯歌手大赛在镇安古府圆满收官，少儿组决赛、成人组决赛及歌手返场暨闭幕式颁奖典礼相继在此举行，各组别晋级选手逐梦登台，倾情献唱，用嘹亮的歌声绽放艺术风采，为这场历时半月的本土文艺盛宴画上了圆满句号。7月31号晚，少儿组决赛率先唱响，16名历经初赛突围的小选手齐聚舞台。赛场上，小选手们从容自信，精准把握歌曲节奏和情感内核，以灵动舒展的台风、清澈纯净的童声倾情演唱，充分展现出良好的艺术素养与朝气蓬勃的少年风采，一次次赢得现场观众阵阵掌声。参赛选手李雨欣：
2: 这场比赛是一次特别宝贵的历练，很感谢主办方提供这么好的舞台，给了我展示自己的机会，之后我会好好学习声乐，扎实练好基本功，不断提升演唱水平。
0: 8月1号晚，成人组决赛巅峰对决，16名晋级选手同台竞技，各展所长，大家凭借扎实的唱功、沉稳的舞台把控力，用细腻饱满的情感、层次丰富的唱腔演绎经典曲目，极具感染力的舞台表现，为现场观众带来一场沉浸式高品质的视听盛宴，也充分展现了德保本土声乐爱好者的过硬实力。参赛选手陈林希：
3: 本次大赛高手云集，能拿下一等奖，我觉得特别的荣幸，一路走来和众多优秀选手同台竞技，学到了很多东西，接下来我会继续深耕音乐，不断打磨自己的唱功，坚持热爱，唱出更好的作品。
0: 时间来到8月2号晚，大赛闭幕式颁奖典礼暨优秀选手返场演出如期举行，活动现场颁奖嘉宾依次为少儿组、成人组获奖选手颁发荣誉证书和纪念奖品，表彰先进，鼓励追梦，为每一位逐梦唱歌的参赛者送上肯定与期许。颁奖结束后，各组别冠亚季军及优秀选手代表重返舞台，倾情献唱，熟悉的旋律、动人的歌声再度点燃现场气氛，为本届大赛画上了温情圆满的句号。参赛选手梁文凯：
4: 特别开心能在闭幕式重返舞台，为大家带来返场演唱， 非常感谢赛事给予我们展示自我、逐梦歌唱的平台。我也会把本次参赛的收获化为动力，继续热爱音乐，勇敢歌唱。
0: 本届歌手大赛赛事丰富，涵盖面广，参与度高，不仅为德宝本土声乐爱好者搭建了切磋技艺、展示风采、交流成长的专业平台，有效挖掘和培育本土文艺人才，夯实基层文艺队伍力量，更以群众喜闻乐见的文艺形式丰富广大群众精神文化生活，激活本土文化活力。我们再来关注消防安全。百色融媒记者唐雅萍、通讯员杜美信报道。近日，凌云县消防救援大队联合住建应急等多部门，对辖区高层住宅小区开展畅通生命通道专项整治夜查，严查占用堵塞消防通道等违法行为。行动中，检查组以边检查边清理边整改边宣传的方式，对各小区的消防通道逐一排查，重点核查消防通道是否畅通，有无违规设置路障、石墩等固定障碍物，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是否被占用。检查发现，部分楼道和疏散通道内违规停放着电动车、自行车，消防救援人员随即联合小区物业对这些车辆进行了清理。
5: 这些你看，已经到这种地步，应该是僵尸车了。把这些清完，一人一辆，把车放进去。
0: 针对消防通道长期被占用的问题，检查组要求物业加大巡查力度，强化日常管理，及时发现并制止违规行为，确保生命通道时刻畅通。检查人员还现场普及消防安全知识，发放宣传资料，引导居民规范停车。消防通道就是生命通道，楼道停放电动车、私设障碍物挤占通道，看似不起眼的小事，一旦发生火情，就会直接堵住逃生救援的关键路线，延误黄金救援时间，威胁整栋楼居民的生命安全。也希望大家能够绷紧消防安全这根弦，共同守护好生命通道。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百色零距离，欢迎您继续收听百色零距离正在播出，感谢您继续关注，我是主播陈明。接下来继续关注新闻。苹果融媒记者杨福禄报道，8月2号，2026年第16届广西足球超级联赛 B 组第6轮赛事在苹果市青少年足球训练基地火热进行。广西苹果辉荣主场以3-1力克劲旅广西黎泉天龙。开场阶段，双方迅速进入节奏。广西苹果辉荣持续创造进攻机会，不断通过边路传中和中路渗透威胁球门。第31分钟，广西黎泉天龙率先打破僵局，利用边路进攻传中，黎泉天龙4号罗胜哲抢点头球破门，帮助球队取得1-0领先。广西苹果辉荣迅速调整阵型，多次打出犀利反击。第45分钟补时阶段，苹果辉荣前场获得一粒任意球，19号仁义主罚吊门破门，场上比分来到1-1。一边再战，双方继续开展激烈抢拼。广西苹果辉荣稳住防守节奏，在第63分钟，10号张博豪利用个人能力推射远角破门，助力球队2-1实现反超。第82分钟，周鹏接到张博豪传球，面对门将冷静射门，全场比分锁定为3-1。现场球迷，
6: 现场氛围特别热烈，攻防转换很快，地面配合打得很细腻，能看到我们的球员真的很拼，这让我感受到了足球最原始的魅力。加油！
7: 我每一场我都来，我都要支持苹果球队，加油！
0: 广西苹果辉荣队球员周鹏，
8: 其实天龙是一个很强的队伍，因为我们第一场就打成平局，这场我觉得就主要是抓大家的防反吧，看谁的防守反击这一下打得比较好。我觉得两边都表现非常出色，而且给球迷一个非常漂亮的比赛。
0: 再来关注近期的消息，近期融媒记者谢辉、邓秋婷、陈基，通讯员赵秋前报道。日前，记者在靖西市武平镇金色村百香果育苗基地看到，智慧农业系统正对百香果种苗进行精细化管护。该基地依托智慧农业，保障了优质种苗的稳产保供，也带动了当地群众就近就业，稳定增收。 走进基地，连片的大棚整齐排列，棚内百香果种苗陆续破土抽芽，工人们分工协作，装填营养杯，播种育苗。

技术人员定期对智慧农业系统进行检修，与传统育苗模式不同，这套系统让育苗管护更智能、更精细。广西晋乡农旅休闲农业有

0: 机上都能够同时操作。
1: 该育苗基地总规划面积100亩，依托中央和自治区财政衔接资金375.857万元建设，目前已建成标准化钢架育苗大棚30亩，百香果母本园60亩，配套了水肥一体化系统，专业繁育青果9号黄金百香果种苗。广西静香农旅休闲农业有限公司总经理蓝丽梅：
0: 我们在这个场地每年都能够育200万株左右的一个种苗，我们基本上呢是订单式育苗，年前呢我们主要是销往海南、湛江、徐闻等地，那等到年后的时候呢，主要是要往我们晋西当地的一些农户。
1: 发展产业同时，也为周边村民提供了就近就业的好平台。目前基地每天稳定吸纳50多名村民务工，让村民在家门口就业增收。华表村村民谭秀欢：
2: 这个基地没建成之前是在家务农带小孩，基地建成了之后就来这里帮忙种杯播种，来了有2-3个月，这样每个月大概有2000左右。
1: 百香果是靖西重点培育的特色产业，近年来靖西持续优化产业布局，推动产业的规模扩张向质量提升转变。2026年全市百香果种植面积达2.5万亩，覆盖19个乡镇，预计年产量3.1万吨，产值3.5亿元，特色农业品牌的影响力持续提升。节目最后再来关注西林的消息，西林融媒记者王胜香、罗秋燕、罗红慧报道。来到西林，当地人会告诉你，如果没吃过西林烧烤，就不算真正到过西林。猪眼睛、猪鞭、烤生牛，这些在外地人看来硬核的食材，在西林人手中就是最地道的家乡风味。夜幕降临，西林县城的烧烤店开始烟火升腾，店家在炭火前娴熟地翻烤食材，刷酱调味，各类特色烤品滋滋作响，浓香扑鼻。这独特的香气吸引着一波又一波的食客前来寻味。记者罗红慧：
3: 味在西林，干饭不停，猪眼猪鞭鸡美丽，毛蛋生牛臭豆腐，西林硬核烧烤上线。
1: 丰富新奇的食材，地道的本土烤制手法，让西林烧烤拥有了独一无二的口感。对许多在外打拼的西林人来说，这是心心念念的家乡的味道。不少人返乡后的第一件事就是直奔烧烤店，点上一桌熟悉的美味。西林县群众陆女士：
4: 我感觉西林烧烤每样都特别的好吃，所以一直念念不忘，回来第一件事情就是必须要来吃一顿烧烤。
1: 一口地道烧烤，解锁家乡烟火温情。据了解，西林烧烤以独特的烤制手法和丰富的菜品选择，已成为当地极具代表性的特色美食。目前西林正持续擦亮本土美食招牌，让这份独特的烟火风味走出乡土，飘香更远。当前我市正在积极创建全国文明城市，希望广大市民朋友积极参与到文明创建行动当中来，成为文明城市的践行者、参与者、支持者。想要获取更多百色本土资讯，您可下载百色融媒 APP， 一键解锁全景百色，让权威资讯实时相伴，贴心服务与智慧生活触手可及。好了，以上就是今天百色零距离节目的全部内容，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5: 对于生活，有人喜欢惊涛骇浪，有人喜欢挑战刺激，有人喜欢喧嚣热闹，有人喜欢寻觅惊喜，但惊涛总会平息，喧闹总会停止，挑战总会终结，惊喜偶尔缺席，最后剩下的是淡如水、平如镜的日子。
1: 今天继续完成剩下的 KPI 目标，
5: 我们拼命的努力，尝到了更多的滋味。也许到头来，你最想要的不过是最初的滋味。FM 105.2百色综合广播，与你最近，所以最亲。

0: 这里是我们深爱的故土乡村，所有的指征朝夕都为了这里的日新月异，全新的希望在这里。才华的舞台在这里，乡愁的味道在这里，绿水青山的画卷在这里，使命的力量在这里，民族要复兴，乡村地振兴。
1: 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
2: 民以食为天，食以粮为先，珍惜粮食，珍惜劳动，珍惜老百姓的辛苦，这是对粮食和农民的最大尊重。
3: 舌尖上的浪费不仅是金钱的浪费，更是资源的浪费。勤俭节约从我做起，从小事做起，从一日三餐做起。
4: 文明用餐，拒绝舌尖上的浪费，爱惜粮食，厉行节约，我们一起行动。
0: 保护森林是每个人的责任，森林火灾给自然生态系统和群众生命财产带来重大损失，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5: 爸爸爸爸，天气好热啊，小刚说要去池塘摸鱼，我能一块儿去吗？
6: 小美，爸爸先考考你，如果小刚不小心滑进深水区，你会怎么做？
5: 我跳下去救他。
6: 勇敢是好事，但方法更重要。第一，不要去野河、池塘游泳，那里水底有暗坑、水草，连大人都可能出事。第二，同伴落水不拉手，你拉我，我拉你，最后都会被拖下水。第三，立刻喊大人帮忙，跑去找保安，打电话110或者抛救。

0: 救生圈长寿枝给他。
1: 那如果我想去玩水，该去哪儿呢？
0: 要到正规游泳馆带上泳圈，安全的水才是快乐的水。

0: 传真情，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生产、进口、国内销售使用的无线电发射设备，除特定微功率短距离设备，按《中华人民共和国无线电管理条例》第44条，要申请型号核准，销售也要备案。不合格设备流入市场，会扰乱电磁环境，影响手机、卫星信号。违反，按第76条责令改正，处50,000元以上20,000元以下罚款，拒不改正，处罚更严厉。百色市无线电监测中心宣，咨询电话0776-293-3393。
1: 这里是 FM 105.2，
2: 资讯抢先听。
3: 大家好，一起来听资讯。百色融媒消息，近年来，融林各族自治县气象局持续推进气象基础设施提质升级，搭建立体化、全覆盖、多要素综合气象监测体系，依靠完备监测设施，精准捕捉第一手气象数据，全面提升气象综合服务质效，全力守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助力全县经济社会平稳发展。百色融媒消息，近日，靖西市一新社会工作服务中心编程融翠方嵌入式社区社工服务团队，在靖西市康城社区开展云端有约心情成长困境儿童心理健康结对服务线下见面会，10名困境儿童与大学生专业志愿者完成现场结对，标志着云端心理陪伴项目正式落地实施。广西新闻网消息，8月1日，2026年亚洲跳绳锦标赛在浙江绍兴上虞华通体育馆举行，来自亚洲9个国家和地区的1100余名选手展开激烈角逐。南宁武巷新区第4实验小学2年级学生8岁女孩罗雨飞发挥出色，在 U8 组30秒单摇项目中跳出202个，斩获个人速度赛亚军，并与队友默契配合，拿下小组接力赛冠军。新华网消息，记者4日从国家邮政局获悉，今年以来，使用申通快递商标、字号、快递运单经营快递业务的企业多发生产安全事故，场所内多次被检查发现生产安全事故隐患。申通快递有限公司对申通快递相关企业安全生产管理缺位，会按规定实行安全保障统一管理，国家邮政局依法对申通快递有限公司进行立案调查。人民网消息，8月4日，记者从中国气象局新闻发布会获悉，8月将有23个台风登陆或明显影响我国，接近常年同期，强度总体偏强，存在较强台风北上影响我国北方地区的风险。8月9日前后，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有可能在长江口到福建北部沿海登陆，给江南等地带来强风雨，也有可能于10日至11日近海转向偏北方向，登陆或擦过长江口至山东半岛沿海地区，影响沪苏皖鲁辽等地。一起来关注今天的天气情况，右江区阴有阵雨，24摄氏度至31摄氏度。以上就是这个点段的资讯抢先听，下个点段再会。
2: 用问题去了解一个人，用问题去探索世界。表达可以平静，也可以很有力量。1052会客厅，一起遇见城市之光。
4: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收听新一期的1052会客厅。每一个人都是一个与众不同的故事，我是小葵。今天这期节目是八一建军节的特别策划。我们常说，哪有什么岁月静好，不过是有人替我们负重前行。今天来到会客厅的这位朋友，是从百色的大山深处走出去，又走了回来的。曾经在武警云南边防总队的哨位上守着边境的晨昏，如今回到了生他养他的

0: 土地，在右江区文化体育和旅游局做着他最热爱的文化事业。从守国门到守根脉，换了一条跑道，但是那股认真的劲儿一点都没变。
1: 罗勋，百色市田林县八渡窑族乡走出的壮族子弟，武警云南边防总队普洱市支队退伍军人，两年的边防军旅生涯淬炼出他甘于坚守、主动担当、严守纪律的军人底色。如今他担任右江区文化体育和旅游局副局长，扎根文旅事业，培育乡村文艺队伍，打造民族音乐品牌。
2: 我们从事这文艺工作，主要是传递一种真善美的，让大家知道怎么去更热爱生活，更热爱自己的家乡，更热爱祖国，更热爱我们的党。
1: 用军人那股认真劲儿，守护壮乡文脉，服务基层群众。
2: 其实文化它也是另外一个战场，我感觉不变的还是我们的初心，为人民的一个初心。
1: 脱下军装，不变军魂，他用实干回馈这片红土地。
2: 我现在感觉是自己更能扛事了，在面对一些困难挑战的时候，我更有信心去突破，更有信心去战胜。嗨，大家好，我是来自右江区文化体育和旅游局的副局长罗勋。
0: 今天呢，也非常的欢迎罗局做客我们的1052会客厅。其实说到了打招呼呢，我知道您会有自己的这种惯用的打招呼的一个方式，因为我经常会刷到视频号，然后看到您在视频号里头和我们的观众打招呼的这句话就很特别。
2: 比龙回来的，我是你们的好朋友小罗。
0: 哎呦，太熟悉了。那这句话的意思应该是
2: 贝农哦，在我们壮语里就是亲朋好友嘛，叫贝农，大家好的意思。
0: 说到了就是罗副局长的身份呢，背后还有一个身份是一位退役军人啊，所以呢，我们今天的一个节目呢，其实也是八一建军节的一个主题。那说到了军人，这是很多男孩子儿时的一个梦想。我记得之前我在采访很多的小学生，甚至幼儿园的时候，他们就会说他们长大的一个梦想就是立志要当兵，保家卫国啊。那现在对于他们来说，您的梦想是美梦成真了，那可以和我们说说当时最早的时候是在一个什么样的机缘下就产生了想当兵的这个念头呢？
2: 我是一个土生土长的农村人啊，我从小都有一个梦想，当兵嘛，是吧？小时候老师问我们有什么梦想啊，有当医生的，科学家的，我也有当兵的梦想。而且在我小的时候，我父母说有一段时间我的那个衣服啊全部都是要求买的是军装。
0: 所以我看到了您有一张很特别的一个照片，这个照片呢是您身着军装，戴了一个军帽，在自家门口拍的一个照片。
2: 是的，
0: 这个照片背后也有故事哈。
2: 这照片呢，因为我们在农村嘛，是没有照相馆的，刚好当天有一个村里面的摄影师哦，他是每个点都会走的，走到我们村，然后我父母说让你拍一张照片啊，我说好的，
0: 挑一套最帅的衣服。
2: 对，挑一套最帅的衣服，我就换了这身军装啊，军装，然后戴着一个那时候是公安的帽子。后面我长大了以后，我实现我的梦想的时候，就是刚好跟我的这个兵种啊，它是很有关系的啊，我是退役于武警云南省边防总队普洱边防支队的。那我是属于公安现役部队，刚好跟我那张照片下身穿的是解放军的衣服，头顶的是公安的帽子，
0: 似乎有一种冥冥注定的这种感觉啊。
2: 对对对。
0: 家里头的人对于您的这个看法呢？
2: 首先我是独生子女，我生的这个年代其实为数不多的，我的父亲是一名老党员，当时我说要去当兵的那一天，他其实没有太多的这个表情，他意思就是说啊，尊重我的这个人的想法，你认为对的你就去走，只要你不要去违法犯罪啊。其实很多父母也是有这个要求啊，也不求孩子能够有什么多大的成就，
0: 大富大贵，对，
2: 但是就是不要做社会的这个反面教材嘛。给我的意见就是，那肯定是当兵全家光荣嘛。其实说起我入伍，我是第二次入伍我才能够成功。第一次因为我的眼睛嘛，之前是有近视眼的，但是度数不高，后面我做了矫正。

0: 动手术，第二年我就回到了我的家乡田林，就一步一步的从乡里面选，再到县里面啊，一步一步的体检，后面通过了各种考核，还有这个体检。
1: 我觉得您是一个很执着的人，就是即便是遇到了一些挫败，但是还是不放弃自己最初的一个梦想，
0: 就像军人的这个性格一样。
1: 在入伍之前，就是您还在森林公园开了一个自己的一个个人的演唱会。
0: 是的，这个演唱会呢，当时刚好是党的十八大胜利召开，当时呢百色市的群众艺术馆刚好搞了一个群众周周演的活动，知道有那么一个小伙子啊，又是大学生，然后现在啊又应征入伍，已经通过了，想开个演唱会，然后呼吁更多的年轻人啊，
1: 有为青年，就是，
0: 对，有为青年加入到军营当中，有那么一个契机，然后就在森林公园也选了十几首歌吧，也都是一些要么是家乡的歌曲，要么就是青春的，还有一些部队的歌曲，在森林公园，在大家的共同努力下吧，因为还有一些我同学啊，我的老师啊，还有我的朋友啊，他们都到场支持我了。开完这个场演唱会，我就
1: 出发军营。
0: 出发啊，对，带上大红花。
1: 那个时候对于军营应该说是充满着憧憬和向往的。
0: 对对对，
1: 梦想成真了。
0: 对，当时就是有一部很好看的电视剧叫做《我是特种兵》哦，我当时我就想着，我进到部队我可以大干一番事业啊。刚分配去哦，坐了好长好长的这个时间的火车啊，我们是从田林县的那个火车站，那个感觉啊，现在至今很难忘。就是我们每一年入伍的新兵都会从武装部，我们田林县的武装部距离火车站呢，大概有2公里。这2公里的路程啊，所有沿街的这些老百姓都会自己买一些那个鞭炮放在门口，我们入伍的这些父母跟在后面。那一个时刻啊，就是感觉哇，有那么一个仪式的洗礼啊，特别是那个鞭炮声震耳欲聋，整个县沿路1-2公里，就是你感觉就是热血沸腾，很激动。当时是有60几个战友吧，到了昆明的火车站，那时候天还没亮呢，然后就开始分，又坐大巴才到了军营里面。
1: 军营生活现在回过头来看，觉得在部队学到了什么呢？
0: 2年的军旅生活让我在部队学会了，就是第一个是做什么事都要坚持，就像我叠被子，我从刚开始不会叠，到后面我叠的被子是全班最好的被子，就是每天我都坚持捏一条线，
1: 方方正正。
0: 对，方方正正的，这个第一个是坚持，第二个呢就是奉献。因为我们在部队它是一个集体嘛，像我们边防军人在部队有一句话就是说，哪怕我在部队每天就站岗也是一种奉献，每个人都学会奉献，那我们做这个事情就相对来说就更简单。第三个呢就是无畏，面对困难的一种胆量吧，面对挫折，面对困难会迎难而上。没有当兵之前觉得什么都难，但是当了兵就觉得像那首歌写的一样，当兵才知道自己是孬种还是英雄。我觉得这三个品质啊，对我到现在来说是影响是比较大的，
1: 坚持、奉献、无畏，那么其实也是希望自己能够迎难而上，这是在军队里面学习到的一些优秀品质。那现在退役回到地方大概有多少年的时间了呢？
0: 我是2014年的12月份退役到现在，
1: 差不多10来年的时间，对吧？其实这些优秀的军旅作风，还是依然在自己的工作岗位上不断的去把它传承和发扬。
0: 是的，它已经融入了我的血液，我感觉是会受益终身。我们是属于这个基层的文艺工作者吧，我们在面对老百姓，就是每一场活动，有时候我们就一个小舞台，一台音响，然后去到一个很偏远的山村，可能就有10来个甚至有几个留守的老人在那里看着我们在唱歌在表演。
1: 这也是你们的工作，因为要文化下乡，
0: 对对对，
1: 所以经常会去到很偏远的一个地方去为他们当地的村民去进行服务。
0: 对，这些每一个演出在我脑海里还是可以能翻得出来的。
1: 最远的地方去到的是哪儿呢？
0: 路途坎坷，可能在我们田林的时候那山多嘛， 那我们去演出有时候

0: 我们要去到好几个小时才去到，像我们从县城到最远的乡镇有4个小时，来回就是8个小时。嗯，对，当时也是去做文化下乡的活动。对对对，文化下乡啊。文化下乡的时候你们具体的要负责什么样的工作内容呢？
1: 演唱，我们有唱戏的，有唱歌的，有跳舞的，有演小品的，就是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一些文艺作品，我们都会排练，然后带到老百姓身边去。
0: 嗯，那有哪一场会印象很深刻吗？
1: 记得有一场是我们当时有一台车，演出车的，然后那个车半路就坏掉了，我们一帮人又得扛音响，找另外一台车来，然后 把音响卸，然后去到那个地方还下雨了，但是老百姓打着雨伞在那里等我们演出，那个瞬间，
0: 那场景是非常动容的。
1: 对对，然后你就觉得，哎，你做的这些事情都是值得的。
0: 那一刻也会感觉到自己是被需要的。
1: 对对对对，
0: 那自己的第一次这种文化下乡，您还记得吗？
1: 我记得那时候我是刚退伍回来，当时县里面的文化部门 组织了一个下乡，是要去到那个也是比较偏远的一个乡村，当时问我，哎，小罗啊，你要不要参加这个下乡活动？我说好啊，然后我就跟着去了。那个晚上还是比较冷的，是靠近我们陈王老山的那个乡镇，刚从部队回来，我唱了一首部队的歌曲吧，唱了一首小白杨。 唱完了老百姓很开心，收获了好多掌声，然后我觉得就是，哎，这个事情挺好的。
0: 我又跟了，演了好几场。当时我主要是唱一些以红歌为主，更加的感知到这份工作的一个意义所在。
1: 是的，让我们从事这文艺工作，主要是传递一种真善美的，让大家知道怎么去更热爱生活，更热爱自己的家乡，更热爱祖国，更热爱我们的党。
0: 那么从最早的话呢，是一名军人，到现在啊，是一个文旅干部，工作地点变了，身份变了，但是您觉得有什么样的东西是从头到尾没变过的呢？
1: 我觉得是宗旨没有变，为人民服务的这个宗旨没变，因为我现在在的这个岗位啊，它也是要有情怀才能做好的一个行业，祖国的边境线哦，那需要有人去守。
0: 只是现在从那个一线转回到了现在在的这个，其实文化它也是另外一个战场，所以我感觉不变的还是我们的初心，为人民的一个初心。
1: 不变的就是为人民服务的宗旨不变，对吧？不管说我们的地点换了，身份换了，但是这个宗旨初心是没有改变的。
0: 是的。
1: 那么我们都知道呢，文旅工作其实它面临的一个特点是，面比较广，而且基层很
0: 分散，很多的事情呢，它其实都是打基础立长远的一个慢活。那我想问一下您，就是在工作当中有没有觉得自己有哪些特别有成就感的一个瞬间？
1: 说到这个，我想到了，在2023年的时候，我们右江区委区人民政府打造的一个乡村振兴民族团结的一个示范点，叫做纳列屯西北乐村纳列屯。 以前这点是大家都不知道啊，不为人知的一个点。那经过我们共同努力下，把基建、把乡村呐、这个环境各个方面做起来以后，那就需要让老百姓的这个文化生活更加丰富， 对，
0: 丰富多彩，以后能够通过这些文化，通过一些民俗活动，吸引一些游客，然后 带来一些经济收益嘛。那刚开始，因为我们考虑到我们的老百姓每天白天是要干活的，干农活，只有晚上才有这个时间来跟你学习一些唱歌啊、跳舞啊等等这些文艺。刚开始去的时候，大家还是比较抵触的啊。我刚去的时候，
1: 真的，因为我拿着歌词一去到村里面就给这个大姐发歌词啊，叫她唱歌啊，这样有一次就是有一位醉汉看到，哎，怎么这个小伙子一来就发歌词啊，是不是传销啊？
0: 最早的时候村民对你们是有一些误解的，因为我们看到纳列屯的硬件设施在不断的改建，这个舞台都搭到了家门口了，其实在家门口能够唱歌，对吧？我们可想而知有多么的惬意。
1: 但是唱歌谁来教啊？然后信任谁？这个可能对于村民来说就是一个很大的一件事情。
0: 对对对，然后当时就是大家不理解，在我们后续的就是大家共同努力下，把那个活动的氛围啊，还有平时节庆的活动氛围啊，

0: 全部就是
1: 带起来
0: 啊，带起来了以后，哦，原来小罗同志你是想做这个事情。
1: 嗯，从误解到理解，再到支持。
0: 对，那现在像我啊，重新回到村子里面的时候，哎，大家看到我。开句玩笑，就是连村里面的那条小黄狗啊都认识我了现在啊。
1: 所以现在其实是可以刷脸进屯了啊。
0: 对对对对，从人民群众的这个眼睛里啊，我看到的更多是一种亲切的，然后他觉得你是
1: 可以被信任的。
0: 哎，对对
1: 对吧，
0: 那个信任的眼神啊，这就是我工作当中的一个动力。
1: 嗯，那您在当地纳列屯的时候会教老百姓唱什么歌呢？
0: 有一些我们本土的一些山歌，还有一些壮语歌曲，还教一些我们红歌，这些都教。然后还有我们的同事啊，也是去教一些舞蹈啊，
1: 嗯，
0: 还有其他的，
1: 把娱乐活动给带起来。
0: 对对对，
1: 不仅说是硬件改变了，而且呢在软件方面，活动组织方面，也让老百姓感觉到日子啊越过越幸福，越过越红火了。
0: 是的，是的。
1: 那在您过往开展了很多的一个活动，其实纳列屯只是一个缩影，比方说还开展了像布曼音乐节，很多的这个活动呢都是侧重在了宣传本地文化的这方面的。那布曼音乐节的这个活动后面会有什么样的故事呢？
0: 布曼呢，这个词在我们右江区的壮语哦，布曼它其实是乡村的意思。比如说我们打招呼，哎，蒙顶布班呢，布曼就是哎，你是来自
1: 哪个
0: 农
1: 村的？
0: 首先这个名称哦，布曼音乐节这个名称啊，我们的定位是属于我们百色右江区特有的一个名称。然后第二个我想打造的是我们在乡村里面有的这些比较好听的像山歌啊，一些壮语歌曲，还有一些乡村的这个生活能够融入到音乐当中，再通过现代的一些手法吧，然后把它丰富起来，让年轻人，哎，让我们右江区有自己的一个音乐节。那我更大胆的一个想法，因为在我们东南亚啊，我们百色的这个区位是比较特殊的，那我们的语言是跟东盟很多国家是互通的，有一部分是相通的。那刚才我们说了贝农，天下贝农一家亲啊，那我想着就是我要把这个文化能够跟东盟的文化怎么样去嫁接起来。那通过音乐节呢，就我可以邀请一些学生啊，让他们了解到我们百色，了解到我们民族文化，了解民族文化了以后呢，他对我们的文化就是有认同。哎，大家都是贝农啊，其实换一个说法，我自己的说法就是我得守好祖国西南的这个文化大门。这个音乐节啊，我们已经做了3年吧，就是影响还是挺大的。
1: 那么在过往的音乐节当中，其实我们也看到了一些很有趣的本地组合，
0: 嗯，
1: 像布曼，
0: 嗯，
1: 对吧？布曼组合，
0: 嗯，
1: 还有莫伦组合，
0: 嗯，
1: 这些都是在音乐节当中可以让我们感受到的本地组合的这种歌曲的魅力。
0: 嗯嗯，
1: 其实还是很重点的是推出了自己的这种音乐文化名片。
0: 对，文化自信嘛，包括我们写的那些歌词都是写一些我们家乡的，让大家知道，哎呀，我们壮语唱出来的音乐还可以那么时尚。像今年的3月3，我们还在阳虚啊，阳虚镇开展了一场就是蹦撞迪啊，我们那个音乐，
1: 这个听起来就很嗨。
0: 对对，蹦撞迪啊，那个是现场哦，千人蹦撞迪，那个效果非常嗨，非常好。
1: 不难看出呢，其实您的想法就是把本地文化，然后加上一些年轻态的一个传播，
0: 嗯，
1: 对吧？让更多的年轻人喜欢上本地文化，并且去做一个年轻的传承者。
0: 是的，是的。
1: 这就是想推出的这种理念。
0: 是的，嗯。
1: 那过程当中会有一些困难。
0: 首先是这个语言呢是不押韵，
1: 嗯，
0: 啊，像我们年轻这一代哦，山歌也不怎么会写了，因为老一代的这个山歌它是很押韵的。那我们在创作的时候，一帮年轻人在语言这块写的词可能不太押韵。然后第二个呢，我们的这些素材，比如说这个山歌它是没有这个节奏可言的啊，都是以自由式的啊，我想唱拉多长就拉多长，根据当时的这个场景。那我们在创作的时候，我们专门找了一些当地的歌者，这个山歌手去录音，去给他规范这些节奏，去调整这些都比较困难。第二个就是他的语言受众面比较窄，对，因为现在好多年轻人呢，对自己家乡的语言可能也不怎么这个熟悉了，要听好几遍他才能够接受。那我们就想通过节奏一个重复，久而久之啊，他就会入脑入心嘛。比如我。

0: 那首兜兜兜半楼安佛佛，那首安佛佛很开心，一直在重复。现在这首歌一响，大家都最起码会一句嘛，
1: 而且会觉得很魔性。
0: 哎，对，
1: 这种创作的话，其实它很容易就入耳入心，因为你记得住了。
0: 嗯、对对对，
1: 互动感也比较的强。
0: 这个我们搞艺术创作的这些工作者啊，其实第一个是要有情怀，第二个呢就是要有专注力，要费一点心力，费一点脑力，然后还要得大家共同来完成。
1: 那为什么自己还会坚持做这件事情呢？就是让年轻人去了解本地文化。
0: 这是从小的一个耳濡目染吧，小时候也听一些老人在唱山歌哦，
1: 嗯，
0: 那时候还没听懂是什么意思。那有一天我在上高中的时候，我学了音乐，然后我听了一个同学给我唱了一句山歌，当时我鸡皮疙瘩全部起了。那个歌词大概的意思啊，就是为什么两个相爱的人不能够在一起？我们山歌主要是以一个抒情的
1: 传
0: 情达意嘛啊。歌词它是这样用我们壮语来说啊，它就是喊个狗妹咪什么啊。就是只恨我们是同一棵树不同枝。哎，他用那个很形象的一个比喻。那在后面啊，就是在我从事了这个行业了以后，我就觉得哎，其实我们民族文化也是非常的有力量的，所以我就想把民族文化的这份力量传递下去。
1: 当看到这么多人在蹦撞迪，然后呢在布曼音乐节上的时候，自己的心情也会很开心。
0: 是的是的，我们做的这些事情啊，老百姓欢迎了，然后他也愿意参与进去了，那我们就觉得哎，做的这件事情就很值。
1: 那又到了建军节，再回望就是自己的这身军装啊，包括自己现在的这个身份的转变，会感觉到自己心境会有什么不一样的吗？
0: 我觉得从部队到现在，我心态的一个变化，我现在感觉是自己更能扛事了，在面对一些困难挑战的时候，我更有信心去突破，更有信心去战胜。还有一个就是我觉得遇事的那个心境也是不一样的，以前可能还会慌乱，那现在呢心定如山，现在我已经能够去承担了，我肩上已经能够挑更多的东西，只有这样我才能够去帮助更多的人。
1: 从八渡遥乡的乡村少年，到普洱边防线上的哨兵，再到如今奔波在百色这片红土地上的文化守护者，罗勋的故事告诉我们，优秀是一种习惯，忠诚是一种底色。在这个特殊的日子里，我们致敬中国军人，也致敬那些虽然脱下军装，却依然在社会各个角落以军人标准要求自己的老兵们。感谢罗勋的分享，也祝所有的战友们节日快乐。在节目的最后呢，我们把话筒交给罗勋，听他唱起那首他最熟悉的歌《好男儿就是要当兵》。
0: 当兵这知道过去的模样太放松，当兵这知道自己的骨头硬不硬，当兵这知道什么是孬种和英雄，当兵这知道前进。

地，千年茶脉融现代工艺，但勾丁醇超年六宝茶成杜超年团队六五式冷发酵，选西林高海拔长树林白毫茶，冷水卧堆加自然陈化，2023年投产后破传统局限，茶汤红浓透亮，具花香蜜韵，沉醇甘厚，半年即达红浓沉醇四绝。

0: 兼品饮与养生，聚西林自然精华与大师匠心，邀您品岁月醇香。
1: 北京时间12点，红城壮乡，千姿百色，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城市的脉搏跳动在 FM105.2 的电波里，我是小葵。在1052会客厅，我们走进坚守的匠人，聆听时光打磨出的故事。
2: 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我们这期的1052会客厅。每一个人都是一个与众不同的故事，在城市领读人中，我为你打开书本，让文字成为喧嚣生活里最安宁的陪伴。读书让浮躁的心灵归于宁静，让自己变得辽阔。
3: 挚爱阅读，向光而行。
0: 无论晨光初露或是灯火阑珊，这个频率始终守护着城市的温度。这里有执着的故事，有不灭的匠心，有陪你穿越风雨的温柔力量。百色综合广播 FM105.2， 我们在这里用声音拥抱每一个认真生活的你。
2: 五高峰的车流里，你不是一个人哦。
0: 1052朋友圈已上线，热门资讯、治愈歌单，还有小新的碎碎念。12点整 ，FM105.2， 忙忙碌暂停一会儿，和小新共享充电时光吧。

0: 12:05，让我们大手拉小手，一起快乐下班吧。中午下班路上，欢迎大家锁定 FM105.2，我是小新。忙碌了一上午了，终于迎来午休的下班时刻咯。生活不会一直都是晴空万里，有风有雨也是常态。放平心态，好好吃饭，好好休息，照顾好自己，就是对生活最好的回应啦。好啦，接下来关注天气。
1: 出门听天气，生活新气象。此刻提醒您随时关注天气变化。
0: 8月进入了气象灾害的多发时段哈，要重点关注这些极端天气，比如说呢，短时强降雨、雷暴大风、高温和台风，这些呢都要纳入我们的关注清单。八月的天气，台风、高温、暴雨轮番上阵，超强二尼诺在背后推波助澜，特别是台风白海豚路径呢都还在变。那如果呢是近期计划前往华东沿海的朋友，一定要多看预警啊，安全第一。另外呢，高温也没有消停，华北、华东好的地方呢又开启烧烤模式了。国家气候中心副主任贾小龙介绍说，预计八月份全国大部地区的气温较常年的同期是偏高的，高温日数偏多，华北南部、华东、华中、中南部、西南地区东部、西北地区东南部、新疆等地出现阶段性高温，热量风险比较高，华中中部、西南地区东部、新疆等地发生区域性极端高温事件的概率比较大。其中呢，未来10天，新疆、内蒙古西部和甘肃西部等地出现持续性的高温，吐鲁番等地的最高气温呢可达40到45度。那么这两天呢，华北地区南部、华北南部、黄淮东部、江淮和江南等地的部分地区呢，也有35到37度的高温天气，局地最高温呢可达30到40度。另外，辽宁、吉林、山东北部等地局部日最高气温呢，也会接近或者突破历史极值。白色近期呢是多分散阵雨，午后雷阵雨局地的雨势还是比较大的，伴随雷电，气温高，湿度大，体感呢是十分闷热的。那么今天又将区呢是阴天有阵雨，气温还好哈，在24到31度之间。那么大家出门呢是最好随身备好雨具，遇到短时暴雨不要贸然涉水，远离边坡河道，多留意气象台发布的预警信息。那么这个八月大家要各自保重，平安度夏。

0: 行车路上，出行无忧。FM 105.2百色综合广播，和您关注路况信息。
1: 好了，这个点来关注一下路况。那现在呢，从地图上看呢，拥堵的最为严重的就是盘板二级公路正在修路的这个路段哈，不管是进城还是出城都是严重拥堵的。那么城区方面呢，是两大医院门口现在呢交通压力也是越来越大了。市医院门口出城方向的车辆呢，主要就是集中在桥头哈，这排队过桥的车速呢会慢一些。另外呢，在东风菜市门口往爱心庄园方向这里呢，也是车辆密集缓行。右一附院门口双向车道呢，也是逐渐的拥堵了，车队呢是排到了森林中心城和百家汇的路口。恒基广场的十字路口，这里就是银都的十字路口往森林中心城方向这里呢，车辆呢也是逐渐的增多。而在向阳路呢，是市政府对面的这个位置啊，商务局的这个路段呢，也是有点小小的拥堵。另外呢，在蘑菇亭的这个下坡的位置，这里呢车辆呢也比较的多，如果要路过的话，大家要注意安全。好的，另外呢，在城东这里火车站门口接站口的也是有点车辆环行的情况。

0: 天气预报说今天有雨，别慌，1052朋友圈提醒您，车里常备伞，下雨咱不慌。中午吃啥？附近新开火锅店5折。周末去哪玩？周边露营攻略马上放送。生活难题，小心帮你划重点。中午12点，1052朋友圈等你来抄作业。
1: 前段时间呢，广西多地经历了防汛救灾，那么为了致敬奋战一线的救援人员，区内多个地市景区推出了救灾人员专属文旅优惠政策，钦州、平南、吴州、防城港、贺州等地的纷纷送出感恩福利，凭救灾的相关证明就可以享受景区免门票、漂流折扣等福利，感恩每一位逆行守护的人。与此同时呢，暑期的避暑游也是持续的火爆啊，广西清凉山水受到游客的追捧，像咱们的乐业、凌云、靖西是玩水避暑纳凉的好选择。另外呢，区内的像崇左、贺州等这个高山漂流啊、溶洞等重景点的人流量也是持续的走高。目前区内22家景区面向全国全日制本科及以下的学生免首道门票，活动持续到8月31号。周末呢，可以就近选择周边的避暑点位出游，出游之前呢，最好提前查看一下景区的开放公告。那如果呢，您身边有参与抗洪救灾的工作人员和志愿者，也可以转告他们，带上相关的证明，就可以享受这些感恩福利。盛夏出游，既要享受山水的清凉，也要做好防暑、防雷雨，平安快乐出行。

0: 回忆不是最后的记忆，明年夏天我们还会再见吗？我想我们还是最好的朋友，我相信。
1: 那来自韩雪的夏末的回忆，希望以后呢我们一起回忆起这个夏天都是满满的温暖和感动。好了，接下来我们关注一场线上线下相结合的助残直播带岗活动，由自治区残疾人劳动就业指导中心主办的广西首期助残就业贵在行动直播带岗活动已经开启了。活动呢采用线上直播加线下配套服务的模式，打通求职者和企业之间的求职通道。本次直播带岗汇聚区内50多家优质企业，一共释放380多个试残岗位，岗位的类型非常的丰富，包含办公室文员、新媒体运营、技术开发、操作工等，兼顾不同的身体条件、不同技能水平求职者的就业需求。直播间里不仅介绍岗位的薪资、工作内容，还播放企业 Vlog， 带大家沉浸式看厂区办公环境，消除大家的求职顾虑。那么除了岗位推荐，现场呢还有就业观念引导、政策科普等等。那线上直播之外呢，线下同步配套职业指导，还有政策咨询的服务。有就业需求的残疾人朋友，包括高校残疾人毕业生，就算错过了直播回放，也可以留意广西残疾人就业劳动指导中心发布的后续岗位推送。希望更多残疾人朋友能够找到合适的工作，依靠双手实现自身的价值。那么有招工需求的企业，也可以多多关注助残就业的相关政策。

0: 家庭的幸福因为有爱，生命的可贵因为有你，社会的安宁因为无毒。爱自己，爱父母，爱朋友，远离毒品，珍惜你我。
1: 妈妈，可乐我喝完了。
0: 嗯，宝贝，喝完的可乐瓶是属于可回收垃圾，不能够乱扔哦。生活中我们每天都会产生大量的生活垃圾，但是你知道吗？有些垃圾是可以回收利用的，有些是对环境有害的。我们要把垃圾进行分类处理，参与垃圾分类，呵护绿色家园。
2: 清晨的岑王老山，云雾漫山，又将河水轻轻拍岸，喀斯特峰林藏着百色最动人的模样。别让随手丢弃的垃圾弄脏清澈的河岸，别让肆意的砍伐褪去山林的苍翠。少一次尾气排放，多一次低碳出行，护一片草木青绿，守一方碧水长流。红色热土不负青山，生态百色守护家园，共建天蓝地绿水清的南疆画卷，让百色永续山清水秀。守护生态，从我做起，美丽百色，你我同行。

0: 声音记录精彩，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北纬23度，东经106度，
0: 这里是百色市融媒体中心。
1: 打开广播，聆听红城最有活力的声音。
0: 资讯零距离，精彩不间断。
1: 24小时全景百色，与你一起感知城市的每一次心跳。撞香红城，千姿百色。这里是 FM105.2百色综合广播。五高峰的车流里，你不是一个人哦。
2: 1052朋友圈已上线，热门资讯、治愈歌单，还有小新的碎碎念。12点整 ，FM105.2，帮忙碌暂停一会儿，和小新共享充电时光吧。

好了，一首非常好听的歌曲，来自于李慧珍的《天蓝》。但是今天天不够蓝，云层有点厚啊。今天又将去的天气是阴天为主，有阵雨，气温在24到31度之间。

0: 那么近期呢，白色多分散阵雨，午后呢，有这个降雨的可能性会比较大。大家出门呢，记得随身备好雨具。如果遇到短时暴雨，不要贸然涉水，远离边坡河道，多留意气象台发布的预警信息。暑期呢也是溺水事故的高发期。近日，广西壮族自治区预防中小学生溺水若干规定正式公布施行，用立法的方式为孩子们筑牢了安全防护网。新规明确，监护人是孩子非在校期间防溺水的第一责任人。政府要对江河、水塘等危险水域开展隐患排查，设置警示标志，应急救生物资。乡镇社区在节假日重点时段加强危险水域的巡逻。学校除了开展防溺水安全教育，还会因地制宜开设游泳自救技能教学。政府投资建设的游泳场馆要向中小学生实行免费或者低收费开放。小新在这儿呢，也提醒广大家长朋友，暑假还没有结束啊，这个要看管好孩子，反复教育孩子不要私自下河下塘游泳，不要抱有侥幸心理，远离野外的这个危险水域。如果遇到有人落水，优先呼救，不要盲目的下水施救，让家庭、学校和社会共同努力，守护孩子们平安度过暑假。
1: 一生半生，
2: 一生半生，
1: 几个半生。

行车路上，出行无忧。FM 105.2百色综合广播，和您关注路况信息。好了，那现在12:40是一个出行的高峰时段，提醒一下好朋友们，目前呢有三个路段呢是拥堵的比较严重的。首先最严重的就是这个站前大道，就是消防救援支队门口，然后呢往检察院方向的，包括呢从盘坂二级路哈，这个去往城壁湖方向的这个路段，这么长的一段路呢都是严重的拥堵。还有呢就是施工路段进城出城的严重拥堵的这个路段呢都比较长啊。另外呢是在两大医院的门口哈，市医院门口出城方向的车辆呢也是堵到了锦华新天地的红绿灯这儿。而右一附院呢是从白色学院的门口到老年大学哈，这么一长段路呢也是拥堵。同时呢在森林中心城门口这里呢也是车辆的比较密集，还有呢像中华街这个美食云集的那个路段，现在看起来呢也是通行的速度呢会缓慢一些，是的，这个饭点嘛大家都理解哈。好的，那么以上呢就是这个时间段的路况信息，希望呢能够给您的出行带来一定的参考。

0: 一二三，不是真正的快乐，你不是真正的快乐，
1: 但我是，
0: 因为我有1052朋友圈。
2: 1052朋友圈是您居家旅行必备良药，专治各种不开心。
0: 最近啊，这个有一个话题登上了热搜，那就是微信能不能推出一个临时好友功能呢？就有一些小事儿吧，不一定非要加个微信好友，这个加了之后呢，过后呢也不怎么联系哈，就是当时呢可能是传点照片呀，就是一些临时的事情要办而已。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总结几个哈，就是不用加好友也能够用的微信功能。首先是临时传照片传文件，点击扫一扫我的二维码，面对面收照片和文件，就能够直接扫码传照片和文件了，不用加好友，也不耗流量，传完即走。如果是要临时转点钱，人在身边的话呢，就点击扫一扫我的二维码，面对面收红包哈，或者是这个扫对方的收款码就可以了。人不在身边呢，就点击右上角的这个加号哈，收付款，选择向银行卡或手机号转账，省去加微信的环节。如果临时碰个头啊，就线下需要临时建个沟通群，也不用逐个加好友了，就是面对面建群哈，约定一个四位的数字密码，当场呢就可以进群了。所以用微信呢，不一定要加好友，用完一拍两散是一种皆大欢喜。那这些功能你都用过吗？
3: 你给我发邮件。

0: 那接下来聊聊出行，暑运出行高峰期到来了，那么一个好消息分享给打算坐飞机出行的朋友们，从今天起呢，国内航线燃油附加费再度下调，新标准的是800公里及以下的航线成人收取40元，800公里以上的航线收取70元，那对比之前呢是分别下降了10元和30元，这也是今年以来的连续第三次下调国内航线的燃油附加费。那么调价呢是以出票时间为准的，就是今天之前已经买好的机票，后续改期燃油附加费是不予不补的，不退不补。然后呢，儿童、伤残、军人可以享受燃油费半价，婴儿免收燃油附加费。那么暑期学生这个返校啊，还有家庭出游比较多哈、啊，那么机票成本呢也是随之降低，这个小小也是肉嘛。那有计划出行的听众朋友呢，可以多留意一下机票的价格，同时呢也要提醒大家购买机票一定要通过正规的平台，谨防诈骗。虽然现在还处在盛夏，但是这个经常去买菜的朋友有没有发现呢？部分秋菜已经抢先上市了，像毛豆啊、莲藕啊，还有这个早秋萝卜啊，这种时令蔬菜呢大量供应菜市场，菜品丰富，价格呢也很平稳。那么夏秋交替时节呢，多吃应季蔬菜对身体很有好处。不过呢，买菜的时候呢，别贪多哈，别贪方便多买这个高温天气，蔬菜的保鲜时间短，按需购买，不要一次囤太多。
1: 充满蜜语甜言。

0: 吧。好了，那今天节目呢就到这儿，和大家说再见了。各位午安，马克巴卡，我们明天见了，拜拜。
1: 你从超市买了这么多小勺子？
2: 对呀，我正好要宣布咱家的重要决定，从今晚起咱们全家吃饭用公筷和公勺。
1: 哎，小月啊，爸爸这个提议好，一家人还要用公筷公勺。哎，围桌和食是咱们中国人的传统饮食习惯呢，但是这样啊，给了各种细菌病毒传播的机会。咱一家人科学卫生的用餐方式也是对彼此的关爱。那爸爸去参加宴会的时候呢？
2: 公共餐厅更要注意预防交叉感染，可以提议分餐制，或者要求使用公筷公勺，当然会有一个大家共同习惯的过程。
1: 哦，我明白了，倡导公筷公勺，我们每个人都要行动起来。

0: 服饰不同，我们却生活在同一片沃土；习俗不同，我们和谐相处，共建美好家园；文化不同，我们都表达着同一种情怀。
1: 我爱我的祖国，
2: 我爱我的国家，
3: 我爱我的祖国，
0: 我爱我的祖国，我爱我的国家。民族团结，爱我中华。

0: 这里是我们深爱的故土乡村，所有的只争朝夕都为了这里的日新月异，全新的希望在这里，才华的舞台在这里，乡愁的味道在这里，绿水青山的画卷在这里，使命的力量在这里，民族要复兴，乡村必振兴，为民务实，廉洁高效，政治引领，清风护航，文化育联，融合发展，保护电力电信广播电视设施安全是每一位公民的责任和义务，保护森林是每个人的责任，森林火灾给自然生态系统和群众生命财产带来重大损失，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1: 广西西林沟丁故地，千年茶脉融现代工艺，但沟丁醇超年六宝茶成杜超年团队六五式冷发酵，选西林高海拔长树林白毫茶，冷水卧堆加自然陈化，2023年投产后破传统局限，茶汤红浓透亮，具花香蜜韵，沉醇甘厚，半年即达红浓沉醇四绝，兼品饮与养生，聚西林自然精华与大师匠心，邀您品岁月醇香。
2: 北京时间13点。

0: 城市的脉搏跳动在 FM105.2 的电波里，我是小葵。在1052会客厅，我们走进坚守的匠人，聆听时光打磨出的故事。
1: 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我们这期的1052会客厅。每一个人都是一个与众不同的故事，
0: 在城市领读人中，我为你打开书本，让文字成为喧嚣生活里最安宁的陪伴。读书让浮躁的心灵归于宁静，让自己变得辽阔。
2: 挚爱阅读，向光而行。
0: 无论晨光初露或是灯火阑珊，这个频率始终守护着城市的温度。这里有执着的故事，有不灭的匠心，有陪你穿越风雨的温柔力量。百色综合广播 FM105.2，我们在这里用声音拥抱每一个认真生活的你。

0: 安全头盔很重要，骑乘车辆要戴好，带着平安出发，带着微笑回家，灿烂笑容，安全做主。
1: 天气炎热，请注意用电安全。
2: 我拔充电器，我拔。
3: 哎呦，您家这线路啊，可经不起这么超负荷用电呢。这么多电器同时开，那相当于让自行车驮大象，看着铜片都烧成波浪形了。这网固的三无插座连过载保护都没有。
4: 哎呀，我就图便宜那几十块钱，我差点就把家烧了，以后再也不敢了。
1: 超负荷用电加劣质电器等于双重隐患，大功率电器错峰使用，认准3C认证，别让隐患藏在家里。

0: 同城撞乡，千姿百色，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曾经有一部电影放在我面前，我没有看过瘾。如果现在还有时间，我想看十遍、百遍、千遍、万遍。我想说，
2: 爱你一万年。
1: 怀旧院线，
3: 怀旧院线。
1: 小兵张。

0: 娜》是北京电影制片厂出品的剧情片，由安吉斯、张庭、葛存壮、于中义主演。该片于1963年在中国上映。
1: 奶奶，奶奶，老公，去，照顾什么你？
0: 电影改编自徐光耀的同名小说，讲述了小嘎子在老钟叔、老罗叔、区队长、奶奶的引导下，成为一名名副其实的八路军战士的故事。抗日战争时期的河北白洋淀，调皮鲁莽的少年张嘎目睹奶奶为掩护八路军撤退被日寇杀害之后，只身来到县城找游击队排长罗金定，好让他帮忙为奶奶报仇。哪里想真遇见罗金定的时候，他将对方当做了汉奸，闹了笑话。
2: 哪村的？
1: 鬼不灵的。怎么着？
2: 鬼不灵的？你姓什么？
3: 站住！起来，跟我走，走，
1: 走就走。
2: 张嘎子，
1: 哎，啊，你怎么知道我叫张嘎子？
3: 我早就知道你叫张嘎子。
1: 那你叫什么？
3: 我呀，我叫罗金宝。
1: 啊，你就是用笤帚疙瘩下了鬼子枪的罗金宝叔叔吗？
3: 这也假不了啊。
1: 老罗叔。
0: 误会解除之后，张嘎梦想成为一名小八路，并想拥有一把枪，结果因为太想得到枪，他不但在和胖墩打赌时耍赖，还违反纪律，将某次战斗中收缴到的真枪偷偷藏在了树上的鸟窝里，再闹笑话。张嘎可没将笑话当笑话看，想不通的他约上胖墩儿，又来到县城，要自个儿替奶奶报仇。在县城，张嘎遇到了鬼子龟田和胖翻译，一番斗智斗勇，两个人没有从张嘎身上捞到什么样的好处。一系列事情经历之后，张嘎由鲁莽捣蛋的少年，成长为真正的八路军小侦察员。
1: 真家伙，走了活了不得了，捅眼睛，打屁股。
0: 这是一部很有特色的儿童题材的影片，真实自然地塑造了一个性格鲜明的少年英雄形象。该片的影调在明快之中带有刚健之气，给人一种鲜明、坚实、浑厚、淳朴的感觉。该片对光的处理总是根据人物的思想感情，一切光影的安排首先要以人物为主，突出环境气氛，也是为了烘托人物的感情，做到了情景交融，环境与人物的相呼应。影片的构图精致简练，尽量防止和隐蔽一些繁琐的线条，力求人物和主要线条的突出。画面里的基本线条是雄伟有力的斜线，人物近景尽可能拍摄侧面或半侧面的角度，增加了嘎子敢于斗争的动势。构图的支点也是偏向一方的动势支点，给人感到前进的动态，唤起人们奋勇前进的力量。

老年人如何预防艾滋病？老年人是艾滋病防治的重点人群。老年人预防艾滋病要牢记四要一不要。四要是要有风险意识。老年人离艾滋病并不遥远。近年来，每年新发现的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当中，100例中就有20多例为60岁及以上老年人。性途径是最主要的传播方式。艾滋病目前不可治愈，感染后会给家人带来精神和经济负担。要保持健康的生活方式，积极参与社区文化活动，培养兴趣爱好。

0: 爱好，充实老年生活。要采取防护措施，安全套俗称避孕套，佩戴安全套是预防艾滋病性传播简单有效的方法。发生性行为要佩戴安全套来进行防护，还要及时检测。发生高危行为后2到4周，比如嫖娼、多性伴、无保护的男性同性性行为等，要及时进行艾滋病检测。一不要是不要发生不安全性行为，无保护性行为、多性伴及卖淫嫖娼行为都是感染艾滋病的高风险行为，老年人预防艾滋病要避免发生这些行为。
1: 爸爸爸爸，天气好热啊，小刚说要去池塘摸鱼，我能一块儿去吗？
2: 小美，爸爸先考考你，如果小刚不小心滑进深水区，你会怎么做？
1: 我跳下去救他。
2: 勇敢是好事，但方法更重要。第一，不要去野河、池塘游泳，那里水底有暗坑、水草，连大人都可能出事。第二，同伴落水不拉手，你拉我，我拉你，最后都会被拖下水。第三，立刻喊大人帮忙，跑去找保安，打电话110，或者抛救生圈、长树枝给他。
1: 那如果我想去玩水，该去哪儿呢？
2: 要到正规游泳馆带上泳圈，安全的水才是快乐的水。
0: 广西西林沟丁故地，千年茶脉融现代工艺，但沟丁醇超年六宝茶成杜超年团队六五式冷发酵，选西林高海拔长树林白毫茶，冷水卧堆加自然陈化，2023年投产后破传统局限，茶汤红浓透亮，具花香蜜韵，沉醇甘厚，半年即达红浓沉醇四绝，兼品饮与养生，具西林自然精华与大师匠心，邀您品岁月醇香。
3: 北京时间14点，红城撞香，千姿百色，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4: 那些年我们一起听过的歌，
5: 那些年我们一起听过的歌。
4: 李克勤以抒情歌出道，在第一首十大中文金曲一生不变的两年之后，李克勤开始尝试不同的音乐风格。91年发行的这首《护花使者》做出的改变，开始奠定了克勤的快歌风格。凭借着清凉的嗓音，李克勤不需要对自己的声音去做过多的装饰，就可以把这种快歌唱出自己的风格。因为这首歌语速太过惊人，一般人模仿不来，但是依然被人所熟知。

0: 纬23度，东经106度。
1: 这里是白色市融媒体中心。
0: 打开广播，聆听红城最有活力的声音。
1: 资讯零距离，精彩不间断。
0: 24小时全景白色，与你一起感知城市的每一次心跳。撞香红城，千姿百色。这里是 FM105.2 百色综合广播。

0: 知道就是知道，不知道就是不知道，不要知道说不知道，也不要不知道说知道，知不知道在你知道。
1: 吃西瓜不用吐籽儿，这也太爽了吧。
2: 哎呦，不能吃无籽西瓜，西瓜没有籽儿一定是有什么激素，小心吃了你也生不出娃，要不然为啥这不孕不育的这么多呀？
1: 奶奶您别激动，自然界大部分植物都是通过开花结籽来繁衍后代的，但科学家发现只有细胞里的染色体数量是偶数的植物会有种子，而奇数的就没有，比如你现在吃的香蕉就是没种子的三倍体植物。
3: 哎呦，看我香蕉干什么，我可是纯爷们。
1: 于是科学家们就对西瓜动起了心思，如果能把普通二倍体西瓜变成三倍体，它不就没籽了吗？科学家用一种植物碱影响西瓜，西瓜就变成了四倍体，然后让四倍体西瓜和二倍体西瓜杂交，哎，就诞生出了三倍体西瓜。三倍体西瓜的技术是特别安全健康的，可以放100个心啦。知不知道小扎带你知道。
4: 这里是 FM105.2 百色综合广播，
5: 这里不只有芒果香和铜鼓响，更是7600平方公里土地正在跳动的生存智慧与生活美学。
4: 突发情况，东河大桥拥堵不堪，具体情况不明，
5: 旧貌换新颜，解放街逛街拍照打卡攻略，我来告诉你。
4: 今晚8点，非遗撞绣传承人抖音连线，教你把校服改出撞锦暗纹。
5: 百色人过日子需要的硬核、浪漫、笑料和底气，我们24小时给您配齐。
6: 欢迎收听 FM105.1 百色综合广播，
5: 这里是 FM105.2 百色综合广播。

0: 为民务实，廉洁高效，政治引领，清风护航，文化育联，融合发展。
1: 先给大家说一说防震抗震，地震发生不惊慌，
2: 防震知识帮你忙。
3: 我家离地震带远着呢，不用担心。
1: 我国是一个多地震国家，如果遇到地震怎么办？
2: 一定不要惊慌，就近选择安全的地方躲避。如果住在平房，就迅速逃到室外，到空旷的广场上蹲下或趴下，护住头部，切记远离树木、河流以及高压线。
3: 哦，那我家住高层可咋整啊？
1: 住在楼房也别急，现代高楼一般都是全钢筋混凝土框架结构，往往比平房矮楼更结实。遇到地震别匆忙跳窗和乘坐电梯，在室内找到安全三角区躲避才是最佳选择。
3: 我数学不好，你说的什么三角？我要躲哪儿啊？
2: 地震时应迅速躲在结实的家具下，或者有承重墙且空间较小的房间里，比如坚固的桌下、床下、卫生间。但注意别躲在房间外墙旁，也要注意避免被悬挂物砸到，用身边能找到的东西护住头部，等地震稍缓和些时再逃到室外。
3: 那要是被困住了咋整？
1: 要是真的被困在废墟之中，要冷静捂住口鼻，避免吸入粉尘，保存体力，不间断地敲击身边能发出声音的物品，向外发出求救信号。
2: 等到地震间隙时，听从安排迅速撤离，在撤离的过程中要按秩序听指挥撤离，避免踩踏事故发生。
3: 嘿，地震停了，银行卡现金都落家里了，我得回去取一趟。
1: 地震结束也不能放松警惕，大地震之后往往还有余震发生，不要返回建筑物拿取财物，避免坍塌造成的伤害。
2: 另外，大灾之后有大疫，地震往往会造成水源污染，因此灾后一定要注意饮食卫生，要尽量喝开水，不能喝生水。
4: 不仅如此，更多防震抗震小知识我们为您来科普。
1: 地震发生不可免，科学自救来避险，
2: 防震物品很关键，定期培训多演练，
1: 开车遇震要记牢，快速驶离并交桥，
2: 远离危险建筑物，开阔广场最牢固，
4: 增强防震意识，
2: 掌握避险技能，让危险远离我们。

0: 4:30。
1: 用声音记录精彩，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每天我们行走百色，关怀民生，关注热点。
2: 如果您发现了有价值的新闻线索，可以全天拨打。
3: 今天是春运的第一天，我在火车站现场报道。
4: 黄先生花高价买的学区房子，为何几年了还没有房产证？
1: 记录百姓生活，展现身边变化。
3: 市民李先生给我们爆料，这个路口红绿灯出现故障已经快两个月了。
2: 说起百色老街，很多百色人都会想到解放街，一条古朴的街。
1: 让新闻与您更近一点，更近一点，百色零距离。百色零距离。今天是2026年8月5号，星期三，农历6月23。您正在锁定的是《百色零距离》，我是主播陈明。今天节目我们来关注以下内容：又将民族医学院3457份录取通知书陆续寄发。校方提醒新生

0: 需仔细研读入学资料，谨防各类电信诈骗。德保第二届镇安鼓府矮马杯歌手大赛圆满落幕，赛事搭建本土歌唱交流平台，激活地方文旅文艺活力。凌云县消防联合住建、应急等部门开展高层小区生命通道专项夜查，筑牢居民安全防线。好了，接下来和您关注详细内容。百色融媒记者黄腾、林柱，通讯员黄宏春报道。8月3号，右江民族医学院2026年本科生录取通知书寄发工作正式启动，满载学校祝福的3457份通知书，通过邮政 EMS 专用通道发往全国20个省市自治区的新生手中。记者了解到，今年右江民族医学院共有23个本科专业面向全国招生，为确保每一份录取通知书精准安全送达，学校招生与就业指导中心采取多轮核验机制。右江民族医学院招生与就业指导服务中心主任陆小曲：
1: 本次录取通知书通过前期的数据整理、打印核对、签章再核对，再到今天的封装，再通过专用的邮政 EMS 有序的寄送，全程严谨的核验信息，确保每一份通知书精准的送达到新生的手中。
0: 随通知书一同寄出的还有入学指南、资助政策、入伍宣传单等材料。学校特别提醒新生，收到邮件之后务必认真阅读，按指引完成线上预报到，并谨防电信诈骗。右江民族医学院招生与就业指导服务中心主任陆小曲：
1: 收到邮件，首先核对录取通知书，认真阅读入学指南、资助政策等材料，注意报到的时间、档案的迁移、党团关系的转接要求、交费的手续，找到对应的学院联系群，按时完成线上预报到，切勿轻信陌生交费信息，一切入学交费以学校的官方渠道通知为准，如果有疑问请及时联系学校的招生办进行核实。
0: 建校68年来，右江民族医学院深耕边疆民族地区医疗卫生事业，今年录取通知书在设计上融入校训元素，传递着学校对新生的殷切期望。右江民族医学院招生与就业指导服务中心主任陆小曲：
1: 我们借录取通知书寄予新生，坚守大一精诚的校训，希望新生入学后深耕专业，锤炼本领，牢记服务基层、守护边疆群众健康的使命，扎根八桂大地，成为有温度、有担当、有医术的新时代医务工作者。
0: 新生收到录取通知书后，按指引完成身份认证、缴费等线上手续，学校的各项迎新准备工作正有序推进。再来关注凌云的消息，百色融媒记者黄叶倩、通讯员杜美信报道。夏季湿热，蛇类出没频繁。8月3号，凌云县消防救援局接到村民电话求助，称在自家的鸡舍发现有蟒蛇出没。该村民家住凌云凌站瑶族乡纳里屯，消防救援人员到达现场后发现一只腹部隆起的蟒蛇正盘踞在鸡舍角落处休息。消防救援人员做好安全防护，看准时机，用捕蛇工具迅速夹住了蟒蛇的头部，另两名消防救援人员则将蟒蛇抱出装入袋中。据村民描述，这条蟒蛇此前已经吞食了2-3只鸡，鸡舍里的鸡还被咬死了4-5只，因害怕蟒蛇攻击，于是他报警求助。经测量，该蟒蛇重约为30斤，长约2米。处置完毕后，消防救援人员将蟒蛇带到偏远山林放生。在此，消防部门提醒，夏季是蛇类频繁活动的季节，如果群众发现有蛇类在家中或附近出没，不要擅自处置，应与蛇保持安全距离，及时报警或寻求专业人士处理，避免受到伤害。我们再来关注德保的消息。德保融媒记者黄海沙、农飘飘报道。7月31号至8月2号，德保马洛卫第二届镇安鼓府矮马杯歌手大赛在镇安鼓府圆满收官， 少儿组决赛成。

0: 红人组决赛及歌手返场暨闭幕式颁奖典礼相继在此举行，各组别晋级选手逐梦登台，倾情献唱，用嘹亮的歌声绽放艺术风采，为这场历时半月的本土文艺盛宴画上了圆满句号。7月31号晚，少儿组决赛率先唱响，16名历经初赛突围的小选手齐聚舞台。赛场上，小选手们从容自信，精准把握歌曲节奏和情感内核，以灵动舒展的台风、清澈纯净的童声倾情演唱，充分展现出良好的艺术素养与朝气蓬勃的少年风采，一次次赢得现场观众阵阵掌声。参赛选手李雨欣：
1: 这场比赛是一次特别宝贵的历练，很感谢主办方提供这么好的舞台，给了我展示自己的机会，之后我会好好学习声乐，扎实练好基本功，不断提升演唱水平。
0: 8月1号晚，成人组决赛巅峰对决，16名晋级选手同台竞技，各展所长，大家凭借扎实的唱功、沉稳的舞台把控力，用细腻饱满的情感、层次丰富的唱腔演绎经典曲目，极具感染力的舞台表现，为现场观众带来一场沉浸式高品质的视听盛宴，也充分展现了德宝本土声乐爱好者的过硬实力。参赛选手陈林希：
2: 本次大赛高手云集，能拿下一等奖，我觉得特别的荣幸。一路走来，和众多优秀选手同台竞技，学到了很多东西。接下来我会继续深耕音乐，不断打磨自己的唱功，坚持热爱，唱出更好的作品。
0: 时间来到8月2号晚，大赛闭幕式颁奖典礼暨优秀选手返场演出如期举行。活动现场，颁奖嘉宾依次为少儿组、成人组获奖选手颁发荣誉证书和纪念奖品，表彰先进，鼓励追梦，为每一位逐梦唱歌的参赛者送上肯定与期许。颁奖结束后，各组别冠亚季军及优秀选手代表重返舞台，倾情献唱，熟悉的旋律、动人的歌声再度点燃现场气氛，为本届大赛画上了温情圆满的句号。参赛选手梁文凯：
3: 特别开心能在闭幕式重返舞台，为大家带来返场演唱，非常感谢赛事给予我们展示自我、逐梦歌唱的平台，我也会把本次参赛的收获化为动力，继续热爱音乐，勇敢歌唱。
0: 本届歌手大赛赛事丰富，涵盖面广，参与度高，不仅为德宝本土声乐爱好者搭建了切磋技艺、展示风采、交流成长的专业平台，有效挖掘和培育本土文艺人才，夯实基层文艺队伍力量，更以群众喜闻乐见的文艺形式丰富广大群众精神文化生活，激活本土文化活力。我们再来关注消防安全。百色融媒记者唐雅平、通讯员杜美信报道。近日，凌云县消防救援大队联合住建应急等多部门，对辖区高层住宅小区开展畅通生命通道专项整治夜查，严查占用堵塞消防通道等违法行为。行动中，检查组以边检查边清理边整改边宣传的方式，对各小区的消防通道逐一排查，重点核查消防通道是否畅通，有无违规设置路障、石墩等固定障碍物，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是否被占用。检查发现，部分楼道和疏散通道内违规停放着电动车、自行车，消防救援人员随即联合小区物业对这些车辆进行了清理。
4: 这些你看已经到这种地步，应该是僵尸车了。我们先清吧，一人一辆，把车要放进去。
0: 针对消防通道长期被占用的问题，检查组要求物业加大巡查力度，强化日常管理，及时发现并制止违规行为，确保生命通道时刻畅通。检查人员还现场普及消防安全知识，发放宣传资料，引导居民规范停车。消防通道就是生命通道，楼道停放电动车、私设障碍物挤占通道，看似不起眼的小事，一旦发生火情，就会直接堵住逃生救援的关键路线，延误黄金救援时间，威胁整栋楼居民的生命安全。也希望大家能够绷紧消防安全这根弦，共同守护好生命通道。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百色零距离，欢迎您继续收听。 白色零距离正在播出，感谢您继续关注，我是主播

0: 民。接下来继续关注新闻。苹果融媒记者杨福禄报道，8月2号，2026年第16届广西足球超级联赛 B 组第6轮赛事在苹果市青少年足球训练基地火热进行。广西苹果辉荣主场以3-1力克劲旅广西黎泉天龙。开场阶段，双方迅速进入节奏。广西苹果辉荣持续创造进攻机会，不断通过边路传中和中路渗透威胁球门。第31分钟，广西黎泉天龙率先打破僵局，利用边路进攻传中，黎泉天龙4号罗胜哲抢点头球破门，帮助球队取得1-0领先。广西苹果辉荣迅速调整阵型，多次打出犀利反击。第45分钟补时阶段，苹果辉荣前场获得一粒任意球，19号任意主罚吊门破门，场上比分来到1-1。一边再战，双方继续开展激烈抢拼。广西苹果辉荣稳住防守节奏，在第63分钟，10号张博豪利用个人能力推射远角破门，助力球队2-1实现反超。第82分钟，周鹏接到张博豪传球，面对门将冷静射门，全场比分锁定为3-1。现场球迷，
1: 现场氛围特别热烈，攻防转换很快，地面配合打得很细腻，能看到我们的球员真的很拼，这让我感受到了足球最原始的魅力。加油！
2: 我每一场我都来，我都要支持苹果球队，加油！
0: 广西苹果辉荣队球员周鹏，
3: 其实天龙是一个很强的队伍，因为我们第一场又打成平局，这场我觉得就主要是抓大家的防反吧，看谁的防守反击这一下打得比较好。我觉得两边的表现非常出色，而且给球迷一个非常漂亮的比赛。
0: 再来关注靖西的消息，靖西融媒记者谢辉、邓秋婷、陈基，通讯员赵秋前报道。日前，记者在靖西市武平镇金色村百香果育苗基地看到，智慧农业系统正对百香果种苗进行精细化管护。该基地依托智慧农业，保障了优质种苗的稳产保供，也带动了当地群众就近就业，稳定增收。走进基地，连片的大棚整齐排列，棚内百香果种苗陆续破土抽芽，工人们分工协作，装填营养杯，播种育苗。技术人员定期对智慧农业系统进行检修，与传统育苗模式不同，这套系统让育苗管护更智能、更精细。广西靖乡农旅休闲农业有限公司总经理蓝丽梅：
4: 我们现在基地呢加装了一套智慧农业系统，那这套系统呢，我们可以在手机上一键启动，包括像空气啊、温度啊这些，我们都能够实时的监测到。如果说当温度达到一定的高度的时候，比如说我们设置在35度，它就可以自动打开排风系统，还有一个遮阳网，这些都可以打开。我们不光是在这里可以启动，而且在手机上都能够同时操作。
0: 该育苗基地总规划面积100亩，依托中央和自治区财政衔接资金375.857万元建设，目前已建成标准化钢架育苗大棚30亩，百香果母本园60亩，配套了水肥一体化系统，专业繁育倾国9号黄金百香果种苗。广西靖乡农旅休闲农业有限公司总经理蓝丽梅：
4: 我们在这个场地每年都能够育200万株左右的一个种苗，我们基本上呢是订单式育苗，年前呢我们主要是销往海南、湛江、徐闻等地，那等到年后的时候呢，主要是要往我们靖西当地的一些农户。
0: 发展产业同时，也为周边村民提供了就近就业的好平台。目前基地每天稳定吸纳50多名村民务工，让村民在家门口就业增收。华表村村民谭秀欢：
5: 这个基地没建成之前是在家务农带小孩，基地建成了之后就来这里帮忙种杯播种，来了有2-3个月，这样每个月大概有2000左右。
0: 百香果是靖西重点培育的特色产业，近年来靖西持续优化产业布局，推动产业的规模扩张向质量提升转变。2026年，全市百香果种植面积达2.5万亩，覆盖19个乡镇，预计年产量3.1万吨，产值3.5亿元，特色农业品牌的影响力持续提升。节目最后再来关注西林的消息，西林融媒记者王胜香、罗秋燕、罗红慧报道。来到西林，当地人会告诉你，如果没吃过西林烧烤，就不算真正到过西林。猪眼睛。

0: 猪鞭、烤生牛，这些在外地人看来硬核的食材，在锡林人手中就是最地道的家乡风味。夜幕降临，锡林县城的烧烤店开始烟火升腾，店家在炭火前娴熟地翻烤食材，刷酱调味，各类特色烤品滋滋作响，浓香扑鼻。这独特的香气吸引着一波又一波的食客前来寻味。记者罗红慧。
1: 味在锡林，干饭不停，猪眼猪鞭鸡美丽，毛蛋生牛臭豆腐，锡林硬核烧烤上线。
0: 丰富新奇的食材，地道的本土烤制手法，让锡林烧烤拥有了独一无二的口感。对许多在外打拼的锡林人来说，这是心心念念的家乡的味道。不少人返乡后的第一件事就是直奔烧烤店，点上一桌熟悉的美味。锡林县群众陆女士：
2: 我感觉锡林烧烤每样都特别的好吃，所以一直念念不忘，回来第一件事情就是必须

0: 小杰，你太快了，鼓点儿跟不上你的脚。
1: 哎呀，哎呦，这石头太挡视线了，我看不清地上的桩位。刚才那一下，我差点被自己绊倒，手臂也好酸，才举了5分钟，就跟灌了铅似的。
0: 小杰，小杰，你别硬撑，把重量往我这边靠一点，还有，别光顾着看脚下。听洋洋的鼓，鼓点是心跳，我们得跟着心跳走，不是跟着腿走。
2: 哎哎哎，你们俩脚步都乱了，刚才那个摆头的动作，小雨往左，小杰你要往右，这狮子都要精神分裂了。要不你们歇会儿？
1: 哎，不歇，我就不信我制服不了他。哎呦！
0: 哎呦，小杰，你刚才那一下膝盖都顶到我肚子了。
1: 啊，对不起，小雨，你没事吧？我太急了，想做得完美一点。
3: 完美？谁告诉你们第一次就要完美的？小杰，把石头抬起来，看看小雨的脸，醒狮，先得把眼睛擦亮，看清自己的队友。小雨，深呼吸，调整一下重心。朵朵，给他们递水。
2: 来来来，你们休息会喝点水吧。其实刚才那个分裂的动作，我觉得挺有创意的，像狮子挠痒痒，就是有点费肚子，哈哈。
3: 左脚，右脚，一点一点，慢慢来。
1: 小雨，我往左挪一点，你那边有空间吗？
0: 有，我跟着你呢。哎，你发现没？刚才我们盯着彼此的鞋尖，听着同一个鼓点，狮子的动作突然就顺了。唉，那种感觉太妙了，好像我们俩真的长在一起了。
1: 真的真的，刚才那个眨眼的动作，我想眨，你就刚好把身子往上一提，这狮子好像活了。原来不是我在舞狮子，是我们仨在变成狮子。
2: 对了对了，现在这个节奏就特别好。说完，小杰的手臂肯定还酸，但只要听到洋洋的鼓声，就觉得浑身又有劲了。原来只要相信队友，很多看起来很难的事，其实也没这么可怕嘛。
3: 那是，我的鼓点就是你们的神经线。

0: 前面梁上挂的青菜呢？采青环节，这可是考验配合的最后一步。
1: 瑶瑶，鼓点给足。小雨，我们要加速了。
2: 没问题，小杰，你举稳狮头，我拖着你往上走。我们要让这头狮子看起来威风凛凛，要把这吉祥咬回来。
3: 咚咚锵，咚咚锵，进了，进了。
4: 跳的没专业队员那么高，我也差点闪了腰，但是这是我们自己一步步练出来的，值了，哈哈。
0: 我觉得今天我们舞的不只是一头狮子，更是我们的信心呀。我觉得刚才那一刻咱们就是最棒的醒狮少年，
3: 这鼓声啊，以后还得跟着我们一起敲下去。刚才那一下我的心跳和鼓点完全是同步的。
5: 我也是，以前我觉得醒狮就是耍帅，今天才知道这狮头里藏着的是信任。小雨，谢谢你刚才拖着我。
4: 谢什么，咱俩是一头狮子。对了，明天还来练吗？
5: 来，而且我要练举狮头耐力，争取下次不把你压垮。

0: 明天就带水和小零食，我要见证你们从分裂狮子到无敌狮子。
1: 排练室的灯光下，四个孩子满头大汗，却笑得格外灿烂。他们知道，醒狮的鼓声不仅敲在鼓面上，也敲在他们成长的路上。只要心中有劲，脚下就有路。
2: 我是罗丽君，我在剧中饰演小杰。
3: 我是杨子轩，我在剧中饰演小玉。
0: 我是李昭宇，我在剧中饰演朵朵。
4: 我是黄承之，在剧中饰演狼羊。
5: 百色荣美，听见精彩。
6: 听见城市脉搏，传递百色温度。
1: 这里是 FM 105.2百色综合广播，百色人自己的广播。

爱上生活，爱上你，生活小贴士。生活小贴士带您解锁更多生活小技巧。你家里可以滤水的塑料菜篮子，有没有长时间使用后，每个小缝隙里都沾满了油污和泥垢，刷又刷？

0: 刷不到呢？今天啊，就教您简单一招，轻松洗净陈年脏菜篮。在盆中啊，加入清水，放入适量的小苏打、白醋和洗洁精，充分搅拌出泡沫，把脏菜篮子完全放进溶液里浸泡10分钟。等待油污充分软化之后呢，用百洁布或者是刷子全方位的洗刷缝隙和表面，最后啊，再用清水冲洗干净。洗完的菜篮子呀，无油污无杂质，干净透亮，跟新买的一样。妙招记心中，生活更轻松。生活小贴士，今天就到这儿啦，再见。
1: 城市的脉搏跳动在 FM105.2 的电波里，我是小葵。在1052会客厅，我们走进坚守的匠人，聆听时光打磨出的故事。
2: 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我们这期的1052会客厅。每一个人都是一个与众不同的故事，
1: 在城市领读人中，我为你打开书本，让文字成为喧嚣生活里最安宁的陪伴。读书让浮躁的心灵归于宁静，让自己变得辽阔。
3: 挚爱阅读，向光而行。
1: 无论晨光初露或是灯火阑珊，这个频率始终守护着城市的温度。这里有执着的故事，有不灭的匠心，有陪你穿越风雨的温柔力量。百色综合广播 FM105.2，我们在这里用声音拥抱每一个认真生活的你。

0: 家庭的幸福因为有爱，生命的可贵因为有你，社会的安宁因为无毒。爱自己，爱父母，爱朋友，远离毒品，珍惜你我。
1: 防汛抗旱小知识，近期雨水较多，暴雨来临时，我们要采取什么防范措施呢？一，暴雨来临，关闭门窗，防止雨水进入屋内，一旦进水，立即关闭电源、煤气等设备。二，切断低洼地带有危险的室外电源。三，不要走地下通道或高架桥下面的通道。四，不要在流水中行走，15公分深度的流水就能使人跌倒。五，在山地如果发现水流湍急、浑浊及夹杂泥沙时，可能是山洪爆发的前兆，应该离开小溪或河道。六，暴雨中开车应打开雨雾灯，减速慢行，注意预防山洪，避开积水和塌方路段。七，注意街上电力设施，如果有电线滑落，即刻远离并马上报告电力部门。八，如住所可能出现严重水淹，应撤离居所，到安全地方暂避。九，遇到危险时，请拨打110报警。
0: 北京时间15:30。
2: 红城撞乡，千姿百色，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故意干扰无线电业务正常进行，或对正常无线电台站产生有害干扰，经指出拒不消除，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28条。擅自设置手机信号放大器等行为，干扰铁路通信、飞行导航信号，后果不堪设想，违者将处5日以上10日以下拘留，情节严重处10日以上15日以下拘留。百色市无线电监测中心宣，咨询电话0776-293-3393。
3: 这里是 FM105.2，
4: 资讯抢先听。
5: 大家好，一起来听资讯。百色融媒消息，8月1日，第11届中国太原国际茶产业博览会隆重举办，西林献协特色六宝茶亮相展会，同步开展西林双针、理润三进、三福养生六宝茶推介活动。活动中，西林县农村投资有限公司重磅推出西林火浆六宝茶、西林灵芝六宝茶两款全新特色养生茶，以茶为媒展示西林茶产业发展新成果，全力拓宽北方市场。百色融媒消息，8月3日，在田东工业园区，生产车间机器轰鸣，全线满产，重点项目施工现场塔吊林立，紧张有序。

0: 今年以来，田东工业园区在持续调整中精准发力，工业经济企稳回升。一月至六月，园区44家规上企业累计完成总产值84.28亿元，同比增长1.38%。众多企业以稳产增效、提质发展的实际行动，牢牢稳住经济基本盘，为田东县工业振兴注入强劲动能。广西新闻网消息，暑假逛博物馆又添新乐趣。8月4日，欢乐一下，民博有戏2026年广西民族博物馆暑期展演活动正式启幕。整个8月，馆内好戏不间断，桂剧、彩调剧等轮番上演，多支专业合唱团、少儿民族乐团也将带来声乐与国乐演出，所有展演全部免费对公众开放。新华网消息，记者4日从教育部获悉，教育部近日印发指南，部署开展义务教育阶段科学教育做中学领航行动，加强科学探究实践，全面提升学生科学素养。人民网消息，4日，中央纪委国家监委通报2026年上半年对纪检监察干部监督检查审查调查情况。通报显示，2026年上半年对纪检监察干部处分1535人，包括厅局级干部59人，县处级干部356人。一起来关注今天的天气情况。右江区阴有阵雨，24摄氏度至31摄氏度。以上就是这个点段的资讯抢先听，下个点段再会。
1: 记录生活可以有很多种方式，音乐就是其中一种，在每一个你想感受惬意的时刻，都值得打开收音机聆听专属于你的日推歌单。原味音乐陪你一起品味生活。

各位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当中的原味音乐，我是丽晓。今天的开场歌曲是由歌手金玟岐带来的《对味》，这首歌收录于金玟岐2022年的迷你专辑《完美世界》当中，通过每样食材都有独特味道的隐喻，倡导大家保持个性与独立思考的生活态度。下一首歌继续来听到的是蔡依林带来《天空》。

雨后放晴的天空，虽然乌云已经散去，但曾经淋过的那场雨依然在心里留下了印记。刚才听到的这首歌是来自于歌手蔡依林带来的《天空》。这首歌传递出失恋后走出低落，期待雨过天晴的积极态度。下一首歌继续来听到的是萧煌奇《旅途愉快》。

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萧煌奇带来的《旅途愉快》。这首歌讲述的是从时常回忆起旧爱到最终慢慢释怀的过程。萧煌奇温暖的嗓音把离别唱成了一种释然的祝福。下一首歌继续来听到的是谢安琪《载我走》。

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谢安琪带来的《载我走》。这首歌的歌词描绘了在都市的繁忙生活中渴望寻求喘息与陪伴的愿望，这应该也是我们绝大多数人的愿望吧。下一首歌继续来听到的是迟文慧带来的《你的声音》。这是一首清亮却有治愈力量的作品，迟文慧的声线清甜有温度，把在喧嚣世界里找到专属精神共鸣的核心表达表达了出来。

0: 何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
1: 民以食为天，食以粮为先，珍惜粮食，珍惜劳动，珍惜老百姓的辛苦，这是对粮食和农民的最大尊重。
2: 舌尖上的浪费不仅是金钱的浪费，更是资源的浪费。勤俭节约从我做起，从小事做起，从一日三餐做起。
3: 文明用餐，拒绝舌尖上的浪费，爱惜粮食，厉行节约，我们一起行动。
4: 池塘摸鱼，我能一块儿去吗？
5: 小美，爸爸先考考你，如果小刚不小心滑进深水区，你会怎么做？
4: 我跳下去救他。
5: 勇敢是好事，但方法更重要。第一，不要去野河池塘游泳，那里水底有暗坑水草，连大人都可能出事。第二，同伴落水不拉手，你拉我，我拉你，最后都会被拖下水。第三，立刻喊大人帮忙，跑去找保安，打电话110，或者抛救生圈长树枝给他。
4: 那如果我想去玩水，该去哪儿呢？
5: 要到正规游泳馆带上泳圈，安全的水才是快乐的水。
3: 广西西林沟丁故地，千年茶脉融现代工艺，但沟丁醇超年六宝茶成杜超年团队六五式冷发酵，选西林高海拔长树林白毫茶，冷水卧堆加自然陈化，2023年投产后破传统局限，茶汤红浓透亮，具花香蜜韵，沉醇甘厚，半年即达红浓沉醇四绝，兼品饮与养生，聚西林自然精华与大师匠心，邀您品岁月醇香。
6: 北京时间16点，声韵传真情，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无线电管理条例》第27条，设置使用无线电台站，一般需向无线电管理机构申请，取得无线电台执照，地面公众移动通信终端等特殊情况除外。私自设台隐患大，像黑广播会干扰正常广播信号，一旦违规，依据第70条责令改正，没收设备和违法所得，可并处50000元以下罚款，拒不改正罚款更重。百色市无线电监测中心宣，咨询电话0776-293-3393。
7: 这里是 FM105.2，
8: 资讯抢先听。
9: 大家好，一起来听资讯。百色融媒消息，近日右江区解放街锣鼓铿锵，曲韵悠扬。百色有戏非遗越剧传承活动中心在此举办越剧折子戏专场演出，为市民和游客献上一场非遗与红色文化交融的文化大餐。据了解，百色有戏非遗越剧传承活动已连续举办2年，通过公益演出加非遗课堂等形式，累计服务观众超1万人次。百色融媒消息，近段苹果市举办的主题为平安一下伴成长，文体筑梦向未来，我在文明实践中心过暑假系列活动中吸引了70多名青少年报名。该活动面向该市6至16周岁少年儿童免费开放，课程涵盖书法、音乐、体育、朗诵、绘画、观影等8个类别，每个类别每周安排2节课，活动将持续至8月25日。广西新闻网消息，8月3日晚，中国旅游协会发布倡议书， 针对近期因台风影响引发的网络不实信息，指出广西受灾影响仅限于局部，九成以上核心景区已恢复正常运营，呼吁旅游从业者传递真实信息，邀请游客放心富贵。不仅大部分景区已恢复迎客，广西多地还为参与抗洪救灾的人员推出了涵盖景区、住宿、餐饮等主要消费场景的系列优惠。新华网消息，记者四日从工业和信息化部获悉，智能网联汽车自动驾驶系统安全要求强制性国家标准近日由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批准发布，拟于2027年7月1日起正式实施。此次发布的强制性国家标准适用于搭载 L3 级、L4 级高度自动驾驶系统的 M 类和 N 类车辆，不适用于自动泊车系统。人民网消息，日前全国总工会印发关于进一步加强安全生产和劳动保护工作的通知，指导各级工会充分发挥监督作用，积极参与推动加强安全生产，坚决防止重特大事故发生，切实履行维护职工安全健康权益、筑牢安全生产职工防线的重要职责。一起来关注今天的天气情况。右江区阴有阵雨，24摄氏度至31摄氏度。以上就是这个点段的资讯抢先听，下个点段再会。
3: 记录生活可以有很多种方式，音乐就是其中一种，在每一个你想感受惬意的时刻，都值得打开收音机，聆听专属于你的日推歌单。原味音乐陪你一起品味生活。

各位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当中的原味音乐，我是丽晓。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吕口口带来的《沉默以对》，下一首歌来听张杰《也许你就在对岸》。

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张杰带来的《也许你就在对岸》。歌曲内核表达的是人与人之间无法跨越的距离感，以及在面对遗憾时的释然与平和。不少的听众表示，张杰温柔内敛的唱腔唱出了释然的情绪。下一首歌来听赵乃琪《

0: 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赵乃基带来的《等来花开》。这首歌以等待为主题，用麦田等风、黄昏等霞等生活化的自然场景，消解当代人的焦虑情绪，传递出不必紧绷脚步，慢下来也能收获美好的松弛治愈态度。没有刻意渲染苦等的煎熬，反而强调只要活得自在，所有的等待都有意义的正向价值观。下一首歌来听梁文音，一首遗憾的歌。
1: 你

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梁文音带来的一首遗憾的歌。梁文音用他过往的情感感悟融入到了这首歌曲的歌词当中。他说，遗憾对我来说是句号，所有的不如预期我用遗憾放下，就在这首歌里结束，不带到未来去。他希望听众能够借这首歌和过往的遗憾和解。下一首歌来听周兴哲，如果能幸福。

此刻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周兴哲带来的《如果能幸福》，整首歌分为细腻治愈，既保留了周兴哲情歌标志性的伤怀质感，又传递出独自坚强、不惧怕流浪的力量感，成为很多人在情感迷茫期的共情曲。

0: 时间16:30。
1: 红城撞乡，千姿百色，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使用无线电频率通常要取得许可。中华人民共和国无线电管理条例第14条有规定，业余无线电台等特定频率除外，比如通信公司开展新业务用新频率就得申请。若擅自使用频率，会干扰其他合法业务，像干扰航空通信，危及飞行安全。违反按条例第70条，面临责令改正、罚款等处罚。百色市无线电监测中心宣，咨询电话0776-293-3393。
2: 这里是 FM 105.2，
3: 资讯抢先听。
4: 大家好，一起来听资讯。百色融媒消息，近年来龙陵各族自治县气象局持续推进气象基础设施提质升级，搭建立体化全覆盖多要素综合气象监测体系，依靠完备监测设施精准捕捉第一手气象数据，全面提升气象综合服务质效，全力守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助力全县经济社会平稳发展。百色融媒消息，近日靖西市一心社会工作服务中心编程融萃方嵌入式社区社工服务团队在靖西市康城社区开展云端有约心情成长困境儿童心理健康节对服务线下见面会，10名困境儿童与大学生专业志愿者完成现场结对，标志着云端心理陪伴项目正式落地实施。广西新闻网消息，8月1日，2026年亚洲跳绳锦标赛在浙江绍兴上虞华通体育馆举行。来自亚洲9个国家和地区的1100余名选手展开激烈角逐。南宁五巷新区第4实验小学2年级学生8岁女孩罗雨菲发挥出色，在 U8组30秒单摇项目中跳出202个，斩获个人速度赛亚军，并与队友默契配合，拿下小组接力赛冠军。新华网消息，记者4日从国家邮政局获悉，今年以来使用申通快递商标字号快递运单经营快递业务的企业多发生产安全事故，场所内多次被检查发现生产安全事故隐患。申通快递有限公司对申通快递相关企业安全生产管理缺位未按规定实行安全保障统一管理，国家邮政局依法对申通快递有限公司进行立案调查。人民网消息，8月4日，记者从中国气象局新闻发布会获悉，8月将有2至3个台风登陆或明显影响我国，接近常年同期，强度总体偏强，存在较强台风北上影响我国北方地区的风险。8月9日前后，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有可能在长江口到福建北部沿海登陆，给江南等地带来强风雨，也有可能于10日至11日近海转向偏北方向，登陆或擦过长江口至山东半岛沿海地区，影响沪苏皖鲁辽等地。一起来关注今天的天气情况。右江区阴有阵雨，24摄氏度至31摄氏度。以上就是这个点段的资讯抢先听，下个点段再会。
0: 记录生活可以有很多种方式，音乐就是其中一种，在每一个你想感受惬意的时刻，都值得打开收音机聆听专属于你的日推歌单。原味音乐陪你一起品味生活。

各位好，这里依然是正在为您直播当中的原味音乐，我是丽晓。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潘多拉乐队带来的《年轻小说家》，下一首歌继续来听到的是连诗雅带来限量版。

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连诗雅带来的限量版，这首歌表达了感恩、勇敢与不留遗憾的心境，以限量版来比喻生命中一份独特的相遇，这份相遇被比作一份礼物，是彷徨时的指引与疲惫时的精神力量。下一首歌来听杨千嬅《同病相爱》。

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杨千嬅带来的《同病相爱》。这首歌以共患病痛为意象，刻画了感情关系中的两个人在落魄时相互依偎，却在境遇转好之后走向别离的感情。作词人林夕写出了能共苦却难同甘的微妙遗憾，最终落点于同病相爱也是一种福气的释然。下一首歌来听郁可唯《林凡》。

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郁可唯林凡带来的《听你说》，这首歌讲述知己间彼此支撑共筑梦想的故事，整体风格温暖励志，传递出友谊陪伴互相勉励的正向感染力。下一首歌来听戴雨桐。

此刻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戴雨桐带来的《楠姐》。那今天的原味音乐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我们下期再见。

0: 为民务实，廉洁高效，政治引领，清风护航，文化育联，融合发展。
1: 诚信，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诚信及诚实守信，是人类社会千百年传承下来的道德传统，也是社会主义道德建设的重点内容。它强调诚实劳动，信守承诺，诚恳待人。做人，诚信永远排第一；做事，诚信永远占首位。言而有信，方得始终。广西西林沟丁故地，千年茶脉融现代工艺，但沟丁醇超年六宝茶成杜超年团队六五式冷发酵，选西林高海拔长树林白毫茶，冷水卧堆加自然陈化，2023年投产后破传统局限，茶汤红浓透亮，具花香蜜韵，沉醇甘厚，半年即达红浓沉醇四绝，兼品饮与养生，具西林自然精华与大师匠心，邀您品岁月醇香。
2: 说防震抗震，地震发生不惊慌，
3: 防震知识帮你忙。
4: 我家离地震带远着呢，不用担心。
2: 我国是一个多地震国家，如果遇到地震怎么办？
3: 一定不要惊慌，就近选择安全的地方躲避。如果住在平房，就迅速逃到室外，到空旷的广场上蹲下或趴下，护住头部。切记远离树木、河流以及高压线。
4: 哦，那我家住高层可咋整啊？
2: 住在楼房也别急，现代高楼一般都是全钢筋混凝土框架结构，往往比平房矮楼更结实。遇到地震别匆忙跳窗和乘坐电梯，在室内找到安全三角区躲避才是最佳选择。
4: 我数学不好，你说的什么三角？我要躲哪儿啊？
3: 地震时应迅速躲在结实的家具下，或者有承重墙且空间较小的房间里，比如坚固的桌下、床下、卫生间。但注意别躲在房间外墙旁，也要注意避免被悬挂物砸到，用身边能找到的东西护住头部，等地震稍缓和些时再逃到室外。
4: 那要是被困住了咋整？
2: 要是真的被困在废墟之中，要冷静捂住口鼻，避免吸入粉尘，保存体力，不间断地敲击身边能发出声音的物品，向外发出求救信号。
3: 等到地震间隙时，听从安排迅速撤离，在撤离的过程中要按秩序听指挥撤离，避免踩踏事故发生。
4: 嘿，地震停了，银行卡现金都落家里了，我得回去取一趟。
2: 地震结束也不能放松警惕，大地震之后往往还有余震发生，不要返回建筑物拿取财物，避免坍塌造成的伤害。
3: 另外，大灾之后有大疫，地震往往会造成水源污染，因此灾后一定要注意饮食卫生，要尽量喝开水，不能喝生水。
2: 不仅如此，更多防震抗震小知识我们为您来科普。地震发生不可免，科学自救来避险，
3: 防震物品很关键，定期培训多演练，
2: 开车遇震要记牢，快速驶离并交桥，
3: 远离危险建筑物，开阔广场最牢固，
2: 增强防震意识，
3: 掌握避险技能，让危险远离我们。

0: 北京时间17点，红城撞香，千姿百色，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生产、进口、国内销售使用的无线电发射设备，除特定微功率短距离设备，按《中华人民共和国无线电管理条例》第44条，要申请型号核准，销售也要备案。不合格设备流入市场，会扰乱电磁环境，影响手机、卫星信号。违反，按第76条责令改正，处50000元以上20万元以下罚款，拒不改正，处罚更严厉。百色市无线电监测中心宣，咨询电话0776-293-3393。
1: 这里是 FM 105.2，
2: 资讯抢先听。
3: 大家好，一起来听资讯。百色融媒消息，近日，乡村科技特派团西林县服务团联合西林县农业农村局，在纳劳镇窦黄村天辰麻鸭养殖基地开展西林麻鸭生态养殖技术专题培训。本次培训通过实地教学加现场实操加线上直播的方式开展，授课专家深入养殖基地，围绕西林麻鸭生态养殖模式、科学饲喂管理、圈舍环境卫生管控、常见疫病绿色防控、标准化养殖规范等实用技术进行讲解。百色融媒消息，8月3日，一条蟒蛇进入凌云县凌站瑶族香纳利屯一农户家中的鸡舍吞食家禽，凌云消防救援人员一招制敌。经测量，该蟒蛇重约30斤，长约2米。处置完毕后，消防救援人员已将蟒蛇带到偏远山林放生。消防部门提示，夏季是蛇类频繁活动的季节，如果群众发现有蛇类在家中或附近出没，不要擅自处置，应与蛇保持安全距离，及时报警或寻求专业人士处理，避免受到伤害，及时报警求助。广西新闻网消息，8月4日，2026北部湾开海节新闻发布会在防城港市召开。据悉，今年开海仪式将于8月16日在白浪滩景区举行，届时将同步连线直播企煞渔港千帆竞发出海盛况，再现耕海牧渔的壮阔图景。新华网消息，中国人民银行8月4日发布消息称，为保持银行体系流动性充裕，中国人民银行将于8月5日以固定数量、利率招标、多重价位中标方式开展5000亿元买断式逆回购操作，期限为3个月，到期日为2026年11月5日，欲节假日顺延。记者了解到，8月份将有3000亿元3个月期买断式逆回购到期，这意味着当月3个月期买断式逆回购加量续作2000亿元。人民网消息，针对2026年三支一扶计划招募舆情，河南省三支一扶工作领导小组协调办公室8月2日晚发布通报，明确表示经核查发现有非法参与考试作弊行为。目前，河南省人事考试中心负责人已被停职调查，公安机关已成立专案组，对涉嫌违法犯罪行为进行全面侦查调查。一起来关注今天的天气情况，右江区阴有阵雨，24摄氏度至31摄氏度。以上就是这个点段的资讯抢先听，再会。
4: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这一期的健康日记，我是主持人佳慧，我们一起来关注健康生活。准备立秋了，而暑假呢也正好过半，对于咱们中小学生来说，暑假是放松玩乐、自由成长的黄金时光，不用赶早自习，不用紧绷学习节奏，每天可以自由安排时间，别提多惬意了。但是咱们百色夏季高温高湿、闷热多雨这样的气候条件，加上孩子作息随意、居家久坐、爱吃冷饮零食、户外玩耍风险多，各种隐藏的健康隐患也会悄悄找上门，像肠胃不舒服、悄悄长胖、近视加深、情绪烦躁、意外受伤，这些问题都是咱们学生暑期的高发状况。 今天这期健康日记，我们就来聊聊暑期健康防护指南，分别把饮食、运动、护眼、心理安全等方面和大家分享一些小知识。首先，我们来讲讲暑期最基础也最容易出错的饮食和体质养护。很多家长发现，孩子暑假最容易出的问题就是肠胃和体重，要么频繁拉肚子，胃口变差，要么就是短短一个月悄悄地长胖。其实啊，都是日常习惯没有把控好。咱们百色呀，夏季湿热重，高温天气特别容易滋生细菌。孩子饭前不洗手，乱吃路边摊，贪喝冰饮，吃生冷瓜果，都很容易诱发肠道不适、腹泻、腹痛。这可不是小问题，夏季诺如病毒、沙门氏菌都很活跃，小朋友肠胃娇嫩，抵抗力弱，稍不注意就会中招。在这里呢，给大家分享几个接地气的防护小技巧。首先呀，洗手咱们一定不能偷懒，饭前便后户外玩耍、玩水、摸小动物之后，一定要用流动水加洗手液认真清洗，揉搓够20秒，杜绝病从口入。其次呢，饮食要管住嘴，路边摊的凉拌菜、散装冰饮、生冷海鲜尽量少吃，冰箱食材生熟分开，肉类、蛋类一定要彻底煮熟。这里提醒大家，小朋友吃荔枝可别贪多，单次最好不超过5颗，避免引发低血糖不适，特别是不能空腹吃荔枝，避免荔枝病。还有芒果这类易过敏的水果也要适量食用。如果孩子出现了轻微腹泻，不用过度紧张，优先用口服补液盐补水，别盲目进食，乱喂抗生素。一旦出现高烧、精神差、脱水等情况，一定要及时就医。除了肠胃问题呀，暑期呢也是孩子长胖的黄金期，堪称躺着发胖的季节。天天吹空调、久坐不动、奶茶、油炸零食、含糖饮料不断，运动量直接归零，体重自然就蹭蹭上涨了。想要避免暑期肥胖，核心就是动吃平衡，避开正午暴晒的高温时段，早晚凉快的时间出门活动，骑行、散步、游泳都是很不错的选择。每天呀，咱们保证2个小时的户外运动，运动补水少量多次，千万别大口灌冰水。家里呢，也要少囤一些高热量的零食，三餐定时定量，多吃新鲜果蔬，养成规律的饮食习惯。另外还有一个容易被忽略的点，就是维生素 D 的缺乏。很多孩子天天宅家躲高温，日晒严重不足，哪怕是盛夏也会缺乏维生素 D， 影响骨骼发育。咱们每天早晚啊，可以让孩子裸露四肢，晒个15分钟的散射阳光就足够了。树荫下晒太阳同样有用，但是隔着玻璃晒是完全无效的。咱们日常搭配牛奶、蛋黄、深海鱼食补，按需补充维生素 D， 帮助孩子补足夏日营养。
5: 关注健康小贴士，做个健康小卫士。
4: 健康日记继续和您一起来关注健康生活。接下来呢，我们聚焦两大隐形的暑期问题，视力下滑和心理情绪困扰，这也是暑假过半家长最该抓紧调整的重点了。很多孩子在校期间视力还算稳定，一放假度数就悄悄加深，核心的原因呢就2个，电子产品无节制，户外光照严重不足。假期没有课堂的约束，手机、平板、电视轮番看，近距离用眼时长直接翻倍，眼睛啊全程处于高强度疲劳状态，近视加深速度远比上学期间快。护眼不用复杂的操作，只需要牢记近距离用眼20分钟，抬头看6米外的远方，坚持20秒放松眼睛，同时严控屏幕时长，单次不超过15分钟，每天累计不超过1个小时，坚决杜绝卧床、昏暗环境下刷手机、看书，读写保持一尺一拳一寸的标准姿势，再搭配每天2个小时的户外自然光活动，哪怕在树荫下玩耍，也能有效地缓解视疲劳，稳住视力。建议近视高危孩子每3个月测一次视力，出现眯眼、歪头、频繁揉眼的情况，要及时干预矫正。除了护眼，孩子的心理情绪同样不能忽视。 暑假时间自由，社交变少，很多孩子长期独处居家，日子久了就容易出现烦躁、低落、专注力涣散、无所事事、无聊内耗的状态。越临近开学，抵触焦虑的情绪啊就越明显。想要疏导孩子的暑期情绪，最好的良药就是陪伴和自然。家长别一味地逼孩子刷题补课，多预留亲子户外时间，散步啊，露营啊，做户外游戏啊。

0: 让孩子走出房间，拥抱自然，舒缓浮躁的情绪。可以和孩子一起协商制定假期计划，劳逸结合，松弛有度，不盲目的堆砌补习任务，给孩子足够的自主放松时间。这里呢，也要提醒家长，如果孩子连续两周情绪低落，不愿意社交，恐惧开学，别一味指责，要及时的沟通疏导，必要时呢，寻求专业的心理帮助，温柔的帮助孩子化解情绪内耗。
1: 关注健康小贴士，做个健康小卫士。
0: 健康日记，继续和您一起来关注健康生活。下面呢，我们讲到的也是整期节目的重中之重，暑期健康安全永远是底线。夏季溺水、中暑、烫伤、交通意外都是学生高发高危的伤害，尤其咱们白色水系多，夏季高温闷热，家长一定要提高警惕，做好监护。首先呢，就是重中之重的防溺水安全。天气炎热，孩子戏水意愿强烈，所以大家一定要牢记，严禁孩子独自靠近河道、水库、河塘等野外水域，泳池戏水也必须有家长全程寸步不离看管，家里的水桶、浴盆积水及时清空，杜绝居家溺水的隐患。这里纠正一个老旧误区，溺水施救啊，千万别控水，正确流程是打开气道、人工呼吸、胸外按压，同时立刻拨打120急救。其次呢，是防暑和居家安全。盛夏正午的时候高温暴晒，尽量减少长时间的户外活动，出现头晕乏力、轻微中暑情况，应该立即转移到阴凉通风处，少量多次补充淡盐水。如果遇到高热不退、意识模糊、四肢抽搐的重症中暑情况，必须马上送医。居家空调建议设置26摄氏度，减少室内外温差，避免冷热交替感冒不适。最后呢，是出行交通安全。孩子乘车啊，必须规范使用安全座椅，骑行平衡车、自行车要戴好头盔，不在马路边追逐打闹，规避交通风险。其实啊，孩子的暑期健康从来不是单一的吃喝健康，而是饮食、运动、视力、心理以及出行安全等多方面的全方位守护。规律作息、科学防护、用心陪伴，才能帮助孩子避开所有的健康隐患，养出好体质、好心态、好习惯。健康是人生最大的财富，也是给自己和家人最好的礼物。今天的健康日记就到这里了，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听见城市脉搏，传递百色温度。
1: 这里是 FM 105.2百色综合广播，百色人自己的广播。

青年学生如何预防艾滋病？青年学生是艾滋病防治的重点人群。青年学生预防艾滋病要牢记三要三避免。三要是要学习艾滋病预防知识。青少年学生距离艾滋病并不遥远。每年新报告有3000多例青年学生艾滋病病例，主要呢是通过无保护性行为感染，尤其是男性同性性行为。青年学生要积极参加学校预防艾滋病教育课、讲座和科普宣传，积极学习艾滋病的预防知识。要采取防护措施，要掌握艾滋病预防技能，如佩戴安全套、自我检测操作、药物预防服务的获取等。使用安全套是预防艾滋病性途径感染最简单有效的方式。发生性行为要佩戴安全套来进行防护。还要及时的阻断和检测，发生高危行为后要及时寻求疾病预防控制机构等人员的专业帮助，根据需要在发生高危行为后72小时内服用药物阻断感染及紧急服用药物来预防艾滋病感染。发生高危行为后2到4周要及时进行艾滋病的检测，各地疾控中心艾滋病自愿咨询检测门诊是可以提供免费检测服务的。还要注意三避免，避免与感染状况不明的人发生无保护性行为。要了解性伴的艾滋病检测结果，针对性伴不同的检测结果采取必要的防护措施，避免发生无保护性行为。避免在醉酒意识不清的情况下发生性行为。在醉酒意识不清的情况下，个人防护能力减弱，增加艾滋病感染的风险。要避免滥用精神活性物质，

滥用助兴剂等精神活性物质，滥用不仅会使我们的健康受损，还很容易导致多性伴和无保护性行为的发生，增加感染艾滋病的风险。

0: 世不同，我们却生活在同一片沃土；习俗不同，我们和谐相处，共建美好家园；文化不同，我们都表达着同一种情怀。
1: 我爱我的祖国，
2: 我爱我的国家，
3: 我爱我的祖国，
0: 我爱我的祖国，我爱我的国家。民族团结，爱我中华。

0: 保护森林是每个人的责任。森林火灾给自然生态系统和群众生命财产带来重大损失，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1: 北京时间17:30，
2: 用声音记录精彩，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这里是 FM 105.2百色综合广播。
1: 这里不只有芒果香和铜鼓响，更是7600平方公里土地正在跳动的生存智慧与生活美学。
0: 突发情况，东河大桥拥堵不堪，具体情况不明，
1: 旧貌换新颜，解放街逛街拍照打卡攻略，我来告诉你。
0: 今晚8点，非遗撞绣传承人抖音连线，教你把校服改出撞锦暗纹。
1: 百色人过日子需要的硬核、浪漫、笑料和底气，我们24小时给您配齐。
2: 我也收听 FM 105.2百色综合广播，
1: 这里是 FM 105.2百色综合广播。

0: 你从超市买了这么多小勺子？
1: 对呀，我正好要宣布咱家的重要决定，从今晚起咱们全家吃饭用公筷和公勺。
2: 哎，小月啊，爸爸这个提议好，
0: 一家人还要用公筷公勺。
2: 哎，围桌合食是咱们中国人的传统饮食习惯呢，但是这样啊，给了各种细菌病毒传播的机会，咱一家人科学卫生的用餐方式也是对彼此的关爱。
0: 那爸爸去参加宴会的时候呢？
1: 公共餐厅更要注意预防交叉感染，可以提议分餐制，或者要求使用公筷公勺，当然会有一个大家共同习惯的过程。
0: 哦，我明白了，倡导公筷公勺，我们每个人都要行动起来。
3: 家庭的幸福因为有爱，生命的可贵因为有你，社会的安宁因为无毒。爱自己，爱父母，爱朋友，远离毒品，珍惜你我。
4: 这里是我们深爱的故土乡村，所有的指争朝夕都为了这里的日新月异，全新的希望在这里。才华的舞台在这里，乡愁的味道在这里，绿水青山的画卷在这里，使命的力量在这里。民族要复兴，乡村地振兴，
5: 文明城市建设需要你我共同参与。
6: 一次搀扶，
7: 奶奶，我来扶你过马路吧。
8: 哎，谢谢。
6: 一次礼让，
9: 车让人，你们先走。
6: 一次志愿的活动，
10: 朋友们，让我们一起动手把垃圾清理了吧。
11: 叔叔，这里不能吸烟。
6: 一个不在室内吸烟的举动，都是文明。
9: 遇见文明，遇见美好。
12: 喂，
13: 这里是中级人民法院，您有一张传票，请把您的姓名和身份证号报一下。
12: 你。

0: 你肯定是骗子，别再打来了。
1: 干妈，你最近身体好点了吗？
0: 哦，好多了。
1: 咱们保健品公司这个月做了个大活动，你买一年的产品只需要花半年的钱。
2: 喂，我妈有我照顾，不需要你们这些干儿子干闺女啊。再见，不，再也不见。朋友，相信你听说过，也有可能见过这样的骗局。骗子无孔不入，当我们无暇顾及父母时，他们就会趁虚而入。别去责怪父母，也别让老人担心，告诉他们遇到问题就拨个110，多陪伴父母，多跟爸妈讲授防骗知识。咱和爸妈之间有爱，也要谨防诈骗。
3: 广西西林沟丁故地，千年茶脉融现代工艺，但沟丁醇超年六宝茶成杜超年团队六五式冷发酵，选西林高海拔长树林白毫茶，冷水卧堆加自然陈化，2023年投产后破传统局限，茶汤红浓透亮，具花香蜜韵，沉醇甘厚，半年即达红浓沉醇四绝，兼品饮与养生，聚西林自然精华与大师匠心，邀您品岁月醇香。
4: 北京时间18点，红城撞香，千姿百色。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北纬23度，东经106度。
1: 这里是百色市融媒体中心。
0: 打开广播，聆听红城最有活力的声音。
1: 资讯零距离，精彩不间断。
0: 24小时全景百色，与你一起感知城市的每一次心跳。

0: 何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
1: 民以食为天，食以粮为先，珍惜粮食，珍惜劳动，珍惜老百姓的辛苦，这是对粮食和农民的最大尊重。
2: 舌尖上的浪费不仅是金钱的浪费，更是资源的浪费。勤俭节约从我做起，从小事做起，从一日三餐做起。
3: 文明用餐，拒绝舌尖上的浪费，爱惜粮食，厉行节约，我们一起行动。安全头盔很重要，骑乘车辆要戴好，带着平安出发，带着微笑回家，灿烂笑容，安全做主。嗯，宝贝，喝完的可乐瓶是属于可回收垃圾，不能够乱扔哦。生活中，我们每天都会产生大量的生活垃圾，但是你知道吗？有些垃圾是可以回收利用的，有些是对环境有害的。我们要把垃圾进行分类处理，参与垃圾分类，呵护绿色家园。
4: 晨的岑王老山，云雾漫山，又将河水轻轻拍岸，喀斯特峰林藏着百色最动人的模样。别让随手丢弃的垃圾弄脏清澈的河岸，别让肆意的砍伐褪去山林的苍翠，少一次尾气排放，多一次低碳出行，护一片草木青绿，守一方碧水长流。红色热土。

不负青山，生态百色，守护家园，共建天蓝地绿水清的南疆画卷，让百色永续山清水秀。守护生态，从我做起，美丽百色，你我同行。

0: 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5号，星期三，农历6月23，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把老百姓关切的事一件一件办好；
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今年上半年我国服务业对经济增长贡献率达到66.1%，服务消费已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
2: 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3名航天员返回地球并完成隔离和疗养恢复后，首次面向媒体与社会公众公开亮相。
1: 中央气象台预计，未来3天，我国部分地区有强对流天气，需防范次生灾害。
2: 美国表示，正参与阿曼与伊朗之间就霍尔木兹海峡问题的谈判。伊朗否认与美国直接谈判，并表示，若美方继续干预，霍尔木兹海峡协议就无法达成。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十五五开局之年，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奋斗目标，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着力保障和改善民生，着力解决人民急难愁盼问题，让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成果更多更公平地惠及全体人民。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把老百姓关切的事一件一件办好，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中国共产党为人民而生，因人民而兴。今年7月1号，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揭示的党的优秀特质中有一条，深深植根人民，始终拥有坚实根基。总书记提出的5个必须中有一条，必须紧紧依靠人民创造历史伟业。
3: 我们党牢记，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坚定地同人民站在一起，想在一起，干在一起，拥有任何风浪都动摇不了的坚实根基。
1: 在习近平总书记治国理政的繁忙日程中，人民始终是他最深的牵挂。庆祝大会后的首次地方考察，总书记来到上海市黄浦区半松园路街道的市民新村居民区。几年前，这里还是远近闻名的老破小，不少居民常年需要拎马桶过日子。如今，通过改建更新，这里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看到这几年发生的蝶变，总书记十分高兴。他强调，要想群众之所想，急群众之所急，把老百姓关切的事一件一件办好，持续增进民生福祉。上海市黄浦区市民新村居民区居民朱国立：
4: 我们现在厨房卫生间都有了，方便多了，总书记听了很开心。总书

0: 是真的很关心老百姓的家里事，一一都问得很清楚。
1: 民以居为安，安其居才能乐其业，民生改善，城乡并进。今年六月，习近平总书记走进山东省德州市临城区边林镇新余架村村民于新辉家，总书记同一家人围坐一起拉家常，聊的就是就业收入、老人健康、孩子学习。这既是一家人的小事，也是千家万户的大事。总书记欣慰地说，看到你们过上好日子，我很高兴。他指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最终要落到为民造福上。
2: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走新的长征路，把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事业继续发展下去，让我们的老百姓过上更加美好的生活。
1: 让人民生活幸福是国之大者。今年以来，从城市到乡村，从重要会议到地方考察，习近平总书记始终惦念着老百姓身边的大事小情。春节前夕，总书记来到北京市西城区北草场胡同的五老新街养老服务街区。总书记指出，尊老敬老是中华民族传统美德，爱老助老是全社会共同责任。各级党委和政府要统筹各类资源，推动养老服务扩容提质，持续发展，努力为老年人安享幸福晚年创造更好条件。
3: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我们一老一小还是要关心好。
1: 如今五老新街养老服务街区持续推进无障碍和适老化改造，为老年人提供多元化养老服务。就业是最大的民生，快递员、网约车司机、电商从业人员，新就业群体是美好生活的追求者、创造者、守护者。在新街口街道父母食堂，习近平总书记见到在这里休息的快递员，关切询问他们的工作和生活，为他们付出的辛劳和做出的贡献点赞。“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扎实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纲要设置的20项主要指标中，民生福祉类指标占比最高，覆盖就业、收入、教育、健康、养老、托育等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问题。让夕阳更暖，让朝阳更艳。今年三月，习近平总书记前往河北雄安新区考察，在北京四中雄安校区，总书记勉励孩子们惜福奋进、积极向上，与雄安新区一起成长，与中国式现代化同步发展。
2: 再接再厉，茁壮成长，成为我们优秀的一代。
1: 良好生态环境是最公平的公共产品，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三月底，在参加首都义务植树活动时，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组织动员全社会广泛参与植树造林，为山川大地增添锦绣，让中国式现代化的底色更加亮丽。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是全球增绿最多最快的国家。天蓝地绿水清已经成为常态。今年我国颁布生态环境法典，进一步筑牢了美丽中国建设的法治基石。人民健康是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重要标志。今年全国两会期间，习近平总书记在参加农工党、九三学社、医药卫生界、社会福利和社会保障界委员联组会时强调，建设健康中国，必须坚持从我国国情出发，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坚定不移贯彻新时代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目前，我国已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医疗卫生体系，人均预期寿命居于中高收入国家前列，健康中国步履铿锵。让人民过上更好的日子，书写更加温暖的民生答卷。今年上半年，我国就业形势总体稳定，居民收入平稳增长，乡村全面振兴。

0: 行扎实推进，基本公共服务覆盖范围不断扩大，民生保障有力有效，人民至上，生命至上。今年四月，中共中央政治局专门就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进行第25次集体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学习时强调，着力提高防范应对自然灾害能力，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当前正值汛期，群众的安危冷暖是习近平总书记时时放心不下的牵挂。总书记多次作出重要指示，强调要扎实做好防灾救灾各项工作，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国家发展改革委宏观经济研究院社会发展研究所所长刘旭：
1: 今年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在治国理政的实践中，将增进民生福祉放在了更加突出的位置，民生建设呈现出鲜明的时代特征与务实导向，在高质量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既立足当下疏解群众现实难题，又着眼长远建立健全长效机制，为15时期持续增进民生福祉、扎实推进共同富裕筑牢坚实根基。
0: 中国式现代化，民生为大，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向，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一项项务实举措正汇聚成进一步保障和改善民生的强劲合力，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转化为可知可感的幸福图景，让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更加充实，更有保障，更可持续。
2: 深耕细作，筑牢发展根基，积蓄动能，冲刺全年目标。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
3: 今年上半年，我国服务业增加值41.4万亿元，同比增长5.2%，对经济增长贡献率达到66.1%。服务消费已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总台记者王冬雨报道。
4: 暑期热力十足，文旅市场热度不减，从看景到入景，消费需求的变化也正推动着服务供给不断升级。在山东青岛蓝谷，一批批来自全国各地的中小学生研学团走进国家深海基地，近距离感受蛟龙号等大国重器。研学学生韦宗远说，
5: 蛟龙号抗压的这个玻璃到底是多么多么厚，到底能不能抗压看不到，但现在今天能摸到能看到，我觉得还是不错。
4: 作为全国海洋科创资源最集中的区域之一，当地将深海、航海、航空三大板块的科创资源整合起来，实践教育基地负责人焦磊清介绍，今年暑期研学订单增长明显。
6: 我们今年的预订量比往年的话应该是有30%以上的增加。
4: 今年上半年，我国服务零售额增长5.3%，增速高于商品零售额4.2个百分点。服务消费已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生活性服务业热起来的同时，生产性服务业也在加速与先进制造业深度融合。在河南新乡一家变配电设备生产企业，依托物联网与大数据技术，企业研发出电力设备运维平台，实现了从被动抢修向主动运维的转变。企业研发副总监寇书瑜介绍，
7: 我们能24小时实时监控设备的运行状态，很多隐患还没有发展成故障就被我们主动排除了，客户投诉率降低了近60%，而且服务本身成了我们的新业务，今年仅线上运维服务又带来600多万元的订单。
4: 从全国来看，生产性服务业正在加速赋能制造业转型升级。上半年，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0.7%，租赁和商务服务业增长11.9%。服务业提质升级的背后是政策的持续发力。今年四月，国务院印发《关于推进服务业扩能提质的意见》，明确到2030年，服务业总规模迈上100万亿元台阶。7月20号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指出，要充分释放服务业发展潜力，分门别类完善支持政策，加快破除各种制约和障碍。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宏观经济中心主任石英华，
8: 服务消费未来的增长空间很大，像绣花一样，它是针对不同年龄层、不同群体、不同性别，甚至完全细分的一个市场，所以围绕这个的供给呢，其实它是一个有无限空间的。
4: 从深海基地的科创研学到千年古桥的国风夜游，从贵州山间的清凉旅

0: 区到工厂车间的数据流转，服务业提质升级的每一个细节都在为扩大内需、夯实经济增长根基注入实实在在的动能。
1: 中国航天员科研训练中心今天举办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与记者见面会，这是张璐、武飞、张鸿章三名航天员返回地球并完成隔离和疗养恢复后首次面向媒体与社会公众公开亮相。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2: 此次任务创下单次乘组210天在轨驻留时长新纪录。在轨期间，乘组在轨亲身经历和见证了我国载人航天工程史上首次飞船受空间碎片撞击推迟返回，首次航天员乘组换船返回，首次飞船应急发射等历史时刻。航天员张璐说，
3: 无论是飞船遭受空间碎片撞击的处置、驻留周期动态调整、乘组更换飞船返回，还是应急发射组织实施，整套体系环环相扣，无缝连接，为我们构建起有效的安全保障。它带给我们的是满满的信任感和安全感。
2: 航天员武飞解锁了3项宝贵的太空技能：失重环境下的精细操作能力、高负荷下的天地协同沟通能力和在轨快速排故能力。
4: 我们是科学家之手，要把地面科学家的智慧蓝图转化成真实的太空成果。我们是工程师之眼，是空间站的随战医生，要用专业的眼光去发现和解决问题。我们更是开拓者之足，为未来的载人登月乃至更遥远的深空探测迈出探索的脚步。
2: 载荷专家张鸿章介绍，太空微重力环境彻底改变重力、浮力、流体对流等物理规律，与地面实验室环境差异悬殊，给各类试验开展带来诸多特殊挑战。
5: 我们的科研团队需要周密设计，并对可能出现的问题提供解决预案。
2: 乘组目前身心状态良好，待完成任务返回后，恢复期健康评估总结后，转入正常训练和工作。
6: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发布，7月中国大宗商品价格指数为128.6点，环比下跌1.3%，同比上涨15.5%。大宗商品市场运行基础总体稳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7: 分行业看，能源价格指数震荡上行，报107.7点，月环比上涨2.4%，年同比上涨11.4%。农产品价格指数小幅反弹，报95.5点，月环比上涨0.1%，年同比下跌2.4%。有色价格指数继续回落，报159.2点，月环比下跌1.1%。年同比上涨22.4%。分商品看，在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重点监测的50种大宗商品中，本月价格与上月相比，14种大宗商品价格上涨，35种大宗商品价格下跌，1种大宗商品价格持平。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大宗商品流通分会副会长周旭分析，7月中国大宗商品价格指数环比回落是短期因素所致，
8: 受国际原油价格回落、季节性因素以及强台风等极端天气影响，指数继续回落，但同比仍保持较大涨幅，表明大宗商品市场运行基础总体稳固。
7: 周旭表示，当前国际形势复杂多变，世界经济增长总体放缓，国内部分行业有效需求不足，但新动能持续保持扩张，企业对后市总体乐观，大宗商品市场长期向好的基本趋势没有改变。
8: 随着国家宏观政策发力提效，逆周期调节力度加大以及极端天气影响消退，预计后市大宗商品市场整体景气水平将逐步回升，并有望继续保持平稳向好的运行态势。
1: 海关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各类机器人累计出口超1200万台，当前全球每销售10台人形和4足智能机器人，就有8台产自中国。火热的机器人产业催生了一个火热的新职业，机器人开发应用工程师。瞄准这一缺口巨大的就业岗位，我国的人才培养模式也在发生巨变。特别策划 AI 时代就业新观察今天播出，机器人出师记，采制总台记者周瑶、吴彤、刘哲。
9: 走进机器人研发车间，
2: 几台人形机器人分布在不同的工位上，有的正在执行搬运任务，有的正在学习抓取动作。在这个充满科技感的场景里，

0: 记者见到了魏新峰，一位机器人开发应用工程师。
1: 我们目前对人形机器人应用两个方向，一个的话还是用传统的方式来做轨迹编程跟末端纠偏，还有一种的话是用 AI 的方式去做训练、采集、推理、部署。
0: 用 AI 的方式训练机器人，通俗的讲就是教机器人干活，比如把一根铝条从左边拿起来，转身放进右边的箱子里，人要带着机器人做几百遍，然后把数据喂给模型，让机器人自己学会。他指着一台尖子生机器人告诉记者，
1: 他现在全身的那个关节的运动还有视觉的那个识别我们都没有预先编程。
0: 目前我国具身智能产业普遍面临人才短缺，有的地方研发岗位供需比高达1:10，产学研深度融合是破解人才短缺的关键，政府层面也在积极破题。宁波市人力社保局人才开发处副处长罗宇晨介绍，宁波正在推动校企人才共用共享。
2: 我们宁波市从2024年开始探索产业教授、科技副总的双聘工作机制，目前全市已累计选派530名产业教授和科技副总。
0: 高校也在加速跟进。浙江清华柔性电子技术研究院院长助理蒋烨告诉记者，他们正在探索一种全新的培养模式。
3: 清华会给我们每年稳定的工程博士，那我们就让他们第一年在校内完成这种课程类的学习，后面就来到我们研究院的中试线上，来到企业的真实场景需求上去进行技术攻关和课题的一个研究深化。
0: 今年哈尔滨工业大学、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等9所高校获批增设具身智能新专业，越来越多的高校开始布局人工智能、未来机器人等相关专业。采访结束时，车间里那台尖子生机器人还在反复做着抓取和松开的动作，每一次都比上一次更精准熟练一点。而教会他干活的魏星峰们正在成为一个时代的新职业人群。
4: 中央气象台预计，未来3天，陕西、湖北、湖南、云南、黑龙江等地部分地区有较强降雨，河南、湖北等地有强对流天气，需防范局地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对交通、城市运行、户外活动等不利影响。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5: 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张芳华预计，未来3天，我国内蒙古中东部、东北地区、华北、黄淮西部等地仍多阵雨或雷阵雨天气，局地有短时强降水或雷暴大风。陕西、河南西部、湖北西部、湖南西部及云南、广西、海南岛等地有较强降雨。6号降雨将逐步减弱。
6: 预计5日夜间到6号白天，在黑龙江中西部、吉林西部、甘肃东部、陕西中南部、河南西部、湖北西部、湖南西部，还有贵州东部、云南南部、广西的西北部和东南部、广东西南部以及海南岛等地的部分地区呢，有这种分散性的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上述局部地区还有可能伴有短时强降水或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那么6日夜间到7日呢，降水的范围和强度将会进一步的减小。
5: 张芳华提醒公众，强降雨持续多日，受影响地区需加强防范山洪、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城市暴雨积涝等次生灾害。
6: 总体来看，未来3天这个强降雨和强对流呢都是比较分散的，但在副高外围呢还是局地的有一些强降雨天气的出现，特别是近期降水比较多的像西北地区东部、西南地区东部以及东北地区等地呢，需要提醒注意一下局地的强降雨以及前期这种持续降雨的滞后的影响，提示大家尽量避免去往山区、河谷等次生灾害的易发区。
7: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财政部今天第三次续发行2026年超长期特别国债4期，本次续发行国债为30年期固定利率付息债，总额730亿元，票面利率与之前发行的同期国债相同，为2.23%。
4: 中国消费者协会今天发布投诉情况分析显示，今年上半年全国消协组织共受理消费者投诉985928件，同比下降1.01%，已解决567926件，为消费者挽回经济损失4.47亿元。
7: 今天14:54，北京南郊观象台气温达到36.3摄氏度，创今年以来新高，体感温度在40摄氏度左右。

0: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当地时间4号，美国国务卿卢比奥称，美方正参与阿曼和伊朗之间就霍尔木兹海峡问题的谈判，谈判已有进展，但协议尚未达成。伊朗方面否认与美国直接谈判，伊方还表示，若美方继续干预，霍尔木兹海峡协议就无法达成。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2: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当地时间4号说，伊朗仍在与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进行谈判，谈判在技术和政治层面取得积极进展。据了解，伊朗正与阿曼合作制定管理该海峡航运的必要机制，双方谈判全部结束后将向外界公布最终结果。据伊朗方面以及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方面5号发布的消息，有消息人士透露，伊朗与阿曼关于霍尔木兹海峡问题迟迟未能达成协议的主要原因是美国方面的介入以及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威胁。伊朗方面称，只要美国继续干预并对伊朗发出军事威胁，相关协议就无法达成。此前，美国总统特朗普4号接受采访时称，霍尔木兹海峡将很快开放，否则伊朗将遭受猛烈打击。谈及与伊朗方面的接触，特朗普称磋商进展非常顺利，伊朗方面不愿承认，这纯粹是假话，他们其实是想达成协议。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当天表示，与伊朗就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进行的谈判已经取得进展，但协议尚未最终敲定，希望协议很快能够达成。他还表示，眼下最紧迫最受关注的问题就是霍尔木兹海峡问题，美方正参与阿曼和伊朗之间的相关对话和谈判。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同一天说，美国和伊朗可能在4号或5号达成协议，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允许商船自由通行。此外，受美国和伊朗或将很快达成涉霍尔木兹海峡协议乐观预期推动，国际原油期货价格4号早盘快速走低，收盘时国际油价显著下跌超5%。
3: 西班牙内政大臣当地时间4号表示，上周共有约7.2万名移民从摩洛哥非法入境西班牙北非飞地休达，其中约7万人已经被遣返回摩洛哥。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4: 据西班牙中央政府估计，目前仍有约2500名非法入境移民未离开休达，而休达地方政府认为这一数字可能在3000至5000人之间。目前休达的边境秩序正逐步恢复，当地居民生活也开始回归日常，但此次危机给当地带来的冲击仍未消散。在休达市中心，部分商铺已经重新开门营业，但仍有不少店铺大门紧闭，巡逻警力依然随处可见。对于这座依靠边境贸易、港口物流和旅游业发展的城市来说，这场移民危机留下的影响短时间内恐怕还难以完全消退。此外，欧盟成员国内政部长当地时间4号举行紧急视频会议，讨论休达发生的大规模移民入境事件。西班牙内政大臣马拉斯卡在会后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说，由于休达在申根体系内实行了特殊安排，任何人离开休达前往西班牙本土都需检查有效证件，所以申根区的安全并未受到威胁。根据欧盟公布的会议简报，与会国家对西班牙表示强烈声援，并同意改进欧盟的监测和预警系统，以便在更早阶段发现类似的人员大规模流动。
1: 其他国际消息，美国国土安全部下属海关与边境保护局官员8月4号披露的数据显示，美国海关已退回约1000亿美元此前根据美国国际紧急经济权利法征收的关税。
3: 受今年第14号台风鲸鱼及西南季风持续增强带来的降雨影响，菲律宾总统府宣布，自8月5号15点起，首都大马尼拉地区以及吕宋岛中部和北部多省的政府机构停工及学校停学。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刘宇华、张明浩、郭明，主播子文、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北京时间19点。声韵传真情，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这一期的健康日记，我是主持人佳慧，我们一起来关注健康生活。准备立秋了，而暑假呢也正好过半，对于咱们中小学生来说，暑假是放松玩乐自由成长的黄金时光，不用赶早自习，不用紧绷学习节奏，每天可以自由安排时间，别提多惬意了。但是咱们百色夏季高温高湿，闷热多雨，这样的气候条件加上孩子作息随意，居家久坐，爱吃冷饮零食，户外玩耍风险多，各种隐藏的健康隐患也会悄悄找上门，像肠胃不舒服，悄悄长胖，近视加深，情绪烦躁，意外受伤，这些问题都是咱们学生暑期的高发状况。今天这期健康日记，我们就来聊聊暑期健康防护指南，分别把饮食、运动、护眼、心理安全等方面和大家分享一些小知识。首先我们来讲讲暑期最基础也最容易出错的饮食和体质养护。很多家长发现孩子暑假最容易出的问题就是肠胃和体重，要么频繁拉肚子，胃口变差，要么就是短短一个月悄悄地长胖，其实啊都是日常习惯没有把控好。咱们百色呀，夏季湿热重，高温天气特别容易滋生细菌，孩子饭前不洗手，乱吃路边摊，贪喝冰饮，吃生冷瓜果，都很容易诱发肠道不适，腹泻腹痛，这可不是小问题。夏季诺如病毒、沙门氏菌都很活跃，小朋友肠胃娇嫩，抵抗力弱，稍不注意就会中招。在这里呢，给大家分享几个接地气的防护小技巧。首先呀，洗手咱们一定不能偷懒，饭前便后、户外玩耍、玩水、摸小动物之后，一定要用流动水加洗手液认真清洗，揉搓够20秒，杜绝病从口入。其次呢，饮食要管住嘴，路边摊的凉拌菜、散装冰饮、生冷海鲜尽量少吃，冰箱食材生熟分开，肉类蛋类一定要彻底煮熟。这里提醒大家，小朋友吃荔枝可别贪多，单次最好不超过5颗，避免引发低血糖不适，特别是不能空腹吃荔枝，避免荔枝病。还有芒果这类易过敏的水果也要适量食用。如果孩子出现了轻微腹泻，不用过度紧张，优先用口服补液盐补水，别盲目进食，乱喂抗生素。一旦出现高烧、精神差、脱水等情况，一定要及时就医。除了肠胃问题呀，暑期呢也是孩子长胖的黄金期，堪称躺着发胖的季节。天天吹空调、久坐不动，奶茶、油炸零食、含糖饮料不断，运动量直接归零，体重自然就蹭蹭上涨了。想要避免暑期肥胖，核心就是动吃平衡，避开正午暴晒的高温时段，

0: 早晚凉快的时间出门活动，骑行、散步、游泳都是很不错的选择。每天呀，咱们保证2个小时的户外运动，运动补水少量多次，千万别大口灌冰水。家里呢，也要少囤一些高热量的零食，三餐定时定量，多吃新鲜果蔬，养成规律的饮食习惯。另外还有一个容易被忽略的点，就是维生素 D 的缺乏。很多孩子天天宅家躲高温，日晒严重不足，哪怕是盛夏也会缺乏维生素 D， 影响骨骼发育。咱们每天早晚啊，可以让孩子裸露四肢，晒个15分钟的散射阳光就足够了。树荫下晒太阳同样有用，但是隔着玻璃晒是完全无效的。咱们日常搭配牛奶、蛋黄、深海鱼食补，按需补充维生素 D， 帮助孩子补足夏日营养。
1: 关注健康小贴士，做个健康小卫士。
0: 健康日记继续和您一起来关注健康生活。接下来呢，我们聚焦两大隐形的暑期问题，视力下滑和心理情绪困扰，这也是暑假过半家长最该抓紧调整的重点了。很多孩子在校期间视力还算稳定，一放假度数就悄悄加深，核心的原因呢就两个，电子产品无节制，户外光照严重不足。假期没有课堂的约束，手机、平板、电视轮番看，近距离用眼时长直接翻倍，眼睛啊全程处于高强度疲劳状态，近视加深速度远比上学期间快。护眼不用复杂的操作，只需要牢记近距离用眼20分钟，抬头看6米外的远方，坚持20秒放松眼睛，同时严控屏幕时长，单次不超过15分钟，每天累计不超过1个小时，坚决杜绝卧床、昏暗环境下刷手机、看书，读写保持一尺一拳一寸的标准姿势，再搭配每天2个小时的户外自然光活动，哪怕在树荫下玩耍，也能有效地缓解视疲劳，稳住视力。建议近视高危孩子每3个月测一次视力，出现眯眼、歪头、频繁揉眼的情况，要及时干预矫正。除了护眼，孩子的心理情绪同样不能忽视。暑假时间自由，社交变少，很多孩子长期独处居家，日子久了就容易出现烦躁、低落、专注力涣散、无所事事、无聊内耗的状态。越临近开学，抵触焦虑的情绪啊就越明显。想要疏导孩子的暑期情绪，最好的良药就是陪伴和自然。家长别一味地逼孩子刷题补课，多预留亲子户外时间，散步啊、露营啊、做户外游戏啊，让孩子走出房间，拥抱自然，舒缓浮躁的情绪。可以和孩子一起协商制定假期计划，劳逸结合，松弛有度，不盲目地堆砌补习任务，给孩子足够的自主放松时间。这里呢，也要提醒家长，如果孩子连续2周情绪低落，不愿意社交，恐惧开学，别一味指责，要及时的沟通疏导，必要时呢，寻求专业的心理帮助，温柔地帮助孩子化解情绪内耗。
1: 关注健康小贴士，做个健康小卫士。
0: 健康日记继续和您一起来关注健康生活。下面呢，我们讲到的也是整期节目的重中之重，暑期健康安全永远是底线。夏季溺水、中暑、烫伤、交通意外都是学生高发高危的伤害，尤其咱们白色水系多，夏季高温闷热，家长一定要提高警惕，做好监护。首先呢，就是重中之重的防溺水安全。天气炎热，孩子戏水意愿强烈，所以大家一定要牢记，严禁孩子独自靠近河道、水库、荷塘等野外水域，泳池戏水也必须有家长全程寸步不离看管，家里的水桶、浴盆积水及时清空，杜绝居家溺水的隐患。这里纠正一个老旧误区，溺水施救啊，千万别控水，正确流程是打开气道、人工呼吸、胸外按压，同时立刻拨打120急救。其次呢，是防暑和居家安全。盛夏正午的时候高温暴晒，尽量减少长时间的户外活动，出现头晕乏力、轻微中暑情况，应该

立即转移到阴凉通风处，少量多次补充淡盐水。如果遇到高热不退、意识模糊、四肢抽搐的重症中暑情况，必须马上送医。居家空调建议设置26摄氏度，减少室内外温差，避免冷热交替感冒不适。最后呢，是出行交通安全。孩子乘车啊，必须规范使用安全座椅，骑行平衡车、自行车要戴好头盔，不在马路边追逐打闹，规避交通风险。其实啊，孩子的暑期健康从来不是单一的吃喝健康，而是饮食、运动、视力、心理以及出行安全等多方面的全方位守护。规律作息、科学防护、用心陪伴，才能帮助孩子避开所有的健康隐患，养出好体质、好心态、好习惯。健康是人生最大的财富，也是给自己和家人最好的礼物。今天的健康日记就到这里了，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听见城市脉搏，传递百色温度。
1: 这里是 FM 105.2百色综合广播，百色人自己的广播。

0: 防汛抗旱小知识。近期雨水较多，暴雨来临时，我们要采取什么防范措施呢？一、暴雨来临，关闭门窗，防止雨水进入屋内，一旦进水，立即关闭电源、煤气等设备。二、切断低洼地带有危险的室外电源。三、不要走地下通道或高架桥下面的通道。四、不要在流水中行走，15公分深度的流水就能使人跌倒。五、在山地如果发现水流湍急、浑浊及夹杂泥沙时，可能是山洪爆发的前兆，应该离开小溪或河道。六、暴雨中开车应打开雨雾灯，减速慢行，注意预防山洪，避开积水和塌方路段。七、注意街上电力设施，如果有电线滑落，即刻远离并马上报告电力部门。八、如住所可能出现严重水淹，应撤离居所，到安全地方暂避。九、遇到危险时，请拨打110报警。
1: 小刘，小刘，快把你电动车挪走，消防通道里还堆那么多杂物，消防车都进不来。
2: 哎，李师傅，就停一会儿，拿个快递就走。
1: 还一会儿？没看过新闻吗？一栋楼着火，就因为安全出口被堵，整层楼都差点没逃出来。
2: 这么严重，那这些纸箱也要拿走吧？
1: 何止是纸箱哦，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消防车通道，这三条生命线呢，必须时刻畅通。
2: 好嘞，我马上办。
1: 对了，让出来的是路，守护的是命。咱们一定要记住三清三步，清楼道杂物，清阳台可燃物，清消防通道障碍物，不占用疏散通道，不堵塞安全出口，不封闭消防车通道。
3: 北京时间19:30。

0: 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广西新闻联播节目。
1: 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中国共产党广西壮族自治区第十二届委员会第十三次全体会议公报；
1: 陈刚到南宁市调研人工智能发展时强调，加强顶层设计，突出应用导向，强化商业闭环，加快推动人工智能创新发展应用；
2: 衡州市云表镇农贸市场复市，供应充足，价格平稳。
1: 今年上半年，钦州市 GDP 增长7.2%，排全区第一。
2: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下面播送中国共产党广西壮族自治区第十二届委员会第十三次全体会议公报。2026年8月5日，中国共产党广西壮族自治区第十二届委员会第十三次全体会议通过。中国共产党广西壮族自治区第十二届委员会第十三次全体会议于2026年8月5日在南宁召开。出席这次全会的有自治区党委委员78人。全会由自治区党委常委会主持，自治区党委书记陈刚做了讲话。全会审议通过了中国共产党广西壮族自治区第十二届委员会第十三次全体会议关于召开中国共产党广西壮族自治区第十三次代表大会的决议。全会决定，中国共产党广西壮族自治区第十三次代表大会于2026年11月在南宁召开。全会强调，自治区第十三次党代表大会是在我们党成立105周年和我国进入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我区进入高质量发展成型启示的重要窗口期召开的一次重要会议。开好这次大会是全区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对于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广西工作论述的重要要求，推动“十五五”高质量发展，加快建设新时代壮美广西，具有重大意义。全会要求，要切实加强领导，精心组织，以高度的政治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认真做好自治区第十三次党代表大会的各项筹备工作。全会确定，自治区第十三次党代表大会的指导思想是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深入贯彻党的20大和20届历次全会精神，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广西工作论述的重要要求，解放思想，创新求变，向海图强，开放发展，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全面总结自治区第十二次党代会以来我区经济社会发展和党的建设取得的成就和经验，科学提出今后5年全区工作的奋斗目标、主要任务和重要举措，贯彻落实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和新时代党的组织路线，建设忠实践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坚定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堪当新时代壮美广西建设重任的领导班子，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统筹建好政治生态、自然生态两个生态，动员全区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团结带领全区各族人民，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统筹发展和安全，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着力推动高质量发展，

0: 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更好服从服务于构建更为紧密的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坚持实干为要，创新为魂，用业绩说话，让人民评价，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广西篇章。全会号召全区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要更加紧密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团结奋斗，真抓实干，推动全区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全力争取完成今年各项目标任务，以优异成绩迎接自治区第13次党代表大会胜利召开。
1: 广西台记者梁军报道。8月3号至4号，自治区党委书记、自治区人大常委会主任陈刚到南宁市调研人工智能发展，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人工智能发展的重要论述和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开幕式上的重要讲话精神，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广西工作论述的重要要求，聚焦国家所需、广西所能、东盟所盼，加强顶层设计，突出应用导向，强化商业闭环，加快推动人工智能创新发展应用，持续打造面向东盟的人工智能国际合作高地。陈刚来到广西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和广西北部湾银行，听取 U 型推理在医疗系统、金融系统应用情况汇报，详细了解全国医保影像 AI 识图大赛、中国东盟金融 AI 服务共享网络建设进展情况，对相关工作进展给予肯定。陈刚要求要再接再厉，以 U 型隐私讯推技术框架为依托，积极打造 U 型社区、 U 型联盟、 U 型创新生态，认真办好全国医保影像 AI 识图大赛，努力把大赛打造成国际级标杆赛事，成为广西 AI 加医疗改革的突破口，搭建面向东盟的 AI 加医学合作起点。要做好人工智能与金融双向奔赴文章，加强深度融合、业态重塑，积极发展面向中小金融机构的 AI 服务。在自治区数据局，陈刚听取人工智能、大模型、数字政府、数字经济、东盟信息港建设等情况汇报，查看灾情救助系统现场实操应用情况，要求深入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加快推动人工智能赋能千行百业。随后陈刚来到南 A 东盟湾，走进项目建设现场，查看项目规划建设情况，听取南 A 社区展区筹备工作进展情况，要求高标准推进项目建设，积极做好入驻企业服务工作。在润建五项云谷，陈刚详细了解磁源工厂、曲尺原机大模型、概念验证中心、 OPC 社区等运行情况，叮嘱企业抢抓机遇，继续加大创新力度，积极抢占技术制高点，提高企业市场竞争能力。陈刚强调，人工智能作为引领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战略性技术，正深刻改变人类生产生活方式，重塑全球产业格局。要深入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关于推动人工智能发展的决策部署，深刻把握发展人工智能的战略意义和趋势方向，发挥广西比较优势，突出策略集成应用、开放安全，坚持有所为、有所不为，协力构建北上广研发加广西集成加东盟应用差异化发展路径，突出经贸为主线、 AI 为主角、企业为主体、应用为特色，办好第23届东博会峰会，加快推进南宁国际通信业务出入口局、中国东盟信息港、智算中心等基础设施建设，进一步完善人才培养机制，深化产学研用结合，全方位服务创新主体，推动人工智能全产业链协同创新发展，以人工智能创新突破抢占发展先机，赢得未来优势。自治区领导徐永克、卢新宁、崔国华、周义觉等参加相关调研。
2: 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广西新闻联播节目。
0: 请听一句话新闻。8月4号，王新富在南宁会见老挝妇女联合会中央主席阿利翁瑙本谭及 AI 赋能他力量老挝妇女研修班一行时表示，今年是中老建交65周年，广西愿与老挝持续深化包括

0: 妇女事业在内的各领域交流，共同推进人工智能合作，助推构建新时代全天候终老命运共同体。
1: 8月4号，卢新宁在河池市东兰县调研时强调，要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用好教育结对帮扶资源，完善配套设施，提升教育教学质量，持续推进基础教育扩优提质，要立足生态优势，做优做强特色产业，完善联农带农机制，以点带面推动特色农业产业集群发展。
0: 8月4号，黄汝生到广西农科院调研，强调要加强党的领导，坚持服务大局、创新发展、开放发展和特色发展，加大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力度，加快重大科技成果转化，深化面向东盟的国际合作，为推动乡村全面振兴贡献科技力量。
1: 受台风美沙克带来的持续强降雨影响，南宁横州市和贵港市发生洪水，灾情就是命令，广西通信行业快速响应，火速组建多支抢险突击队逆行出征，抢险保通，救人送物资，以平凡坚守筑起防汛安全屏障。请听广西台记者陶启堂的报道。
2: 7月6号，六兰水库溃口，洪水倾泻而下，道路、电力、通信设施严重受损。中国电信南宁横州分公司黄春光没有片刻犹豫，一头扎进通信保障最前沿。当天，他凭借对本地网络的熟悉，迅速完成孝义、云表两个救灾指挥部的无线通信开通，让防汛指令和群众救助信息第一时间传递出去。此后两天，他两头奔波，轮换值守，24小时待命处置各类突发故障。黄春光：
3: 镇龙乡当时是最后一处信息孤岛，我带着突击小分队集合出发，背着40多斤重的微站设备徒步往里走，整整7个小时，走了13公里，终于赶到了镇龙乡政府。大家顾不上喝水休息，马上就开始架设调试卫星基站天线。当信号接通的那一刻，这个被洪水围困了多天的乡镇终于又和外界恢复了联系。
2: 同样，当镇龙乡陷入交通中断、通信严重受损的状态时，南宁移动青年突击队闻令逆行，冲锋在前，不畏山洪淤泥、山路坍塌等重重艰险，昼夜攻坚，抢修损毁通信设施，全力打通乡镇对外联络通道。一段泥泞陡坡负重前行的短视频，让90后通信青年秦喜杰一夜刷屏全网。秦喜杰：
4: 我作为突击队员，就主动请缨，把40多斤的卫星背包扛上肩。那段路我往返走了3天，肩膀被背带勒出了2道紫红的血痕。但设备送到大坝，信号架起来的那一刻，我蹲在设备箱旁边，开心地咧嘴笑了。
2: 灾情发生后，中国联通南宁市分公司网络运营事业部刘毅、建设发展部吴坤林也是第一时间奔赴灾区开展通信抢修，在搭乘消防冲锋舟奔赴受灾严重的甲碱村搭建应急通信网络途中，发现一名学生依靠泡沫板在湍急的洪水中挣扎，危急关头，两人驾驶冲锋舟靠近学生，成功将学生救上冲锋舟。他们从获救学生处得知，云表一中300多名群众被困，断水断粮2天，多名孩童发烧昏迷后，两人立刻调整方案，携物资紧急驰援校园。吴坤林：
5: 我和同事背着卫星背包基站，马上赶往学校。到学校后，看到大批群众被困，十分焦急，我们马上爬到楼顶，架设背包基站，第一时间开通了信号，将救援消息传达出去。
2: 受台风美沙克影响，贵港全域遭遇特大内涝，通信基站告急。党员先锋突击队队员、中国铁塔贵港市分公司运营维护部代为主管何建章挺身而出，在连续2天通宵抢险后，7月9号凌晨，何建章奔赴应急指挥部途中，突发胸口剧痛，浑身无力，险些晕厥。即便躺在病床上，他仍牵挂一线基站抢修进度。何建章：
6: 虽然当时躺在病床上，但我的心里还是想着一线基站的抢修进度。后来经过主管医生同意，我边打着点滴，边开始在贵港联通驻点开展联通网络抢修调度，连续奋战1周。在团队的共同努力下，所有应灾退伏的联通基站实现100%的抢通。
0: 受此前洪涝灾害影响，

0: 州市云表镇农贸市场一度暂停运营，经过连日的清淤消杀恢复重建，8月3号上午市场正式复市，熟悉的市井烟火重新回归群众生活。请听广西台记者吴青青、衡州台记者陈国海的报道。
1: 记者当天在云表农贸市场看到，蔬菜摊、肉摊、熟食摊等各类摊位已经开始恢复营业，市场内灯光明亮，通道干净，不时有居民来到市场挑选新鲜的蔬菜肉类。衡州市云表镇农贸市场负责人麦玉清：
2: 在政府的大力支持下，基本上都通水通电了，还有各方面的清洁都基本上都完成了，到今天都有20多户那个户主都回来开始正常营业了。
1: 衡州市云表镇农贸市场摊主韦李良：
3: 现在猪肉价格这个比回头的7-8块这样，就是跟市场干炸的卖，跟以前价格一样了。
1: 随着云表镇恢复重建工作不断推进，居民的生活也慢慢恢复，对食品的需求也日渐增加，对于未来摊主们也是充满信心。衡州市云表镇农贸市场摊主韦大叔：
4: 心情啊舒服一点，有生意做了，生活压力减一点。
1: 衡州市云表镇农贸市场摊主韦李良：
3: 就是有政府的帮助，我们可以慢慢好转，慢慢会好起来。
5: 广西新闻发布。
6: 8月5号，自治区政府新闻办在南宁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第5场，介绍钦州市加快构建具有钦州特色的现代化向海产业体系，推动向海经济高质量发展情况。请听广西台记者陶启腾的报道。
7: 14-5以来，钦州市大力发展临港大工业，形成了1000亿级石化化工、500亿级轻工、200亿级新能源材料产业，构建了广西首个风电装备制造产业集群。临港工业产值年均增长16.5%，占全市工业比重达到71.6%。百亿级企业从1家增至4家，带动全市规上工业产值年均增长10.3%。规上工业企业从326家增加到539家。十四五期间，华谊二期、中石油二期、恒毅一期等百亿级临港工业项目相继建成投产，30万吨级油码头、自动化集装箱码头、龙门大桥等重大产业基础设施建成投用。15-5以来，有4家存量企业明确15-5追加投资超100亿元，1家增量企业明确15-5再新投资超100亿元。钦州市委副书记、钦州市市长李玉成：
8: 在向海产业强劲发展的带动下，今年上半年钦州市 GDP 增长7.2%，排全区第一，规上工业产值增加值分别增长19.4%、13%，均排全区第一。外贸进出口、全社会用电量、税收收入、贷款余额等指标分别增长14.5%、24.8%、23.4%、8.8%，增速均排全区前列。
7: 近年来，钦州深耕海洋经济领域，海洋产业规模持续壮大，产业结构持续优化，海洋生产总值从“十四五”初期的614亿元增长至“十五五”初期的776.5亿元，蓝色产业已成为向海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支柱。钦州市副市长陈敬恩：
9: 昌龙碳海100百米级水下机器人实现量产，产品和服务销往全球19个国家，八部资源自主研发 AI 高速无人艇，构建水下ROV 加水面无人艇加云端监测平台一体化智慧海洋体系，美丽海湾建设形成新样板。
7: 今年是15-5开局之年，钦州市将抢抓平陆运河建成通航重大机遇，加快构建具有钦州特色的现代化向海产业体系，依托海洋、运河、港口、园区、城市等场景，深入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高标准建设中国广西东盟 AI 消防应急产业园、钦州特种机器人产业园，打造广西特种机器人综合发展基地。钦州市副市长赵闯：
10: 今年上半年，全市新增9家智能工厂，累计建成41家。15-5时期，我们将坚持北上广研发加广西集成加东盟应用的发展路径，深入推进人工智能加行动，聚力打造面向东盟的人工智能创新合作。

0: 新高地。
1: 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广西新闻联播节目。
2: 广西台消息，近日自治区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印发《广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事业发展“十五五”规划》，明确未来五年全区人社事业高质量发展路线图、任务书与施工图。规划提出“十五五”时期全区人社事业发展六大主要目标，明确就业、社会保障、人才人事、劳动关系和公共服务五类十八项可落地的量化指标。“十五五”时期，广西计划城镇新增就业人数180万人以上，城镇失业人员再就业人数50万人，就业困难人员就业人数20万人，城镇调查失业率控制在5.5%左右，开展补贴性职业技能培训100万人次，全区基本养老保险参保率保持在95%以上，失业保险、工伤保险参保人数分别达到600万人、775万人。企业职业年金基金规模达1600亿元，公共服务质量和水平明显提升，申领电子社保卡的人口覆盖率达到90%。规划还推出系列创新举措，突出应对人工智能等新技术的发展变化，重点推动广西人工智能公共实训基地建设、人工智能加人事考试应用场景中心建设，深化技工院校改革，提出培育一批优质技工院校和100个优质专业，促进更多劳动者凭借技能实现就业增收，推进社会保障卡居民服务一卡通8+N 应用场景创新，提升数字化服务能力。
3: 广西台消息，中国广西东盟人工智能加应急管理科技创新大赛初赛日前在南宁收官，来自全国各地人工智能与应急管理领域的20位专家代表对进入初赛的作品进行专业评审，最终遴选出120个作品晋级决赛。此次评审采取提前预审、线下集中、系统评审方式，广泛邀请来自北京、长三角、珠三角、成渝等人工智能和应急管理产业聚集区域的评审专家，涵盖高校及科研机构、应急管理行业、市场与投资、东盟合作4个类别。大赛共吸引517支队伍报名，参赛单位覆盖全国23个省级行政区，区外队伍占比超过45%。参赛队员覆盖11个国家，其中包括越南、泰国、柬埔寨、老挝、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东帝汶7个东盟成员国，清华大学、浙江大学、同济大学、重庆大学等顶尖高校和应急管理大学等行业特色院校同台竞技。
2: 广西台消息，近日广西财经学院西部陆海新通道研究院发布2025年北部湾国际门户港发展指数，数据显示，以2019年为基点100点，截至2025年底，北部湾国际门户港发展指数跃升至303.92点，年均增速20.35%，实现了跨越式增长。该指数体系包含陆海联动新枢纽、通道发展新门户、经贸合作新高地、战略安全保障新能力等4个一级指标及42项二级指标，系统评估了北部湾国际门户港自2019年以来的建设发展成效。发展指数表明，北部湾港正成长为具有国际影响力的枢纽港口，成为牵动广西全域向海发展、带动西部地区高水平对外开放的强力引擎。在陆海联动新枢纽方面，港口硬实力与软实力全面跃升。6年来，北部湾港基础设施持续升级，万吨级以上泊位从95个增至133个，数量增长40%。货物吞吐量从25,568万吨增长到48,600/163.39%，外贸集装箱吞吐量由52.8万标箱增长到162.65万标箱，增长208.5%，港口外贸服务能力显著增强。在通道发展新门户建设方面，港口辐射带动能力全面增强，通道覆盖范围从7省16市30站扩大至18省75市165站，基本实现西部地区全覆盖。国际航线网络持续加密，集装箱航线数量实现100条的历史性突破，增长117.4%。 东盟航线数量从16条稳步攀升至36条，增幅达125%，实现东盟主要港口全覆盖。

0: 物流便利化水平持续提升，多式联运一单制票数从1086票激增至10595票，实现了指数级增长。
1: 广西台消息，近日我台七件作品在第四届中国广播电视大奖中国广播电视节目奖评选中获奖，其中三件作品获广播电视大奖，四件作品获提名奖。三件获广播电视大奖的作品分别是综合广播采制的广播消息，时代楷模黄文秀先进事迹写入新版语文教材，成为新时代第一个入选中学教材的原创作品。综合广播参与制作的专题《人民路上为人民》，都市频道参与制作的现场直播《追寻光辉足迹》，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5周年全媒体接力直播。四件获提名奖的作品分别是影视综艺节目中心制作的纪录片《漓江》，广西剿匪纪事，综合广播制作的专题《新时代少年边疆说》，文艺广播制作的广播戏曲《南宁女儿邓颖超》。这些作品或聚焦重要新闻事件，或以小切口表现大主题，为讲好广西故事汇聚强大宣传声量，取得了显著的传播效果。
0: 近日，广西猫儿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野外科考再添新成果，广西植物研究所科研团队与猫儿山保护区科研人员在生物多样性调查中首次发现疑张舌唇兰、始兴石斛两种野生兰花，其中疑张舌唇兰为广西植物新纪录物种。
1: 据海关统计，今年一至六月，有一关海关监管进出口货物总值达3600多亿元，同比增长26%，占广西外贸总值的43%，位居广西各口岸第一。
0: 今天的广西新闻联播节目就播送到这里，值班总监苏文超，值班编辑乔丽丽、黄少敏，主播张涛、亚楠，网络查询广西视听。

0: 北京时间20点。声韵传真情，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与时代同步，和新闻同行，白广新闻。
0: 欢迎收听白广新闻，今天是8月5号星期三，农历6月23。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市委常委会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和重要文章精神，研究部署防汛和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工作。
0: 市政府部署第三季度防范重特大安全事故暨安全生产考核巡查反馈问题整改工作。王永超出席会议并讲话。
2: 农林农文旅融合项目荣获第四届广西农民工创业大赛百色市选拔赛一等奖。我是主播珊珊。
0: 我是主播郑勇。以下是详细内容。百色融媒记者黄显彪报道。8月4号，市委常委会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和重要文章精神，研究我市贯彻落实措施，传达自治区有关文件会议精神，研究部署防汛和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工作。受市委书记黄汝生委托，市委副书记市长王永超主持会议。
2: 会议传达学习7月3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精神和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中央召开的党外人士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会议强调，全市各级各部门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以管党治党的有力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要深刻把握下半年经济工作总体要求，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全力以赴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要抢抓政策机遇，谋划和推动一批重大项目建设落地见效，要加快培育新质生产力，加快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要积极融入全国统一大市场，深度融入自治区向海经济高质量发展战略，着力塑造发展新动能新优势，要守牢安全底线，持续扎实化解历史矛盾，维护人民利益，稳妥化解地方政府债务风险，持续抓好安全生产、防汛救灾等各项工作，要充分调动党外人士服务中心大局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营造同心协力促发展的良好氛围。
0: 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中央政治局7月30号下午就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进行第27次集体学习时的重要讲话精神。会议强调，全市各级各部门要认真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更好支持练兵备战，服务国防建设，要扎实推进政治建军，坚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筑牢听党指挥思想根基，要聚焦聚力备战打仗，不断提升援战保战综合能力，要持续巩固发展军民鱼水深情，深化军地融合发展。
2: 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对侨务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会议强调，全市各级各部门要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精神和全国侨务工作会议部署要求，加强侨务管理和服务，推动新时代侨务工作高质量发展，要加强海外爱国力量建设，加强与海外贵级百级侨团侨社的联系，利用侨家小院、侨联工作站等各类联谊平台，做好侨界人士感情维系、联谊交流、招商推介等工作。
0: 会议深入学习《求是》杂志发表的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加快建设健康中国。会议强调，全市各级各部门要贯彻落实党中央关于健康中国建设的一系列决策部署，持续提升人民健康水平，要着力提升医疗服务能力，深化紧密型县域医共体建设，推进优质医疗资源下

0: 沉。要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切实减轻群众就医负担。要坚持党对卫生健康工作的全面领导，加强卫生健康系统党的建设和人才队伍建设，弘扬优良医德医风，营造尊医重卫良好氛围。
1: 会议传达学习了自治区有关文件精神，研究部署我市防汛工作。会议强调，当前我市正处于七上八下防汛关键期，全市各级各部门要以通报案例为镜鉴，举一反三，真正筑牢宗旨意识，增强忧患意识，抓细抓实抢险救援、险情管控、应急处置、物资保障等重点工作，确保人民生命财产安全。要全面压实政治责任，严格落实党政同责、一岗双责、逐级包保责任制，推动责任下沉到乡镇、到村屯，压实到隐患点、监测员等最小工作单元，健全并落实预警校应、多部门联动会商机制，确保指令传递快速、研判调度科学、应急处置高效。要强化重点风险闭环管控，紧盯山洪地质灾害、并险水库、河道堤防、城市内涝、在建工地、涉水道路、养老机构等关键部位，加大隐患点、野外流动作业人员排查管控力度，坐实转移人员后续跟踪劝导，严防群众擅自返回危险区域。要从严监督、执纪问责，推动各项防范应对措施落实落地。
0: 会议传达学习了自治区有关会议精神，研究我市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工作。会议强调，全市上下要坚决克服过关思想和侥幸心理，扛牢工作责任，抓好整改工作，扎实推进常态化帮扶，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各项工作。要抓实监测帮扶，做到早发现、早介入、早帮扶，确保应纳尽纳，不落一人。要逐村逐户开展回头看，抓实三保障和饮水安全。要抓实产业就业帮扶，落实好就业优先政策。要抓实异地搬迁后续扶持，确保搬迁群众稳得住、有就业、逐步能致富。要抓实群众认可度提升，用心用情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
1: 会议合并召开市委审计委员会第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有关文件。会议强调，要深学细悟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切实扛起新时代审计使命担当，围绕中心大局，在推动重大政策落实、防范化解重点领域风险、保障和改善民生、规范权力运行和生态文明建设上持续加强审计，不断提高审计监督质效，以强有力的审计监督保障执行，促进发展。要深化监督成果运用，高质量做好审计整改下半篇文章，坚持推动审计问题整改和审计建议采纳两手发力，一体推进。要深化各类监督贯通协同，实现经济体检与政治体检有机结合。要加强审计自身建设，擦亮国家审计金字招牌，为高质量履职尽责提供坚实保障。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0: 百色融媒记者吴通卫、刘彩强报道。8月3号，全市第三季度防范重特大安全事故暨中央和自治区安全生产考核巡查反馈问题整改工作电视电话会议召开，市长王永超出席会议并讲话。王永超指出，当前全市安全生产形势仍然严峻，容不得半点松懈，丝毫侥幸。各级各部门要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指示精神，提高政治站位，认清当前形势，切实增强工作紧迫感、责任感，抓紧抓实反馈问题整改，推动全市安全生产形势持续稳定向好，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
1: 王永超要求，要紧盯重点行业领域，抓实关键环节，拉网式开展风险隐患大排查、大整治。在建筑施工方面，要加大对违法施工、违建行为的打击力度，规范工地用电、特种设备、高空作业施工流程。在道路交通方面，要统筹多部门对山区公路、急弯陡坡等隐患持续开展排查整治。

0: 治，大力整治三轮车、低速四轮电动车违法超员、违法载人等突出违法行为。在消防方面，要聚焦大型商业综合体、养老机构、学校等重点场所，开展隐患排查与闭环整改。在农业农村方面，要对农村自建蓄水池、沤肥池等各类有限空间开展排查整治，普及科学施救知识。在文化旅游方面，要全面摸排涉水涉崖景区及野景点等风险点位，从源头防范化解山洪、滑坡等事故。在矿山、水上交通、工贸、危险化学品、烟花爆竹等领域，也要深刻吸取事故教训，强化现场巡查管控，严厉打击各类违法违规行为。
1: 王永超要求，要对标考核要求，加快补齐短板，以考促改提升治理能力。要坚决打好安全生产治本攻坚三年行动收官之战，建立健全隐患排查整改机制，推动企业隐患自查由他律向自律转变。要强化安全生产监管执法力度，提升安全管理水平，遏制各类生产安全事故发生。要建立完善常态化的整改工作机制，把当下改与长久力结合起来，完善长效机制。王永超强调，当前我市防汛救灾正处于关键阶段，各级各部门要坚决扛牢防汛救灾重大政治责任，树牢三个不怕、四个宁可原则，抓实抓细防汛救灾各项工作，切实筑牢灾害防线，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0: 会议组织观看了有关生产安全事故警示教育片，市应急管理局、市消防救援局分别通报了今年以来全市安全生产和消防工作情况，并提出下一步工作建议。市住房城乡建设局、市公安局分别就相关工作进行部署，凌云县、右江区分别做交流发言。市委常委、副市长李建华主持会议，市政协副主席、市水利局局长燕永库、市政府秘书长蒋静辉出席会议。
1: 龙林融媒记者杨龙、杨朝新报道。近日，第四届广西农民工创业大赛百色市选拔赛决赛顺利收官，龙林各族自治县返乡农民工创业项目脱颖而出，成功斩获市级决赛一等奖。龙林获奖项目通过系统整合本地特色农业、非遗民族文化、乡村生态旅游优质资源，搭建一体化产业发展体系，构建起完整的产业链条，有效盘活乡村闲置资源，既推动本地特色农产品提质升级、增值增效，又助力少数民族优秀传统文化活化传承焕发新生，为乡村产业转型升级注入全新动能。龙林特色农文旅融合发展助振兴营销总监刘应义：
2: 这次能够拿到一等奖，我非常的激动，也感到非常的荣幸。这份荣誉它不是对我个人创业的认可，更是对我们龙林返乡创业青年、农民工创业团队的肯定。
1: 该项目落地运营以来，重点吸纳本地农民工、脱贫群众就近务工，持续拓宽群众增收渠道，助力村民稳定增收、安居乐业。同时，项目有效激活乡村人才资源，吸引青年劳动力返乡留乡，为龙林乡村产业振兴、人才振兴注入鲜活力量，成为全县农民工返乡创业、以创业带就业、以产业促共富的标杆示范项目。龙林特色农文旅融合发展助振兴营销总监刘应义：
2: 现在家乡的创业环境越来越好，政策扶持越来越到位，希望在外打拼的同乡朋友们敢于回乡尝试，勇于扎根基层，只要脚踏实地、实干肯干，在家乡同样能够实现创业梦想，收获价值，带动邻里共富。
1: 近年来，龙林各族自治县持续深耕返乡创业赋能乡村振兴工作，不断优化创业营商环境，落实落细各类创业扶持政策，搭建多元化创新创业服务平台，积极培育乡土特色创业项目，全力推动乡村全面振兴、高质量发展。
0: 西林融媒消息， 8月1号晚，西陵县古丈镇五人制男子足球赛圆满落下帷幕。相较于精彩绝伦。

0: 本的赛场比拼。本次赛事以当地原生态土特产作为赛事奖品，成为刷屏网络的一大亮点。当晚的决赛精彩纷呈，全体球员精神饱满，斗志昂扬。经过多轮高强度鏖战，恒启工程队凭借稳健的赛场发挥和过硬的综合实力，成功斩获本届赛事冠军。颁奖环节，一头头一只只原生态的本土畜禽特产取代了传统赛事奖品，硬核又暖心的乡土奖励成为本届赛事最独特的名片。球员王豪：
1: 特别荣幸我们获得一头黄牛，心情特别开心，很激动，希望下一届再接再厉，再创辉煌。
0: 球员陈维杰：
2: 这里的氛围也非常的好，能感受到这里纯正的对足球的热爱，以及还在那么的激情。
3: 田东融媒记者黄东学、蒙明阳，实习记者黄东花报道。近日，2026年百色田东芒果文化活动月自家人明星演唱会广西老艺术家专场精彩上演，为群众献上一场兼具乡情与艺术感的演唱会。活动现场灯火璀璨，群众热情高涨，老艺术家们轮番登台，一首首饱含乡土情怀的歌曲依次唱响，既有传唱多年的经典老歌，也有贴合芒果文化主题的原创作品，婉转悠扬的歌声引得现场观众阵阵喝彩，不少群众跟着旋律轻声哼唱，沉浸式感受本土文化魅力。歌手谭礼晨：
4: 今天晚上非常开心，我带来了一首原创歌曲，叫《幸福满山坡》，我觉得特别应景，我们现在芒果节嘛，幸福满山坡，也祝愿田东人民幸福每一天。
3: 据了解，此次活动是2026年百色田东芒果文化活动月系列活动之一，不仅全方位展示田东芒果产业发展成果，带动农文旅消费，拓宽农产品销售渠道，还深入挖掘红色文化、壮族聊歌等本土特色文化资源，为县域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凝聚起强大的文化动能。
0: 下面请听白广简讯。今年以来，田东工业园区在持续调整中精准发力，工业经济企稳回升。一月至六月，园区44家规上企业累计完成总产值84.28亿元，同比增长1.38%。众多企业以稳产增效、提质发展的实际行动，牢牢稳住经济基本盘，为田东县工业振兴注入强劲动能。
3: 百香果是靖西重点培育的特色优势富民产业。近年来，靖西持续优化产业布局，补齐发展短板，着力破解种苗品质不一、标准化程度不高等问题，推动产业由规模扩张向质量提升转变。今年该市百香果种植面积达2.5万亩，覆盖19个乡镇，预计年产量3.1万吨，产值3.5亿元，特色农业品牌影响力持续提升。
0: 近日，凌云县农技人员来到该县临战瑶族乡九民村玉米种植基地开展测产作业。经现场实测核算，该片玉米地最高亩产516.51公斤，平均亩产达461.35公斤，产量喜人。近年来，凌云县压紧压实粮食安全政治责任，把大面积提单产、供高产作为推进全县粮食安全的关键抓手，深入落实藏粮于地、藏粮于技战略，持续夯实县域粮食安全根基。
3: 8月3号，又将民族医学院2026年本科生录取通知书寄发工作正式启动，满载学校祝福的3457份通知书通过邮政 EMS 专用通道发往全国各地新生手中。
0: 近期以来，田阳区田州镇以每周五爱国卫生固定行动日为载体，组织镇村干部、社区工作者及志愿服务队伍深入辖区街巷、小区、公共广场等区域开展环境集中整治，持续净化城乡人居环境，切实筑牢群众生命健康安全屏障。
3: 8月3号，一只重约30斤的大蟒蛇在凌云县凌战瑶族乡纳利屯出没，吞食村民家禽。凌云县消防救援局接报后紧急出动，成功将这条长约2米的大蟒蛇抓获，随后带到偏远的山林中放生。
0: 各位听众，下面我们来回顾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市委常委会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

0: 化。
1: 农林农文旅融合项目荣获第四届广西农民工创业大赛百色市选拔赛一等奖。
0: 各位听众，当前我市正在积极创建全国文明城市，欢迎您关注浏览百色文明网、文明百色公众号、视频号，一起共创文明千姿百色。想要获取更多百色本地权威资讯，欢迎搜索关注百色融媒全媒体矩阵，下载百色融媒 APP， 随时阅览报纸、收听广播、回看电视精彩内容。今天的白广新闻节目就为您播送到这儿，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再见。
2: 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国家统一之基，民族团结之本，精神力量之魂。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梦。
0: 创建文明城市，你我共同参与。
1: 城市的脉搏跳动在 FM 105.2的电波里，我是小葵。在1052会客厅，我们走进坚守的匠人，聆听时光打磨出的故事。
3: 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我们这期的1052会客厅。每一个人都是一个与众不同的故事，
1: 在城市领读人中，我为你打开书本，让文字成为喧嚣生活里最安宁的陪伴。读书让浮躁的心灵归于宁静，让自己变得辽阔。
2: 挚爱阅读，向光而行。
1: 无论晨光初露或是灯火阑珊，这个频率始终守护着城市的温度。这里有执着的故事，有不灭的匠心，有陪你穿越风雨的温柔力量。百色综合广播 FM 105.2，我们在这里用声音拥抱每一个认真生活的你。

0: 电视台综合广播。
1: 用问题去了解一个人，用问题去探索世界。表达可以平静，也可以很有力量。1052会客厅，一起遇见城市之光。
2: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收听新一期的1052会客厅。每一个人都是一个与众不同的故事，我是小葵。今天这期节目是八一建军节的特别策划。我们常说，哪有什么岁月静好，不过是有人替我们负重前行。今天来到会客厅的这位朋友，是从百色的大山深处走出去，又走了回来的。曾经在武警云南边防总队的哨位上守着边境的陈昏，如今回到了生他养他的红土地，在右江区文化体育和旅游局做着他最热爱的文化事业。从守国门到守根脉，换了一条跑道，但是那股认真的劲儿一点都没变。
3: 罗勋，百色市田林县八渡窑族乡走出的壮族子弟，武警云南边防总队普洱市支队退伍军人，两年的边防军旅生涯淬炼出他甘于坚守、主动担当、严守纪律的军人底色。如今他担任右江区文化体育和旅游局副局长，扎根文旅事业，培育乡村文艺队伍，打造民族音乐品牌。
4: 我们从事这文艺工作，主要是传递一种真善美的，让大家知道怎么去更热爱生活，更热爱自己的家乡，更热爱祖国，更热爱我们的党。
3: 用军人那股认真劲儿，守护壮乡文脉，服务基层群众。
4: 其实文化它也是另外一个战场，我感觉不变的还是我们的初心，为人民的一个初心。
3: 脱下军装，不变军魂，他用实干回馈这片红土地。
4: 我现在感觉是自己更能扛事了，在面对一些困难挑战的时候，我更有信心去突破，更有信心去战胜。嗨，大家好，我是来自右江区文化体育和旅游局的副局长罗勋。
2: 今天呢，也非常的欢迎罗局做客我们的1052会客厅。其实说到了打招呼呢，我知道您会有自己的这种惯用的打招呼的一个方式，因为我经常会刷到视频号，然后看到您在视频号里头和我们的观众打招呼的这句话就很特别。
4: 比龙回来的，我是你们的好朋友小罗。
2: 哎呦，太熟悉了。那这句话的意思应该是
4: 贝农在我们壮语里就是亲朋好友嘛，叫贝农，大家好的意思。
2: 说到了就是罗副局长的身份呢，背后还有一个身份是一位退役军人啊，所以呢，我们今天的一个节目呢，其实也是八一建军节的一个主题。那说到了军人，这是很多男孩子儿时的一个梦想。我记得之前我在采访很多的小学生，甚至幼儿园的时候，他们就会说他们长大的一个梦想就是立志要当兵，保家卫国啊。那现在对于他们来说，您的梦想是美梦成真了，那可以和我们说说当时最早的时候是在一个什么样的机缘下就产生了想当兵的这个念头呢？
4: 我是一个土生土长的农村人啊，我从小都有一个梦想，当兵嘛，是吧？小时候老师问我们有什么梦想啊，有当医生的，科学家的，我也有当兵的梦想。而且在我小的时候，我父母说有一段时间我的那个衣服啊全部都是要求买的是军装。
2: 所以我看到了您有一张很特别的一个照片，这个照片呢是您身着军装，戴了一个军帽，在自家门口拍的一个照片。
4: 是的，
2: 这个照片背后也有故事哈。
4: 这照片呢，因为我们在农村嘛，是没有照相馆的，刚好当天有一个村里面的摄影师他是每个点都会走的，走到我们村，然后我父母说让你拍一张照片啊，我说好的，
2: 挑一套最帅的衣服。
4: 对，挑一套最帅的衣服，我就换了这身军装然后戴着一个那时候是公安的帽子。后面我长大了以后，我实现我的梦想的时候，就是刚好跟我的这个兵种啊，它是很有关系的啊。我是退役于武警云南省边防总队普洱边防支队的，那我是属于公安现役部队，刚好跟我那张照片下身穿的是

0: 解放军的衣服，头顶的是公安的帽子，
1: 似乎有一种冥冥注定的这种感觉啊。
0: 对对对，
1: 家里头的人对于您的这个看法呢？
0: 首先我是独生子女，我生的这个年代啊，其实为数不多的，我的父亲是一名老党员，当时我说要去当兵的那一天，他其实没有太多的这个表情，他意思就是说啊，尊重我的这个个人的想法，你认为对的你就去走，只要你不要去违法犯罪啊。其实很多父母也是有这个要求啊，也不求孩子能够啊有什么多大的成就，
1: 大富大贵，对、
0: 但是就是不要做社会的这个反面教材嘛。给我的意见就是，那肯定是当兵全家光荣嘛。其实说起我入伍，我是第二次入伍我才能够成功。第一次啊，因为我的眼睛嘛，之前是有近视眼的，但是度数不高，后面我做了矫正手术，第二年我就回到了我的家乡田林，就一步一步的从乡里面选，再到县里面啊，一步一步的体检，后面通过了各种考核还有这个体检。
1: 我觉得您是一个很执着的人，就是即便是遇到了一些挫败，但是还是不放弃自己最初的一个梦想，
0: 就像军人的这个性格一样。
1: 在入伍之前，就是您还在森林公园开了一个自己的一个个人的演唱会。
0: 是的，这个演唱会呢，当时刚好是党的十八大胜利召开，当时呢百色市的群众艺术馆刚好搞了一个群众周周演的活动，哎，直到有那么一个小伙子啊，又是大学生，然后现在啊又应征入伍，已经通过了，想开个演唱会，然后呼吁更多的年轻人啊，
1: 有为青年，
0: 对，有为青年加入到军营当中，哎，有那么一个契机，然后就在森林公园也选了十几首歌吧，也都是一些啊，要么是家乡的歌曲，要么就是青春的，还有一些部队的歌曲，在森林公园，在大家的共同努力下吧，因为还有一些我同学啊，我的老师啊，还有我的朋友啊，他们都到场支持我了。开完这个场演唱会，我就
1: 出发军营，
0: 出发啊，对，带上大红花。
1: 那个时候对于军营应该说是充满着憧憬和向往的。
0: 哎，对对对，
1: 梦想成真了。
0: 对，当时就是有一部很好看的电视剧叫做《我是特种兵》哦，我当时我就想着，哎，我进到部队，我可以大干一番事业啊。刚分配去哦，坐了好长好长的这个时间的火车啊，我们是从田林县的那个火车站，哎呦，那个感觉啊，现在至今很难忘。就是我们每一年入伍的新兵都会从武装部，我们田林县的武装部距离火车站呢、大概有2公里。这2公里的路程啊，所有沿街的这些老百姓都会自己买一些那个鞭炮放在门口，我们入伍的这些父母跟在后面，那一个时刻啊，就是感觉哇，有那么一个仪式的洗礼啊，特别是那个鞭炮声震耳欲聋，整个县沿路1-2公里，就是你感觉就是热血沸腾，很激动。当时是有60几个战友吧，到了昆明的火车站，那时候天还没亮呢，然后就开始分，又坐大巴才到了军营里面。
1: 军营生活现在回过头来看，觉得在部队学到了什么呢？
0: 2年的军旅生活让我在部队学会了，就是第一个是做什么事都要坚持，就像我叠被子，我从刚开始不会叠，到后面我叠的被子是全班最好的被子，就是每天我都坚持捏一条线，
1: 方方正正，
0: 对，方方正正的，这个第一个是坚持，第二个呢就是奉献。因为我们在部队它是一个集体嘛，像我们边防军人在部队有一句话就是说，哪怕我在部队每天就站岗也是一种奉献，每个人都学会奉献，那我们做这个事情就相对来说就更简单。第三个呢就是无畏，面对困难的一种胆量吧，面对挫折，面对困难会迎难而上。没有当兵之前觉得什么都难，但是当了兵就觉得像那首歌写的一样，当兵才知道自己是孬种还是英雄。我觉得这三个品质啊，对我到现在来说是影响是比较大的，
1: 坚持、奉献、无畏，那么其实也是希望自己能够迎难而上，这是在军队里面学习到的一些优秀品质。那现在退役回到地方大概有多少年的时间了呢？
0: 我是2014年的12月份退役到现在。
1: 差不多十来年。

0: 的时间，
1: 嗯，
0: 对吧？其实这些优秀的军旅作风，还是依然在自己的工作岗位上不断的去把它传承和发扬。
1: 是的，它已经融入了我的血液，我感觉是会受益终身。我们是属于这个基层的文艺工作者吧？我们在面对老百姓，就是每一场活动，有时候我们就一个小舞台，一台音响。然后去到一个很偏远的山村，可能就有十来个甚至有几个留守的老人在那里看着我们在唱歌在表演。
0: 这也是你们的工作，因为要文化下乡
1: 对对对，
0: 所以经常会去到很偏远的一个地方去为他们当地的村民去进行服务。
1: 对，这些每一个演出在我脑海里还是可以能翻得出来的。
0: 最远的地方去到的是哪儿呢？
1: 路途坎坷，可能在我们田林的时候，那山多嘛，那我们去演出有时候好几个小时才去到，像我们从县城到最远的乡镇有4个小时，
0: 来回就是8个小时。
1: 嗯嗯，对。
0: 当时也是去做文化下乡的活动。
1: 对对对，文化下乡啊。
0: 文化下乡的时候，你们具体的要负责什么样的工作内容呢？演唱。
1: 我们有唱戏的，有唱歌的，有跳舞的，有演小品的，就是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一些文艺作品，我们都会排练，然后带到老百姓身边去。
0: 嗯，那有哪一场会印象很深刻吗？
1: 记得有一场是我们当时有一台车，演出车的，然后那个车半路就坏掉了，我们一帮人又得扛音响，找另外一台车来，然后把音响卸，然后去到那个地方还下雨了，但是老百姓打着雨伞在那里等我们演出。那个瞬间你就觉得
0: 场景是非常动容的。
1: 对对，然后你就觉得哎，你做的这些事情都是值得的，
0: 那一刻也会感觉到自己是被需要的。
1: 对对对对。
0: 那自己的第一次这种文化下乡您还记得吗？
1: 我记得那时候我是刚退伍回来，当时县里面的文化部门组织了一个下乡，是要去到那个也是比较偏远的一个乡村，当时问我哎，小罗啊，你要不要参加这个下乡活动？我说好啊，然后我就跟着去了。那个晚上还是比较冷的，是靠近我们陈王老山的那个乡镇，刚从部队回来，我唱了一首部队的歌曲吧，唱了一首小白杨，唱完了老百姓很开心的，收获了好多掌声，然后我觉得就是哎，这个事情挺好的，我又跟了演了好几场，当时我主要是唱一些以红歌为主，
0: 更加的感知到这份工作的一个意义所在。
1: 是的，让我们从事这文艺工作主要是传递一种真善美的，让大家知道怎么去更热爱生活，更热爱自己的家乡，更热爱祖国，更热爱我们的党。
0: 那么从最早的话呢是一名军人，到现在是一个文旅干部，工作地点变了，身份变了，但是您觉得有什么样的东西是从头到尾没变过的呢？
1: 我觉得是宗旨没有变，为人民服务的这个宗旨没变，因为我现在在的这个岗位它也是要有情怀才能做好的一个行业，祖国的边境线那需要有人去守，只是现在从那个一线转回到了现在在的这个，其实文化它也是另外一个战场，所以我感觉不变的还是我们的初心，为人民的一个初心。
0: 不变的就是为人民服务的宗旨不变，
1: 对，
0: 对吧？不管说我们的地点换了，身份换了，但是这个宗旨初心是没有改变的。
1: 是的。
0: 那么我们都知道呢，文旅工作其实它面临的一个特点是面比较广，而且基层很分散，很多的事情呢它其实都是打基础立长远的一个慢活。那我想问一下您，就是在工作当中有没有觉得自己有哪些特别有成就感的一个瞬间？
1: 说到这个，我想到了在2023年的时候我们又将区委区人民政府打造的一个乡村振兴民族团结的一个示范点，叫做纳列屯西北乐村纳列屯。以前这点是大家都不知道不为人知的一个点，那经过我们共同努力下把基建把乡村这个环境各个方面做起来以后，那就需要让老百姓的这个文化生活更加丰富。
0: 对
1: 丰富多彩，以后能够通过这些文化，通过一些民俗活动吸引一些游客，然后带来一些经济收益嘛。那刚开始因为我们考虑到我们的老百姓每天白天是要干活的，干农活，只有晚上

0: 样才有这个时间来跟你学习一些唱歌啊、跳舞啊等等这些文艺。刚开始去的时候，大家还是比较抵触的啊。我刚去的时候，真的因为我拿着歌词啊，一去到村里面就给这个大姐发歌词啊，教她唱歌啊，让啊。有一次就是有一位醉汉看到，哎，怎么这个小伙子啊，一来就发歌词啊，是不是传销啊？
1: 最早的时候，村民对你们是有一些误解的，因为我们看到纳练屯的硬件设施在不断的改建，这个舞台都搭到了家门口了。其实，在家门口能够唱歌，对吧？我们可想而知有多么的惬意。但是唱歌谁来教啊？然后信任谁？这个可能对于村民来说就是一个很大的一件事情。
0: 对对对。然后当时就是大家不理解，在我们后续的啊，就是大家共同努力下，把那个活动的氛围啊，还有平时节庆的活动氛围啊，全部就是
1: 带起来
0: 啊，带起来了以后，哦，原来小罗同志你是想做这个事情，
1: 从误解到理解，再到支持，
0: 对。那现在像我啊，重新回到村子里面的时候啊，大家看到我。开句玩笑，就是连村里面的那条小黄狗啊都认识我了现在啊。
1: 所以现在其实是可以刷脸进屯了啊。
0: 对对对对，从人民群众的这个眼睛里啊，我看到的更多是一种亲切的，然后他觉得你是
1: 可以被信任的。
0: 哎，对对
1: 对吧，
0: 那个信任的眼神啊，这就是我工作当中的一个动力。
1: 那您在当地纳列屯的时候会教老百姓唱什么歌呢？
0: 有一些我们本土的一些山歌，还有一些壮语歌曲，还教一些我们红歌，这些都教。然后还有我们的同事啊，也是去教一些舞蹈啊，还有其他的，
1: 把娱乐活动给带起来。
0: 对对对，
1: 不仅说是硬件改变了，而且呢在软件方面、活动组织方面，也让老百姓感觉到日子啊越过越幸福，越过越红火了。
0: 是的，是的。
1: 那在您过往开展了很多的一个活动，其实纳列屯只是一个缩影，比方说还开展了像布曼音乐节，很多的这个活动呢都是侧重在了宣传本地文化的这方面的。那布曼音乐节的这个活动后面会有什么样的故事呢？
0: 布曼呢，这个词在我们右江区的壮语哦，布曼它其实是乡村的意思。比如说我们打招呼，哎，蒙顶布班呢、啊，布曼就是哎，你是来自
1: 哪个哪个
0: 农
1: 村的？
0: 首先这个名称哦，布曼音乐节这个名称啊、我们的定位是属于我们百色右江区特有的一个名称。然后第二个我想打造的是我们在乡村里面有的这些比较好听的像山歌啊，一些壮语歌曲，还有一些乡村的这个生活能够融入到音乐当中，再通过现代的一些手法吧，然后把它丰富起来，让年轻人，哎，让我们右江区有自己的一个音乐节。那我更大胆的一个想法，因为在我们东南亚啊，我们百色的这个区位是比较特殊的，那我们的语言是跟东盟很多国家是互通的，有一部分是相通的。那刚才我们说了贝农，天下贝农一家亲啊，那我想着就是我要把这个文化能够跟东盟的文化怎么样去嫁接起来。那通过音乐节呢，就我可以邀请一些学生啊，让他们了解到我们百色，了解到我们民族文化，了解民族文化了以后呢，他对我们的文化就是有认同。哎，大家都是贝农啊，其实换一个说法，我自己的说法就是我得守好祖国西南的这个文化大门。这个音乐节啊，我们已经做了3年吧，其实影响还是挺大的。
1: 那么在过往的音乐节当中，其实我们也看到了一些很有趣的本地组合，像布曼，对吧？布曼组合，还有莫伦组合，这些都是在音乐节当中可以让我们感受到的本地组合的这种歌曲的魅力。其实还是很重点的是推出了自己的这种音乐文化名片。
0: 对，文化自信嘛，包括我们写的那些歌词都是写一些我们家乡的，让大家知道，哎呀，我们壮语唱出来的音乐还可以那么时尚。像今年的3月3，我们还在阳虚啊，阳虚镇开展了一场就是蹦撞迪啊，我们那个音乐，
1: 这个听起来就很嗨。
0: 对对，蹦撞迪啊，那个是现场哦，千人蹦撞迪，那个效果非常嗨，非常好。
1: 不难看出呢，其实您的想法就是把本地文化，然后加上一些年轻态的一个传播，对吧？让更多的年轻人喜欢上本地文化，并且去做一个年轻的传承者。
0: 是的，是的。
1: 啊，这就是想推出的这种理念。
0: 是的，
1: 那过程当中会有一些困难吗？
0: 首先是

0: 是这个语言呢是不押韵啊，像我们年轻这一代哦，山歌也不怎么会写了，因为老一代的这个山歌它是很押韵的。那我们在创作的时候，一帮年轻人在语言这块写的词可能不太押韵。然后第二个呢，我们的这些素材，比如说这个山歌，它是没有这个节奏可言的。
1: 啊，都是以自由式的啊，我想唱拉多长就拉多长，根据当时的这个场景，那我们在创作的时候，我们专门找了一些当地的歌者，这个山歌手去录音，去给他规范这些节奏，去调整这些，这些都比较困难。第二个就是他的语言受众面比较窄，对，因为现在好多年轻人呢，对自己家乡的语言可能也不怎么这个熟悉了，要听好几遍他才能够接受。
0: 那我们就想通过节奏一个重复，久而久之啊，他就会入脑入心嘛。比如我那首哆哆哆般楼昂佛佛那首昂佛佛，很开心，一直在重复。现在这首歌一响，大家都最起码会一句嘛，
1: 而且会觉得很魔性。
0: 哎，对，
1: 这种创作的话，其实它很容易就入耳入心，因为你记得住了。
0: 对对对，
1: 互动感也比较的强。
0: 这个我们搞艺术创作的这些工作者啊，其实第一个是要有情怀。 第二个呢，就是要有专注力，要费一点心力，费一点脑力，然后还要得大家共同来完成。那为什么自己还会坚持做这件事情呢？就是让年轻人去了解本地文化。这是从小的一个耳濡目染吧。小时候也听一些老人在唱山歌哦，那时候还没听懂是什么意思。那有一天我在上高中的时候，我学了音乐，然后我听了一个同学给我唱了一句山歌，当时我鸡皮疙瘩全部起了。那歌词大概的意思啊，就是为什么两个相爱的人不能够在一起？我们山歌主要是以一个抒情的、传情达意嘛。歌词它是这样用我们壮语来说啊，它就是"哼个狗没咪什么啊"，就是只恨我们是同一棵树，不同枝。哎，他用那个很形象的一个比喻，那在后面啊，就是在我从事了这个行业了以后，我就觉得哎，其实我们民族文化也是非常的有力量的。 所以我就想把民族文化的这份力量传递下去。当看到这么多人在蹦撞迪，然后呢，在布曼音乐节上的时候，自己的心情也会很开心。是的，是的，我们做的这些事情啊，老百姓欢迎了，然后他也愿意参与进去了，那我们就觉得，哎，做的这件事情就很值。
1: 那又到了建军节，在回望，就是自己的这身军装啊，包括自己现在的这个身份的转变，会感觉到自己心境会有什么不一样的吗？
0: 我觉得从部队到现在，我心态的一个变化，我现在感觉是自己更能扛事了。在面对一些困难挑战的时候，我更有信心去突破。 更有信心去战胜，还有一个就是我觉得遇事的那个心境也是不一样的。以前可能还会慌乱，那现在呢，心定如山。现在我已经能够去承担了，我肩上已经能够挑更多的东西，只有这样我才能够去帮助更多的人。
2: 从八度遥乡的乡村少年，到普洱边防线上的哨兵，再到如今奔波在百色这片红土地上的文化守护者，罗勋的故事告诉我们：优秀是一种习惯，忠诚是一种底色。在这个特殊的日子里，我们致敬中国军人，也致敬那些虽然脱下军装，却依然在社会各个角落以军人标准要求自己的老兵们。 感谢罗勋的分享，也祝所有的战友们节日快乐。在节目的最后呢，我们把话筒交给罗勋，听他唱起那首他最熟悉的歌《好男儿就是要当兵》。
0: 当兵才知道国旗的模样太放松，当兵才知道自己的骨头硬不硬，当兵才知道什么是孬种和英雄。

0: 这里是 FM 105.2百色综合广播。
1: 这里不只有芒果香和铜鼓响，更是7600平方公里土地正在跳动的生存智慧与生活美学。
0: 突发情况，东河大桥拥堵不堪，具体情况不明。
1: 旧貌换新颜，解放街逛街拍照打卡攻略，我来告诉你。
0: 今晚8点，非遗撞绣传承人抖音连线，教你把校服改出撞锦暗纹。
1: 百色人过日子需要的硬核、浪漫、笑料和底气，我们24小时给您配齐。
2: 我也收听 FM 105.1百色综合广播。
1: 这里是 FM 105.2百色综合广播。

0: 诚信，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诚信及诚实守信，是人类社会千百年传承下来的道德传统，也是社会主义道德建设的重点内容。它强调诚实劳动，信守承诺，诚恳待人。做人，诚信永远排第一；做事，诚信永远占首位。言而有信，方得始终。广西西林沟丁故地，千年茶脉融现代工艺，但沟丁醇超年六宝茶，成杜超年团队六五式冷发酵，选西林高海拔长树林白毫茶，冷水卧堆加自然陈化，2023年投产后破传统局限，茶汤红浓透亮，具花香蜜韵，沉醇甘厚，半年即达红浓沉醇四绝，兼品饮与养生，据西林自然精华与大师匠心，邀您品岁月醇香。
1: 北京时间21点，声韵传真情，百色广播电视台。

0: 合广播，
1: 记录生活可以有很多种方式，音乐就是其中一种。在每一个你想感受惬意的时刻，都值得打开收音机，聆听专属于你的日推歌单。原味音乐陪你一起品味生活。

各位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当中的原味音乐，我是丽晓。今天的开场歌曲是由歌手金玟岐带来的《对味》，这首歌收录于金玟岐2022年的迷你专辑《完美世界》当中。通过每样食材都有独特味道的隐喻，倡导大家保持个性与独立思考的生活态度。下一首歌继续来听到的是蔡依林带来《天空》。

放晴的天空，虽然乌云已经散去，但曾经淋过的那场雨依然在心里留下了印记。刚才听到的这首歌是来自于歌手蔡依林带来的《天空》，这首歌传递出失恋后走出低落，期待雨过天晴的积极态度。下一首歌继续来听到的是萧煌奇《旅途愉快》。

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萧煌奇带来的《旅途愉快》。这首歌讲述的是从时常回忆起旧爱到最终慢慢释怀的过程。萧煌奇温暖的嗓音把离别唱成了一种释然的祝福。下一首歌继续来听到的是谢安琪《载我走》。

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谢安琪带来的《载我走》。这首歌的歌词描绘了在都市的繁忙生活中渴望寻求喘息与陪伴的愿望，这应该也是我们绝大多数人的愿望吧。下一首歌继续来听到的是迟文慧带来的《你的声音》。这是一首清亮却有治愈力量的作品，迟文慧的声线清甜有温度，把在喧嚣世界里找到专属精神共鸣的核心表达表

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张杰带来的《也许你就在对岸》。歌曲内核表达的是人与人之间无法跨越的距离感，以及在面对遗憾时的释然与平和。不少的听众表示，张杰温柔内敛的唱腔唱出了释然的情绪。下一首歌来听赵乃琪《

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赵乃吉带来的《等来花开》。这首歌以等待为主题，用麦田等风、黄昏等霞等生活化的自然场景，消解当代人的焦虑情绪，传递出不必紧绷脚步，慢下来也能收获美好的松弛治愈态度。没有刻意渲染苦等的煎熬，反而强调只要活得自在，所有的等待都有意义的正向价值观。下一首歌来听梁文音，一首遗憾的歌。

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梁文音带来的一首遗憾的歌。梁文音用他过往的情感感悟融入到了这首歌曲的歌词当中。他说，遗憾对我来说是句号，所有的不如预期我用遗憾放下，就在这首歌里结束，不带到未来去。他希望听众能够借这首歌和过往的遗憾和解。下一首歌来听周兴哲，如果能幸福。

此刻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周兴哲带来的《如果能幸福》，整首歌氛围细腻治愈，既保留了周兴哲情歌标志性的伤怀质感，又传递出独自坚强、不惧怕流浪的力量感，成为很多人在情感迷茫期的共同

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连诗雅带来的限量版，这首歌表达了感恩、勇敢与不留遗憾的心境，以限量版来比喻生命中一份独特的相遇，这份相遇被比作一份礼物，是彷徨时的指引与疲惫时的精神力量。下一首歌来听杨千嬅《同病相爱》。

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杨千嬅带来的《同病相爱》。这首歌以共患病痛为意象，刻画了感情关系中的两个人在落魄时相互依偎，却在境遇转好之后走向别离的感情。作词人林夕写出了能共哭却难同甘的微妙遗憾，最终落点于同病相爱也是一种福气的释然。下一首歌来听郁可唯《林》。

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郁可唯林凡带来的《听你说》，这首歌讲述知己间彼此支撑共筑梦想的故事，整体风格温暖励志，传递出友谊陪伴互相勉励的正向感染力。下一首歌来听戴雨桐。

0: 城市的脉搏跳动在 FM 105.2的电波里，我是小葵。在1052会客厅，我们走进坚守的匠人，聆听时光打磨出的故事。
1: 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我们这期的1052会客厅。每一个人都是一个与众不同的故事，
0: 在城市领读人中，我为你打开书本，让文字成为喧嚣生活里最安宁的陪伴。读书让浮躁的心灵归于宁静，让自己变得辽阔。
2: 挚爱阅读，向光而行。
0: 无论晨光初露或是灯火阑珊，这个频率始终守护着城市的温度。这里有执着的故事，有不灭的匠心，有陪你穿越风雨的温柔力量。百色综合广播 FM 105.2，我们在这里用

0: 因此灾后一定要注意饮食卫生，要尽量喝开水，不能喝生水。
1: 不仅如此，更多防震抗震小知识我们为您来科普。
2: 地震发生不可免，科学自救来避险。
0: 防震物品很关键，定期培训多演练。
2: 开车遇震要记牢，快速驶离立交桥，
0: 远离危险建筑物，开阔广场最牢固。
1: 增强防震意识，
0: 掌握避险技能，让危险远离我们。

0: 北京时间22:30。
1: 声韵传真情，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与时代同步，和新闻同行，百广新闻。
3: 欢迎收听百广新闻，今天是8月5号星期三，农历6月23。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4: 市委常委会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和重要文章精神，研究部署防汛和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工作。
3: 市政府部署第三季度防范重特大安全事故暨安全生产考核巡查反馈问题整改工作。王永超出席会议并讲话。
4: 农林农文旅融合项目荣获第4届广西农民工创业大赛百色市选拔赛1等奖。我是主播珊珊。
3: 我是主播郑勇。以下是详细内容。百色融媒记者黄显彪报道。8月4号，市委常委会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和重要文章精神，研究我市贯彻落实措施，传达自治区有关文件会议精神，研究部署防汛和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工作。受市委书记黄汝生委托，市委副书记市长王永超主持会议。
4: 会议传达学习7月3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精神和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中央召开的党外人士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会议强调，全市各级各部门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以管党治党的有力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要深刻把握下半年经济工作总体要求，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全力以赴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要抢抓政策机遇，谋划和推动一批重大项目建设落地见效，要加快培育新质生产力，加快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要积极融入全国统一大市场，深度融入自治区向海经济高质量发展战略，着力塑造发展新动能新优势，要守牢安全底线，持续扎实化解历史矛盾，维护人民利益，稳妥化解地方政府债务风险，持续抓好安全生产、防汛救灾等各项工作，要充分调动党外人士服务中心大局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营造同心协力促发展的良好氛围。
3: 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中央政治局7月30号下午就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进行第27次集体学习时的重要讲话精神。会议强调，全市各级各部门要认真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更好支持练兵备战，服务国防建设，要扎实推进政治建军，坚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筑牢听党指挥思想根基，要聚焦聚力备战打仗，不断提升援战保战综合能力，要持续巩固发展军民鱼水深情，深化军地融合发展。
4: 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对侨务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会议强调，全市各级各部门要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精神和全国侨务工作会议部署要求，加强侨务管理和服务，推动新时代侨务工作。

0: 质量发展，要加强海外爱国力量建设，加强与海外贵籍百籍侨团侨社的联系，利用侨家小院、侨联工作站等各类联谊平台，做好侨界人士感情维系、联谊交流、招商推介等工作。
1: 会议深入学习《侨社》杂志发表的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加快建设健康中国》。会议强调，全市各级各部门要贯彻落实党中央关于健康中国建设的一系列决策部署，持续提升人民健康水平。要着力提升医疗服务能力，深化紧密型县域医共体建设，推进优质医疗资源下沉。要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切实减轻群众就医负担。要坚持党对卫生健康工作的全面领导，加强卫生健康系统党的建设和人才队伍建设，弘扬优良医德医风，营造尊医重卫良好氛围。
0: 会议传达学习了自治区有关文件精神，研究部署我市防汛工作。会议强调，当前我市正处于七上八下防汛关键期，全市各级各部门要以通报案例为镜鉴，举一反三，真正筑牢宗旨意识，增强忧患意识，抓细抓实抢险救援、险情管控、应急处置、物资保障等重点工作，确保人民生命财产安全。要全面压实政治责任，严格落实党政同责、一岗双责、逐级包保责任制，推动责任下沉到乡镇、到村屯，压实到隐患点、监测员等最小工作单元，健全并落实预警校应、多部门联动会商机制，确保指令传递快速、研判调度科学、应急处置高效。要强化重点风险闭环管控，紧盯山洪地质灾害、并险水库、河道堤防、城市内涝、在建工地、涉水道路、养老机构等关键部位，加大隐患点、野外流动作业人员排查管控力度，坐实转移人员后续跟踪劝导，严防群众擅自返回危险区域。要从严监督、执纪问责，推动各项防范应对措施落实落地。
1: 会议传达学习了自治区有关会议精神，研究我市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工作。会议强调，全市上下要坚决克服过关思想和侥幸心理，扛牢工作责任，抓好整改工作，扎实推进常态化帮扶，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各项工作。要抓实监测帮扶，做到早发现、早介入、早帮扶，确保应纳尽纳，不落一人。要逐村逐户开展回头看，抓实三保障和饮水安全。要抓实产业就业帮扶，落实好就业优先政策。要抓实异地搬迁后续扶持，确保搬迁群众稳得住、有就业、逐步能致富。要抓实群众认可度提升，用心用情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
0: 会议合并召开市委审计委员会第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有关文件。会议强调，要深学细悟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切实扛起新时代审计使命担当，围绕中心大局，在推动重大政策落实、防范化解重点领域风险、保障和改善民生、规范权力运行和生态文明建设上持续加强审计，不断提高审计监督质效，以强有力的审计监督保障执行、促进发展。要深化监督成果运用，高质量做好审计整改下半篇文章，坚持推动审计问题整改和审计建议采纳两手发力，一体推进。要深化各类监督贯通协同，实现经济体检与政治体检有机结合。要加强审计自身建设，擦亮国家审计金字招牌，为高质量履职尽责提供坚实保障。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百色融媒记者吴通卫、刘彩强报道。8月3号，全市第三季度防范重特大安全事故暨中央和自治区安全生产考核巡查反馈问题整改工作电视电话会议召开，市长王永超出席会议并讲话。王永超指出，当前全市安全生产形势仍然严峻，容不得半点松懈，丝毫侥幸。各级各部门要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指示精神，提高政

0: 日战未认清当前形势，切实增强工作紧迫感责任感，抓紧抓实反馈问题整改，推动全市安全生产形势持续稳定向好，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网友超要求要紧盯重点行业领域，抓实关键环节，拉网式开展风险隐患大排查大整治。 在建筑施工方面，要加大对违法施工、违建行为的打击力度，规范工地用电、特种设备、高空作业施工流程；在道路交通方面，要统筹多部门对山区公路、急弯陡坡等隐患持续开展排查整治，大力整治三轮车、低速四轮电动车违法超员、违法载人等突出违法行为。 在消防方面，要聚焦大型商业综合体、养老机构、学校等重点场所，开展隐患排查与闭环整改。在农业农村方面，要对农村自建蓄水池、沤肥池等各类有限空间开展排查整治，普及科学施救知识。 在文化旅游方面，要全面摸排涉水涉崖景区及野景点等风险点位，从源头防范化解山洪、滑坡等事故；在矿山、水上交通、工贸、危险化学品、烟花爆竹等领域，也要深刻吸取事故教训，强化现场巡查管控，严厉打击各类违法违规行为。
1: 网友超要求要对标考核要求，加快补齐短板。 以考促改提升治理能力，要坚决打好安全生产治本攻坚三年行动收官之战，建立健全隐患排查整改机制，推动企业隐患自查由他律向自律转变，要强化安全生产监管执法力度，提升安全管理水平，遏制各类生产安全事故发生，要建立完善常态化的整改工作机制。 把当下改与长久利结合起来，完善长效机制。网友超强调，当前我市防汛救灾正处于关键阶段，各级各部门要坚决扛牢防汛救灾重大政治责任，树牢三个不怕、四个宁可原则，抓实抓细防汛救灾各项工作，切实筑牢灾害防线，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0: 会议组织观看了有关生产安全事故警示教育片，市应急管理局、市消防救援局分别通报了今年以来全市安全生产和消防工作情况，并提出下一步工作建议。市住房城乡建设局、市公安局分别就相关工作进行部署。凌云县右江区分别做交流发言。市委常委、副市长李建华主持会议。
1: 市政协副主席、市水利局局长殷永库、市政府秘书长蒋静辉出席会议。龙林融媒记者杨龙、杨朝新报道，近日第四届广西农民工创业大赛百色市选拔赛决赛顺利收官，龙林各族自治县返乡农民工创业项目脱颖而出，成功斩获市级决赛一等奖。 龙林获奖项目通过系统整合本地特色农业、非遗民族文化、乡村生态旅游优质资源，搭建一体化产业发展体系，构建起完整的产业链条，有效盘活乡村闲置资源，既推动本地特色农产品提质升级、增值增效，又助力少数民族优秀传统文化活化传承焕发新生，为乡村产业转型升级注入全新动能。
2: 龙林特色农文旅融合发展助振兴营销总监刘应义，
3: 这次能够拿到一等奖，我非常的激动，也感到非常的荣幸。这份荣誉，它不是对我个人创业的认可，更是对我们龙林返乡创业青年、农民工创业团队的肯定。
1: 该项目落地运营以来，重点吸纳本地农民工，脱贫群众就近务工。 持续拓宽群众增收渠道，助力村民稳定增收、安居乐业。同时，项目有效激活乡村人才资源，吸引青年劳动力返乡留乡，为龙林乡村产业振兴、人才振兴注入鲜活力量，成为全县农民工返乡创业、以创业带就业、以产业促共富的标杆示范项目。龙林特色农文旅融合发展助振兴营销总监 刘应义。
2: 现在家乡的创业环境越来越好，政策扶持越来越到位，希望在外打拼的同乡朋友们

0: 敢于回乡尝试，勇于扎根基层，只要脚踏实地，实干肯干，在家乡同样能够实现创业梦想，收获价值，带动邻里共富。
1: 近年来，龙陵各所自治县持续深耕返乡创业赋能乡村振兴工作，不断优化创业营商环境，落实落细各类创业扶持政策，搭建多元化创新创业服务平台，积极培育乡土特色创业项目，全力推动乡村全面振兴高质量发展。
2: 西林融媒消息，8月1号晚，西林县古丈镇5人制男子足球赛圆满落下帷幕。相较于精彩绝伦的赛场比拼，本次赛事以当地原生态土特产作为赛事奖品，成为刷屏网络的一大亮点。当晚的决赛精彩纷呈，全体球员精神饱满，斗志昂扬。经过多轮高强度鏖战，恒启工程队凭借稳健的赛场发挥和过硬的综合实力，成功斩获本届赛事冠军。颁奖环节，一头头一只只原生态的本土畜禽特产取代了传统赛事奖品，硬核又暖心的乡土奖励成为本届赛事最独特的名片。球员王豪：
3: 特别荣幸，我们获得一头黄牛，心情特别开心，很激动，希望下一届再接再厉，再创辉煌。
2: 球员陈维杰：
4: 这里的氛围也非常好，能感受到这里纯正的对足球的热爱，以及孩子在那边的激情。
1: 田东融媒记者黄东学、蒙明阳，实习记者黄东花报道。近日，2026年百色田东芒果文化活动月自家人明星演唱会、广西老艺术家专场精彩上演，为群众献上一场兼具乡情与艺术感的演唱会。活动现场灯火璀璨，群众热情高涨，老艺术家们轮番登台，一首首饱含乡土情怀的歌曲依次唱响。既有2026年百色田东芒果文化活动月系列活动之一，不仅全方位展

0: 防汛和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工作。
1: 市政府部署第三季度防范重特大安全事故暨安全生产考核巡查反馈问题整改工作，王永超出席会议并讲话。
0: 农林农文旅融合项目荣获第四届广西农民工创业大赛百色市选拔赛一等奖。
1: 各位听众，当前我市正在积极创建全国文明城市，欢迎您关注浏览百色文明网、文明百色公众号、视频号，一起共创文明千姿百色。想要获取更多百色本地权威资讯，欢迎搜索关注百色融媒全媒体矩阵，下载百色融媒 APP， 随时阅览报纸、收听广播、回看电视精彩内容。今天的白广新闻节目就为您播送到这儿，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再见。
2: 各族人民都有一个共同家园，就是中国，都有一个共同身份，就是中华民族，都有一个共同名字，就是中国人，都有一个共同梦想，就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共建共享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共同富裕幸福家园，守望相助和谐家园，宜居康寿美丽家园，边疆稳定平安家园。
1: 创建文明城市，你我共同参与。
0: 北纬23度，东经106度，
2: 这里是百色市融媒体中心。
0: 打开广播，聆听红城最有活力的声音。
2: 资讯零距离，精彩不间断。
0: 24小时全景百色，与你一起感知城市的每一次心跳。壮乡红城，千姿百色。这里是 FM105.2 百色综合广播。

那么久都不曾联络，送你的音乐盒都已残破，我们到底怎么了？

西西林勾丁故地，千年茶脉融现代工艺，但勾丁醇超年六宝茶成杜超年团队六五式冷发酵，选西林高海拔长树林白毫茶，冷水卧堆加自然陈化，2023年投产后破传统局限，茶汤红浓透亮，具花香蜜韵，沉醇甘厚，半年即达红浓沉醇四绝，兼品饮与养生，具西林自然精华与大师匠心，邀您品岁月醇香。

0: 北京时间23点，用声音记录精彩，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城市总是充斥着各种声音，
2: 我好像还什么都没有准备好，就到了而立之年的年纪。
3: 为什么一切都如此按部就班，一眼到头？
2: 初入职场的我感觉自己的心智不是很成熟，有时候呢蛮焦虑的，偶尔也会有逃避的想法。
4: 当我们开始阅读，就像一道光探进了眼睛，世界由此变得丰富。我们搭上阅读的列车，就走上了奔向光明的旅程。
3: 正因为你是白纸，所以你可以画任何地图，一切都掌握在你自己手上。而无心插柳的邂逅，却会因突如其来而体验更多的惊喜备至。
1: 读书让浮躁的心灵归于宁静，让自己变得辽阔。
4: 挚爱阅读，向光而行。
1: 城市领读人。

这时候我们听到的歌是我们都非常喜欢的，来自于杰伦带来的《稻香》，送给正在听我广播的你。谢谢你在调频继续的定格在这里收听今天的城市领读人。那么在节目当中呢，一起来分享好歌，阅读暖文章，我是节目主持人小葵。其实呢，在听到这首歌的时候，我们会好像是搭乘了时空的穿越机，回到了小时候。小时候扇着蒲扇，然后闲话家常，我们可以追着萤火虫跑。那个时候的夜晚啊，是话不多，事不多，人也不多，但是快乐会非常满格。

虽然我们对小时候的这种记忆总是温暖的，可是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我们的通讯录就塞满了人，日程表也挤得满当当的，嘴巴也习惯了说很多言不由衷的话。我们似乎好像被卷入到一场永不停歇的狂欢里，是热闹的，但是似乎又是孤独的。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为大家挑选的这篇暖文章出自公众号洞见，它的标题呢似乎是恰好戳中了我们这个年纪最深的体会，中年以后我的社交原则，减人减事减化。

接下来就让我们开启今天的阅读。有位作家说过，人到中年才慢慢读懂了热闹是别人的，而清醒是自己的。对这句话我也感触颇深，到了中年，我忽然意识到，通讯录里头躺着上千个联系人，却找不到一个可以随时打扰的人。于是我开始重新审视自己的人际关系，渐渐形成了一套独有的社交原则，那就是减人、减事、简化。这不是消极避世，而是一种清醒的选择，一种对生命真正的尊重。年轻的时候，我们都会信奉一句话，那就是多个朋友多条路，乐此不疲地去参加各种聚会，忙着认识形形色色的人，以为那就是在积攒人脉。中年以后才明白，那些看似热闹的社交，那些点头之交的情谊，大多不过是逢场作戏的客套。当你风光无限的时候，身边围满了人，可是一旦跌入到低谷，能留下的却是寥寥无几。真正的人脉从来不是你认识多少人，而是你本身有多少价值。于是我开始清理自己的社交圈，退出了很多的群聊，婉拒了不少的聚会，不再强迫自己去维持表面的热闹。中年以后学会捡人，懂得筛选，留下真正值得的人，远离消耗你的人，让找不到他的名字。有人不理解，问他为什么如此孤僻，放弃那么多提升知名度的机会。然而他却平静地回答说，我的时间和精力是有限的，只能够留给我钟爱的文学创作。他主动删减了生命当中的多余的人，把一生的精力都倾注在写作之中。中年以后，我们早就没有过多的精力去迎合，也只会索取不懂感恩的人，远离那些搬弄是非的人，也远离那些三观不合的人。留下三五知己，闲时小聚，忙时各自安好，守住身边的亲人，用心陪伴，温暖相守。圈子小了，心也就静了，我们才能够有更多的时间去关注自己的内心，经营自己的生活，也珍惜那些真正值得的人。

作家茅盾素以温和厚道著称，待人谦和，从不轻易拒绝别人。他身兼数职，即便身心俱疲，面对他人的求助，他也总是不好意思拒绝。于是他日复一日地深陷繁杂的事物之中，白白耗费了大量的精力。很认同这样的一句话，人生下半场最大的敌人不是别人，而是那个不懂得拒绝的自己。年轻的时候，我们拥有无限的热情和精力，同事的求助了，朋友的请托，亲戚的难题，我们总是尽力满足所有人的期待。中年就是人生的分水岭，上有老要赡养，下有小要抚育，中间还要扛着职场的压力，应付柴米油盐的琐碎。中年人的精力就像银行里的存款，怎么说？取一笔少一笔，再也经不住随意的透支，不懂拒绝的大方，只会拖垮。

自己。所以请收起你无底线的慷慨，别人的请求不必有求必应。著名导演伍迪·艾伦创作力惊人，几乎每年都会推出一部新电影。高产背后是他为自己建立的一套近乎苛刻的精力保护机制。成名之后，许多年轻导演或编剧想方设法地去接近他，希望得到指点，哪怕只是帮忙看个剧本。面对绝大多数这样的请求，伍迪·艾伦的回答都是简单而直接的不。他不会委婉地说最近太忙，有空再看，也不会出于礼貌收下剧本，然后束之高阁。他清醒地知道，一旦翻开了一个剧本，就必须投入时间和精力去思考，这会干扰他正在进行的创作。也有商人想拉他入伙，或者借他的名气站台，他的拒绝从来不会拐弯抹角。他曾这样解释说，年轻的时候我很难对任何人说不，结果时间被切割成碎片，帮了很多人，自己却一事无成。后来我意识到精力是有限的，如果来者不拒，那就是对自己的残忍啊。人到了一定的年纪，就该学着沉淀下来，能力范围之内的事能帮就帮，能力范围之外的事千万不要硬撑，这不是人情冷漠，而是懂得分寸。学会拒绝，学会冷淡，把时间和精力还给家庭，照顾好自己和家人，这才是最清醒的选择。

还记得年轻的时候，我们总是会喜欢争个输赢，辩个对错，生怕被人误解，恨不得把每件事情都说个清楚，讲个明白。别人一句质疑，我们就会着急摆证据；别人的一次误解，我们就会拼了命的去澄清。遇到不同的观点，还记得那个时候的我们，总是会争个面红耳赤，分出高下。我们以为只要解释清楚，别人就会理解，可走着走着就会发现，很多时候解释是多余的。不理解你的人，你说再多也只会被当成掩饰；不认同你的人，你争得再凶也只是徒增了烦恼。中年以后，减去那些多余的解释吧，不再向不理解你的人拼命证明自己，不再陷入到无意义的争论里，这是一种通透。2005年，45岁的余华出版了小说《兄弟上》，成为当年现象级的畅销书。与此同时，他也遭遇了创作生涯以来最猛烈的争议和批评。有人批评他媚俗，为了迎合大众，刻意堆砌夸张俗套的情节；有人指责他想象力早已枯竭。换作是其他的作家，或许早就出来辩解、反驳，甚至妥协修改作品，但是余华没有。面对这场争议，他始终沉默以对，没有做任何回应。在争议最激烈的时候，他做出更决绝的决定，闭关写作。为了回到最纯粹的创作状态，他关掉手机，隔绝一切杂音，全力投入《兄弟下》的创作。半年之后，《兄弟下》问世，为他赢回了声誉。中年以后，懂你的人不必解释，不懂你的人解释也白搭。你要明白，解释是最低效的沟通，而辩解是最无力的自证。与其在无意义的争论当中消耗了自己，不如学会闭嘴，不再向不理解你的人反复说明你的选择，也不要再陷入到无谓的争论里，哪怕对方咄咄逼人。把解释的时间用来提升自己，把争辩的精力用来经营生活。当你足够强大，足够通透，那些流言蜚语自然会消散，而那些误解非议终究会不攻自破。

在《少有人走的路》这本书当中写到，人生苦难重重，而解决苦难的唯一方式是自律。在我看来，中年以后的自律啊，就是要学会去做减法，减到最后剩下的人是真心的，剩下的事是值得的，而剩下的话也是真诚的。那一刻，你终于活成了自己。这篇文章希望和你共勉。

节目的最后，一起来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梁静茹《小手拉大手》。在这首歌当中要和您说再见了，谢谢您收听本期的城市领读人，我是小葵，让我们在下期节目当中说

0: 纬23度，东经106度。
1: 这里是百色市融媒体中心。
0: 打开广播，聆听红城最有活力的声音。
1: 资讯零距离，精彩不间断。
2: 24小时全景百色，与你一起感知城市的每一次心跳。
0: 壮乡红城，千姿百色。这里是 FM105.2 百色综合广播。

0: 3:30。
1: 红城撞乡，千姿百色，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听见城市脉搏，传递百色温度。
1: 这里是 FM 105.2百色综合广播，百色人自己的广播。

西西林勾丁故地，千年茶脉融现代工艺，但勾丁醇超年六宝茶成杜超年团队六五式冷发酵，选西林高海拔长树林白毫茶，冷水卧堆加自然陈化，2023年投产后破传统局限，茶汤红浓透亮，具花香蜜韵，沉醇甘厚，半年即达红浓沉醇四绝，兼品饮与养生，具西林自然精华与大。

用声音记录精彩，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北京时间六点，声韵传真情，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与时代同步，和新闻同行，百广新闻。
0: 欢迎收听百广新闻，今天是八月。

0: 六号星期四，农历6月24。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市委常委会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和重要文章精神，研究部署防汛和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工作。
0: 市政府部署第三季度防范重特大安全事故暨安全生产考核巡查反馈问题整改工作。王永超出席会议并讲话。
1: 农林农文旅融合项目荣获第四届广西农民工创业大赛百色市选拔赛一等奖。我是主播珊珊。
0: 我是主播郑勇。以下是详细内容。百色融媒记者黄显彪报道。8月4号，市委常委会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和重要文章精神，研究我市贯彻落实措施，传达自治区有关文件会议精神，研究部署防汛和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工作。受市委书记黄汝生委托，市委副书记市长王永超主持会议。
1: 会议传达学习7月3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精神和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中央召开的党外人士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会议强调，全市各级各部门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以管党治党的有力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要深刻把握下半年经济工作总体要求，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全力以赴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要抢抓政策机遇，谋划和推动一批重大项目建设落地见效。要加快培育新质生产力，加快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要积极融入全国统一大市场，深度融入自治区向海经济高质量发展战略，着力塑造发展新动能新优势。要守牢安全底线，持续扎实化解历史矛盾，维护人民利益，稳妥化解地方政府债务风险，持续抓好安全生产、防汛救灾等各项工作。要充分调动党外人士服务中心大局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营造同心协力促发展的良好氛围。
0: 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中央政治局7月30号下午就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进行第27次集体学习时的重要讲话精神。会议强调，全市各级各部门要认真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更好支持练兵备战，服务国防建设。要扎实推进政治建军，坚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筑牢听党指挥思想根基。要聚焦聚力备战打仗，不断提升援战保战综合能力。要持续巩固发展军民鱼水深情，深化军地融合发展。
1: 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对侨务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会议强调，全市各级各部门要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精神和全国侨务工作会议部署要求，加强侨务管理和服务，推动新时代侨务工作高质量发展。要加强海外爱国力量建设，加强与海外贵级百级侨团侨社的联系，利用侨家小院、侨联工作站等各类联谊平台，做好侨界人士感情维系、联谊交流、招商推介等工作。
0: 会议深入学习《求是》杂志发表的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加快建设健康中国。会议强调，全市各级各部门要贯彻落实党中央关于健康中国建设的一系列决策部署，持续提升人民健康水平。要着力提升医疗服务能力，深化紧密型县域医共体建设，推进优质医疗资源下沉。要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切实减轻群众就医负担。要坚持党对卫生健康工作的全面领导，加强卫生健康系统党的建设和人才队伍建设，弘扬优良医德医风，营造尊医重卫良好氛围。
1: 会议传达学习了自治区有关文件精神，研究部署我市防汛工作。会议强调，当前我市正处于7上8下防汛关键期，全市各级各部门要以通报案例为镜鉴，举一反三，真正筑牢宗旨意识，增强忧患意识， 抓细抓实抢险救援、险情管控、应急处置、物资保障等重点工作，确保人民生命财产安全。要全面压实政治责任，严格落实党政同责、一岗双责、逐级包保责任制，推动责任下沉到乡镇、到村屯，压实到隐患点、监测员等最小工作单元，健全并落实预警教应、多部门联动会商机制，确保指令传递快速、研判调度科学、应急处置高效。要强化重点风险闭环管控，紧盯山洪地质灾害、并险水库、河道堤防、城市内涝、在建工地、涉水道路、养老机构等关键部位，加大隐患点、野外流动作业人员排查管控力度，坐实转移人员后续跟踪劝导，严防群众擅自返回危险区域。要从严监督、执纪问责，推动各项防范应对措施落实落地。
0: 会议传达学习了自治区有关会议精神，研究我市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工作。会议强调，全市上下要坚决克服过关思想和侥幸心理，扛牢工作责任，抓好整改工作，扎实推进常态化帮扶，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各项工作。要抓实监测帮扶，做到早发现、早介入、早帮扶，确保应纳尽纳，不落一人。要逐村逐户开展回头看，抓实三保障和饮水安全。要抓实产业就业帮扶，落实好就业优先政策。要抓实异地搬迁后续扶持，确保搬迁群众稳得住、有就业、逐步能致富。要抓实群众认可度提升，用心用情解决群众急难筹判问题。
1: 会议合并召开市委审计委员会第12次会议，审议通过有关文件。会议强调，要深学细悟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切实扛起新时代审计使命担当，围绕中心大局，在推动重大政策落实、防范化解重点领域风险、保障和改善民生、规范权力运行和生态文明建设上持续加强审计，不断提高审计监督质效，以强有力的审计监督保障执行，促进发展。要深化监督成果运用，高质量做好审计整改下半篇文章，坚持推动审计问题整改和审计建议采纳两手发力，一体推进。要深化各类监督贯通协同，实现经济体检与政治体检有机结合。要加强审计自身建设，擦亮国家审计金字招牌，为高质量履职尽责提供坚实保障。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0: 百色融媒记者吴通卫、刘彩强报道。8月3号，全市第三季度防范重特大安全事故暨中央和自治区安全生产考核巡查反馈问题整改工作电视电话会议召开，市长王永超出席会议并讲话。王永超指出，当前全市安全生产形势仍然严峻，容不得半点松懈，丝毫侥幸。各级各部门要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指示精神，提高政治站位，认清当前形势，切实增强工作紧迫感、责任感，抓紧抓实反馈问题整改，推动全市安全生产形势持续稳定向好，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
1: 王永超要求，要紧盯重点行业领域，抓实关键环节，拉网式开展风险隐患大排查、大整治。在建筑施工方面，要加大对违法施工、违建行为的打击力度，规范工地用电、特种设备、高空作业施工流程。在道路交通方面，要统筹多部门对山区公路、急弯陡坡等隐患持续开展排查整治，大力整治三轮车、低速四轮电动车违法超员、违法载人等突出违法行为。在消防方面，要聚焦大型商业综合体、养老机构、学校等重点场所，开展隐患排查与闭环整改。在农业农村方面，要对农村自建蓄水池、沤肥池等各类有限空间开展排查整治，普及科学施救知识。在文化旅游方面，要全面摸排涉水涉崖景区及野景点等风险点位，从源头防范化解山洪、滑坡等事故。 在矿山、水上交通、工贸、危险化学品、烟花爆竹等领域，也要深刻吸取事故教训，强化现场巡查管控，严厉打击各类违法违规行为。
0: 王永超要求，要对标考核要求，加快补齐短板，以考促改提升治理能力。要坚决打好安全生产治本攻坚三年行动收官之战，建立健全隐患排查整改机制，推动企业隐患自查由他律向自律转变。要强化安全生产监管执法力度，提升安全管理水平，遏制各类生产安全事故发生。要建立完善常态化的整改工作机制，把当下改与长久力结合起来，完善长效机制。王永超强调，当前我市防汛救灾正处于关键阶段，各级各部门要坚决扛牢防汛救灾重大政治责任，树牢三个不怕、四个宁可原则，抓实抓细防汛救灾各项工作，切实筑牢灾害防线，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 会议组织观看了有关生产安全事故警示教育片，市应急管理局、市消防救援局分别通报了今年以来全市安全生产和消防工作情况，并提出下一步工作建议。市住房城乡建设局、市公安局分别就相关工作进行部署，凌云县、右江区分别做交流发言。市委常委、副市长李建华主持会议，市政协副主席、市水利局局长燕永库、市政府秘书长蒋静辉出席会议。
0: 龙林融媒记者杨龙、杨朝新报道。近日，第四届广西农民工创业大赛百色市选拔赛决赛顺利收官，龙林各族自治县返乡农民工创业项目脱颖而出，成功斩获市级决赛一等奖。龙林获奖项目通过系统整合本地特色农业、非遗民族文化、乡村生态旅游优质资源，搭建一体化产业发展体系，构建起完整的产业链条，有效盘活乡村闲置资源，既推动本地特色农产品提质升级、增值增效，又助力少数民族优秀传统文化活化传承焕发新生，为乡村产业转型升级注入全新动能。龙林特色农文旅融合发展助振兴营销总监刘应义：
2: 这次能够拿到一等奖，我非常的激动，也感到非常的荣幸。这份荣誉它不是对我个人创业的认可，更是对我们龙林返乡创业青年、农民工创业团队的肯定。
0: 该项目落地运营以来，重点吸纳本地农民工、脱贫群众就近务工，持续拓宽群众增收渠道，助力村民稳定增收、安居乐业。同时，项目有效激活乡村人才资源，吸引青年劳动力返乡留乡，为龙林乡村产业振兴、人才振兴注入鲜活力量，成为全县农民工返乡创业、以创业带就业、以产业促共富的标杆示范项目。龙林特色农文旅融合发展助振兴营销总监刘应义：
2: 现在家乡的创业环境越来越好，政策扶持越来越到位，希望在外打拼的同乡朋友们敢于回乡尝试，勇于扎根基层，只要脚踏实地、实干肯干，在家乡同样能够实现创业梦想，收获价值，带动邻里共富。
0: 近年来，龙林各族自治县持续深耕返乡创业赋能乡村振兴工作，不断优化创业营商环境，落实落细各类创业扶持政策，搭建多元化创新创业服务平台，积极培育乡土特色创业项目，全力推动乡村全面振兴、高质量发展。
1: 西林融媒消息，八月一号晚，西林县古丈镇五人制男子足球赛圆满落下帷幕。相较于精彩绝伦的赛场比拼，本次赛事以当地原生态土特产作为赛事奖品，成为刷屏网络的一大亮点。当晚的决赛精彩纷呈，全体球员精神饱满，斗志昂扬。经过多轮高强度鏖战，恒启工程队凭借稳健的赛场发挥和过硬的综合实力，成功斩获本届赛事冠军。颁奖环节，一头头、一只只原生态的本土畜禽特产取代了传统赛事奖品，硬核又暖心的乡土奖励成为本届赛事最独特的名片。球员、 王豪。
3: 特别荣幸，我们获得一。

0: 猴黄牛，心情特别开心，很激动，希望下一届再接再厉，再创辉煌。
1: 球员陈维杰，
2: 这里的氛围也非常好，能感受到这里纯正的对足球的热爱，以及海上的那么激情。
3: 田东，融媒记者黄东学、蒙明阳，实习记者黄东花报道。近日，2026年百色田东芒果文化活动月自家人明星演唱会广西老艺术家专场精彩上演，为群众献上一场兼具乡情与艺术感的演唱会。活动现场灯火璀璨，群众热情高涨，老艺术家们轮番登台，一首首饱含乡土情怀的歌曲依次唱响，既有传唱多年的经典老歌，也有贴合芒果文化主题的原创作品，婉转悠扬的歌声引得现场观众阵阵喝彩，不少群众跟着旋律轻声哼唱，沉浸式感受本土文化魅力。歌手谭礼晨：
4: 今天晚上非常开心，我带来了一首原创歌曲，叫《幸福满山坡》，我觉得特别应景，我们现在芒果节嘛，幸福满山坡，也祝愿田东人民幸福每一天。
3: 据了解，此次活动是2026年百色田东芒果文化活动月系列活动之一，不仅全方位展示田东芒果产业发展成果，带动农文旅消费，拓宽农产品销售渠道，还深入挖掘红色文化、壮族辽歌等本土特色文化资源，为县域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凝聚起强大的文化动能。
1: 下面请听白广简讯。今年以来，田东工业园区在持续调整中精准发力，工业经济企稳回升。1月至6月，园区44家规上企业累计完成总产值84.28亿元，同比增长1.38%。众多企业以稳产增效、提质发展的实际行动，牢牢稳住经济基本盘，为田东县工业振兴注入强劲动能。
3: 百香果是靖西重点培育的特色优势富民产业。近年来，靖西持续优化产业布局，补齐发展短板，着力破解种苗品质不一、标准化程度不高等问题，推动产业由规模扩张向质量提升转变。今年该市百香果种植面积达2.5万亩，覆盖19个乡镇，预计年产量3.1万吨，产值3.5亿元，特色农业品牌影响力持续提升。
1: 近日，凌云县农技人员来到该县临战瑶族乡九民村玉米种植基地开展测产作业。经现场实测核算，该片玉米地最高亩产516.51公斤，平均亩产达461.35公斤，产量喜人。近年来，凌云县压紧压实粮食安全政治责任，把大面积提单产、供高产作为推进全县粮食安全的关键抓手，深入落实藏粮于地、藏粮于技战略，持续夯实县域粮食安全根基。
3: 8月3号，又将民族医学院2026年本科生录取通知书寄发工作正式启动。满载学校祝福的3457份通知书，通过邮政 EMS 专用通道发往全国各地新生手中。
1: 近期以来，田阳区田州镇以每周五爱国卫生固定行动日为载体，组织镇村干部、社区工作者及志愿服务队伍，深入辖区街巷、小区、公共广场等区域开展环境集中整治，持续净化城乡人居环境，切实筑牢群众生命健康安全屏障。
3: 8月3号，一只重约30斤的大蟒蛇在凌云县凌战瑶族乡纳利屯出没，吞食村民家禽。凌云县消防救援局接报后紧急出动，成功将这条长约2米的大蟒蛇抓获，随后带到偏远的山林中放生。
1: 各位听众，下面我们来回顾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市委常委会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和重要文章精神，研究部署防汛和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工作。
3: 市政府部署第三季度防范重特大安全事故暨安全生产考核巡查反馈问题整改工作，王永涛出席会议并讲话。
1: 农林农文旅融合项目荣获第4届广西农民工创业大赛百色市选拔赛1等奖。
3: 各位听众，当前我市正在积极创建全国文明城市，欢迎您关注浏览百色文明网、文明百色公众号、视频号，一起共创文明千

0: 子百色。想要获取更多百色本地权威资讯，欢迎搜索关注百色融媒全媒体矩阵，下载百色融媒 APP， 随时阅览报纸、收听广播、回看电视精彩内容。今天的白广新闻节目就为您播送到这儿，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再见。
1: 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国家统一之基，民族团结之本，精神力量之魂。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梦。
0: 创建文明城市，你我共同参与。
2: 对于生活，有人喜欢惊涛骇浪，有人喜欢挑战刺激，有人喜欢喧嚣热闹，有人喜欢寻觅惊喜。但惊涛总会平息，喧闹总会停止，挑战总会终结，惊喜偶尔缺席，最后剩下的是淡如水、平如镜的日子。
3: 今天继续完成剩下的 KPI 目标。
2: 我们拼命的努力，尝到了更多的滋味。也许到头来，你最想要的不过是最初的滋味。FM 105.2百色综合广播，与你最近，所以最亲。

0: 文明城市建设需要你我共同参与。
1: 一次搀扶，
2: 奶奶，我来扶你过马路吧。
3: 哎，谢谢。
1: 一次礼让，
4: 车让人，你们先走。
1: 一次志愿的活动，
5: 朋友们，让我们一起动手把垃圾清理了吧。
6: 叔叔，这里不能吸烟。
1: 一个不在室内吸烟的举动，都是文明。
4: 遇见文明，遇见美好。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6号星期四，农历6月24，北京多云，36度到26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今年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带领全党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指引，以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砥砺初心使命，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砥砺初心使命，把党建设得更加坚强有力。
1: 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今天聚焦精细安排田间管户稳秋粮。

0: 筑牢全年粮食安全基础。
1: 神舟21号乘组返回后首次与公众见面。
0: AI 时代就业新观察，北京地铁迎来智能检修员，运营维护数字化转型加速。
1: 多地积极应对高温天气，在电力保供、关爱新就业群体等方面出台措施，守护群众平安度夏。
0: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确认北京为2029年世界建筑之都。
1: 伊朗称与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航运线路达成一致。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十五五开局之年，中国共产党迎来成立105周年。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瞻远瞩，举旗定向，带领全党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以习近平党建思想指引未来航向，以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砥砺初心使命，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百年大党在革命性锻造中更加坚强有力。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砥砺初心使命，把党建设得更加坚强有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2026年，党历史迈入新的关键一程，一个为理想和使命矢志不渝、奋斗不息的伟大政党迎来了他的105岁生日。7月1号上午，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习近平总书记为71勋章获得者一一颁授勋章，并同他们亲切握手表示祝贺。这些功勋党员来自人民，为了人民，依靠人民。百年大党以崇高礼遇向为党和人民事业做出杰出贡献的共产党员致敬。勋章闪耀，映照着如磐的初心。会上，习近平总书记从6个方面深刻总结了中国共产党的优秀特质：矢志追求真理，始终把准前进方向，深深植根人民，始终拥有坚实根基，勇担历史使命，始终掌握战略主动，顺应发展潮流，始终走在时代前列，敢于善于斗争，始终保持必胜信心，注重强健自身，始终充满生机活力。
3: 这些优秀特质是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的关键密码。我们要结合新的实际，把党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确保党永远不变质、不变色、不变味，始终具有强大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
2: 治国必先治党，党兴才能国强。十五五时期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我们党如何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事关长远，意义重大。1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发表重要讲话。他指出，顺利完成十五五时期目标任务，必须着力提高党领导经济社会发展能力和水平。党中央决定今年在全党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要引导党员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坚持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清华大学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院院长艾斯林：
4: 习近平总书记始终高度重视政绩观问题，做出一系列深邃思考或明确指引，从地方到中央，总书记身体力行，率先垂范，为全党树立了标杆。在今年这一个重要年份，总书记部署推动全党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这是对广大党员干部思想和行动的一次重要校准，就是要解决好政绩为谁而树，树什么样的政绩，靠什么

0: 术进取这一根本问题，以实干担当，奋力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1: 春节假期刚过，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在全党开展。今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在国内考察和重要会议中多次强调，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为全党开展学习教育指明方向。
2: 我们要始终坚持人民至上，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
1: 在总书记指引下，各地区各部门以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为总要求，以一体推进学查改为抓手，精心组织实施，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推动“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7月30号，习近平总书记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会议指出，要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推动各级领导干部以更加昂扬向上的精气神，不断创造高质量发展新业绩。全面从严治党永远在路上。新年伊始，习近平总书记在20届中央纪委5次全会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要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为实现“十五五”时期目标任务提供坚强保障。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总书记对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提出5个必须的明确要求，其中一条是必须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从更高标准、更实举措到持之以恒，传递了我们党全面从严治党、推进自我革命的坚定决心和信心。7月25号，中央纪委国家监委通报了今年上半年全国纪检监察机关监督检查、审查调查情况。通报显示，今年上半年，全国纪检监察机关处置问题线索127.4万件，立案53.8万件，处分41.2万人。其中，立案省部级及以上干部50人，处分省部级及以上干部74人。一系列数据彰显了我们党更加清醒坚定地推进反腐败斗争的鲜明态度和有力行动。中共中央政治局7月30号召开会议，决定今年10月在北京召开中国共产党第20届中央委员会第5次全体会议。主要议程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向中央委员会报告工作，研究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若干重大问题。站在新的历史节点，党的20届五中全会将聚焦全面从严治党进行系统谋划，为新征程管党治党指明方向。管党治党越有效，经济社会发展的保障就越有力。今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在多个重要会议上强调，加强党的领导和党的建设问题，指引我们党不断开辟管党治党、兴党强党新境界。赴地方考察时，总书记多次走进党群服务中心，实地关心指导基层党建工作。山东省德州市临城区边林镇西余架村党支部书记黄云洲：
3: 总书记来我们这里考察时，希望我们村党组织进一步地发挥党建引领作用，还要求持续为基层建富，让村干部有更多的时间和精力服务群众，推动发展。我们村党支部牢记嘱托，扎扎实实推进一举一业和平乡村建设。
1: 在习近平总书记掌舵领航下，我们党与时俱进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在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的伟大实践中，不断深化对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建设规律的战略思考。这是一个需要理论，而且一定能够产生理论的时代。这是一个需要

0: 思想，而且一定能够产生思想的时代。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围绕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重大时代课题，提出一系列管党治党、兴党强党、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形成习近平党建思想。今年六月，全国党建工作座谈会在京召开，会议对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出工作部署。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教授洪向华：
1: 习近平党建思想鲜明提出14个坚持，内涵丰富，体系严密，彰显了重大时代价值。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党中央明确习近平党建思想正当其时，意义深远，为在新征程上不断开辟百年大党、管党治党、兴党强党新境界提供了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
0: 旗帜领航时代，思想指引未来。在习近平党建思想指引下，走过105年奋斗历程的中国共产党，将弘扬伟大建党精神，践行初心使命，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
2: 深耕细作，筑牢发展根基，积蓄动能，冲刺全年目标。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
3: 秋粮是全年粮食生产的大头，当前台风、强降雨、高温等极端天气给秋粮生产带来一定挑战，各地正积极抢灾救灾，精细安排田间管户，奋力夺取丰收。请听报道：田间精细管户稳秋粮，筑牢全年粮食安全基础。采制总台记者朱敏、傅奇恩、赵雄。
4: 不久前，受台风美沙克过境强降雨冲击，广西南宁市宾阳县新墟镇早稻收割关键期遭遇洪水倒灌，全镇超60%稻田被淹，种粮大户蓝金贵。
5: 7月9日呢，水退了以后呢，政府立刻组织抢收，每天都安排有13辆收割机转天作业。到7月13日，1277亩找到，全部完成抢收工作了。
4: 为减少农户的损失，新墟镇农业专班分片包村，逐户建立受灾台账，分地块定制抢收、烘干、复产方案。新墟镇人民政府副镇长韦冰秋表示，现在镇里全部完成抢收，成功率达96%，晚稻插秧已完成92.9%。
6: 我们后续的话，就是要重点抓好晚稻田间水肥的管理和病虫害的防控的工作，同时呢，也加强水毁沟渠的修缮，提升排涝抗洪的能力。
4: 连日来，四川多地持续出现高温天气，全国第一大灌区都江堰灌区通过错峰放水、有序轮灌等方式，强化四川中部丘陵灌区的输水和蓄水工作。都江堰水利发展中心供水管理处负责人刘强介绍，
7: 入汛以来，我们已经累计向丘陵灌区供水7.58亿方，比去年同期多供水7000万方，为成都、德阳、绵阳、遂宁等8个地市的458万亩丘陵灌面提供了农业抗旱用水。
4: 农业农村部日前通报，当前秋粮形势总体良好，秋粮种植面积稳中略增，苗情长势比较正常。农业农村部副部长张兴旺表示，
8: 及时发布预警，做好物资储备和技术力量的准备，努力把灾害的损失降到最低，推进统防统治、联防联控和应急防治，减轻病虫危害，全力夺取秋粮和全年粮食丰收。
9: 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与记者见面会昨天举行，这是神舟21号航天员张璐、武飞、张鸿章返回地球并完成隔离和疗养恢复后，首次面向媒体与社会公众公开亮相。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李思墨报道。
3: 此次任务创下单次乘组210天在轨驻留时长新纪录。在轨期间，乘组在轨亲身经历和见证了我国载人航天工程史上首次飞船受空间碎片撞击推迟返回，首次航天员乘组换船

0: 返回，首次飞船应急发射等历史时刻。航天员张璐说，
1: 无论是飞船遭受空间碎片撞击的处置、驻留周期动态调整、乘组更换飞船返回，还是应急发射组织实施，整套体系环环相扣，无缝连接，为我们构建起有效的安全保障。它带给我们的是满满的信任感和安全感。
0: 航天员五飞解锁了三项宝贵的太空技能：失重环境下的精细操作能力、高负荷下的天地协同沟通能力和在轨快速排故能力。载荷专家张洪章介绍，太空微重力环境彻底改变重力、浮力、流体对流等物理规律，与地面实验室环境差异悬殊，给各类试验开展带来诸多特殊挑战。乘组目前身心状态良好，待完成任务返回后，恢复期健康评估总结后，转入正常训练和工作。
2: 机遇与挑战共舞，重塑与新生并存。中国之声特别策划 AI 时代就业新观察。
3: 在北京地铁运维一线，一场数字化变革正悄然上演，传统检修工作迎来了智能检修员。请听报道，公司来了智能新同事。采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
4: 晚上九点，北京晚高峰的人潮渐渐散去，一列地铁二号线内环列车缓缓驶离站台，夜班体检刚刚开始。当列车驶入车辆段标志性的入库咽喉区，轨道上方一套横跨整列车身的龙门架设备静静等候，高清线扫相机随即投入运行，上千个关键零部件被全方位无死角快速捕捉拍摄，海量影像数据顺着光缆实时传输到后台机房。北京地铁运营三分公司太平湖维修中心副主任张鑫静静等候列车的全套智能体检报告。
5: 我们工作人员每天都要确认这个界面，像这几个就是今天列车都是齿轮箱底部有油渍的异常情况。对于体检报告里展现的内容，我们会把它分持续关注、马上处理、不是故障这三类情况来进行处理。
4: 地铁二号线全线配了50组列车，每天绕城运行400多圈，日均检修任务量不小。这套智能系统上线之前，所有车辆外观检查全靠人工完成。
5: 以前太平湖维修中心要完成30多组列车日检，检一组车就要耗时40分钟，特别是夏天，我们都是弓着腰在里面，那真的很快全身就湿透了。
4: 这位新同事可自动精准识别车身零部件松动、脱落、破损、变形、缺失、外挂异物等数十类外观异常问题，所有判断标准全靠班组里的检修师傅们把日积月累的实操经验拍成故障样本，一条条录入数据库。
5: 最开始系统还不会识别故障，我们就拍下列车不同类型的故障样本喂给大数据，随着我们人员对这个系统进行调优，帮助这个系统更快的提高一个识别准确率，目前已经稳定在95%以上。
4: 智能设备并非万能，列检维修工王思行告诉记者，系统还是会出现视觉误判，这也让人工现场复核的作用变得无可替代。
6: 我们这边有一个叫三脚架，系统反馈是有裂纹，但是我们实际去现场看的时候发现，其实是因为它有空调水溅到上边，是一道水痕。
4: 在交通领域，公路巡检、铁路列车养护等也正在从老师傅凭经验判断向靠数据说话转变，检修效率大大提升。交通运输部会同相关单位发布了人工智能加交通运输典型应用场景创新行动方案，推动智能终端、智能体普及应用。面对技术革新，主动拥抱变化已然成为一线从业者守住职业竞争力、实现岗位升级的关键。张鑫说，
5: 人也要主动学习新技术才能用好这些新工具。就我想，随着咱们未来智能运维工作的逐步深入吧，然后我们可能更需要复合型的人才，未来一定是拥抱新的这个科技吧，融合新的这个场景。
7: 面对持续高温天气，多地围绕城市运维、电力保供、关爱新就业群体等方面采取积极措施，守护群众平安度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8: 经历多日雷雨天气后，北京开启高温高湿模式。北京市气象台昨天发布高温黄色预警，预计今天到明天中午， 北京最高气温可达35到36度。在北京站网约车地面候车区，场地已配备了遮阳降温设施、休息长椅，并有工作人员常态化疏导客流，保障旅客阴凉有序候车。北京市重点战区综合事务中心北京站地区分中心主任高舒展。
9: 今年年初，我们地区呢全新启用了东侧网约车的候车区，还有西侧的出租车调度站的候车区，这两个区域都搭建了大型的遮阳防雨顶棚，全面提升了地区的候车舒适度。
10: 山东济南昨天继续发布高温红色预警信号，济南市城市管理局科学调整作业时间，切实保障一线环卫工人的身体健康与作业安全。济南市城市管理局工作人员袁宝镇。
11: 当天气预报最高气温超过35度时，自当日中午11点至下午4点，停止保洁人员户外作业，增加机械保洁频次，以车辆代替人工作业。
10: 高温湿热天气让青岛用电负荷快速攀升，电力部门实时监控全网潮流分布、设备负载率及电压水平，科学调整电网运行方式，保障企业生产和居民生活用电。
12: 面对持续高温天气，江苏南京全市900多个驿站面向快递员、外卖骑手、网约车司机、环卫工人等群体开放快递员勤卫。
13: 就我跑的这几个小区，每个小区门口都有冷水，还有冰的酸梅汤，还有西瓜，还有一些避暑的药。
12: 部分社区食堂按外卖员、快递员的用餐时间延长服务，推出10元爱心套餐。南京市鼓楼区凤凰街道蓝天园社区党委书记孙倩。
14: 不少居民都说，小哥们在我们这儿送餐非常辛苦，我们也想力所能及的回馈小哥，看到他们清爽一些，我们也觉得很值得。
3: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7: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昨天公布，7月份中国大宗商品价格指数为128.6点，同比增长15.5%，市场运行基础总体稳固。
3: 财政部昨天第三次续发行2026年超长期特别国债4期，本次续发行国债为30年期固定利率付息债，总额730亿元，票面利率与之前发行的同期国债相同，为2.23%。
7: 今年上半年，全国共发放退役军人创业贷757亿元。截至目前，退役军人创业贷款余额达1332亿元，累计支持退役军人创办经营主体13.9万户，有效缓解了退役军人创业融资难题。
3: 第25届中国武警忠诚卫士评选结果日前揭晓。王中科等11名政治坚定、事迹过硬、功绩突出的官兵光荣当选中国武警忠诚卫士，殷新玉等4名烈士被追授为中国武警忠诚卫士。
7: 财政部、应急管理部昨天紧急预拨3.3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黑龙江、辽宁、吉林、重庆、四川、贵州、云南、陕西等8省市开展自然灾害应急抢险救灾工作。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7: 本台消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5号宣布，北京被指定为2029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国际建筑师协会世界建筑之都。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表示，北京拥有丰富的建筑遗产与面向未来的城市可持续发展愿景，并凭借将二者有机结合的杰出能力而获此称号。北京历史悠久的城市肌理、成效显著的焕新项目和充满活力的建筑文化表明，遗产、创新、社区生活能够相互促进，共筑韧性宜居城市。世界建筑之都项目由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与国际建筑师协会于2019年共同设立，每3年评选一次。
3: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5号说，伊朗与阿曼已就霍尔木兹海峡拟定航道的地理坐标达成一致，两国联合声明已进入终审阶段。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当天表示，伊朗一侧管控的北部航道和靠近阿曼一侧的南部航道均将关闭。根据新设定的航道，商业船舶进入霍尔木兹海峡以及驶离海峡的部分航程经过伊朗领海。
7: 巴西总统卢拉5号表示，美国政府近期撤销巴西驻美大使签证是不负责任、缺乏考虑的做法。卢拉呼吁两国保持冷静，同时强调巴西已做好准备应对任何企图干涉本国选举进程的外部势力。
3: 美国北卡罗来纳州调查局5号发布公告说，该州北部卡斯维尔县一处住宅当天早间发生枪击事件，造成包括嫌疑人在内3人死亡，1人受伤。
7: 因持续高温天气导致的河水温度上升等原因，克罗地亚和斯洛文尼亚共同运营的克尔什科核电站5号宣布，将从6号起降低反应堆功率。欧洲多国近期持续遭遇高温天气，干旱致使不少河流水位降低，一些核电站因冷却水不足而停运反应堆。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15: 第16届中国国际动漫博览会今天起到10号在广东东莞举行。本届展会以“融无界”为主题，将吸引国内外500家企业机构参展，汇聚全球优质动漫 IP 超2200个，同时定向邀约专业采购商5000家，国际化规模、产业对接深度均创历届新高。今天，2026年云南楚雄彝族火把节将正式启幕。本届火把节围绕“中国火城浪漫花都”主题推出15项特色文旅活动，山西宁化古城文化旅游季今天开始，传统庙会将率先登场，并开设惠民市集，免费为农户提供展销摊位。国际方面，美国驻日本大使馆宣布，大使乔治·格拉斯将缺席今天举行的广岛市和平纪念仪式和9号的长崎市和平祈念仪式。日本核爆受害者团体已明确表态，高市政府及自民党内围绕修订无核三原则和共享的讨论违背我们的意愿，绝不容许，并计划在今天和平纪念仪式后当面要求高市做出明确表态。日本舆论调查协会近日公布的一项民意调查结果显示，76%的日本民众认为应坚持不拥有、不制造、不运进的无核三原则。以色列和黎巴嫩的新一轮谈判计划于当地时间今天收官。本轮谈判围绕黎巴嫩南部试点撤军范围、相关区域非军事化、第三方核查监督机制等话题展开博弈。
3: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杨波、孙勇、陶玉洲，主播志鹏、李丹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6: 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刚刚为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17: 我是一粒大米，我的生长要经过110到130天，从选种、播种、成长，历经99、81难，打败杂草、病虫害、干旱、洪涝等对手，日晒雨淋，在农民伯伯辛勤照料下，才得以健康成熟。但总有人不珍惜我，把我剩在碗里，倒进了垃圾桶里。
16: 践行光盘行动，倡导舌尖文明。
2: 您正在收听的是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北京时间7点整。

0: 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今天是2026年8月6号星期四，农历6月24。下面请听广西新闻。
1: 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广西新闻节目。
2: 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3: 中国共产党广西壮族自治区第十二届委员会第十三次全体会议公报；
2: 陈刚到南宁市调研人工智能发展时强调，加强顶层设计，突出应用导向，强化商业闭环，加快推动人工智能创新发展应用；
3: 衡州市云表镇农贸市场复市，供应充足，价格平稳。
2: 今年上半年，钦州市 GDP 增长7.2%，排全区第一。
3: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 下面播送中国共产党广西壮族自治区第十二届委员会第十三次全体会议公报。2026年8月5日，中国共产党广西壮族自治区第十二届委员会第十三次全体会议通过。中国共产党广西壮族自治区第十二届委员会第十三次全体会议于2026年8月5日在南宁召开。出席这次全会的有自治区党委委员78人。全会由自治区党委常委会主持，自治区党委书记陈刚做了讲话。全会审议通过了中国共产党广西壮族自治区第十二届委员会第十三次全体会议关于召开中国共产党广西壮族自治区第十三次代表大会的决议。全会决定，中国共产党广西壮族自治区第十三次代表大会于2026年11月在南宁召开。全会强调，自治区第十三次党代表大会是在我们党成立105周年和我国进入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我区进入高质量发展成型启示的重要窗口期召开的一次重要会议。开好这次大会是全区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对于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广西工作论述的重要要求，推动“十五五”高质量发展，加快建设新时代壮美广西，具有重大意义。全会要求，要切实加强领导，精心组织，以高度的政治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认真做好自治区第十三次党代表大会的各项筹备工作。全会确定，自治区第十三次党代表大会的指导思想是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深入贯彻党的20大和20届历次全会精神，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广西工作论述的重要要求，解放思想，创新求变，向海图强，开放发展，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全面总结自治区第十二次党代会以来我区经济社会发展和党的建设取得的成就和经验，科学提出今后5年全区工作的奋斗目标、主要任务和重要举措，贯彻落实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和新时代党的组织路线，建设忠实践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坚定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堪当新时代壮美广西建设重任的领导班子，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统筹建好政治生态、自然生态两个生态，动员全区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团结带领全区各族人民，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统筹发展和安全，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着力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更好服从服务于构建更为紧密的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坚持实干为要，创新为魂，用业绩说话，让人民评价，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广西篇章。全会号召 全区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要更加紧密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在进驻

0: 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团结奋斗，真抓实干，推动全区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全力争取完成今年各项目标任务，以优异成绩迎接自治区第13次党代表大会胜利召开。
1: 广西台记者梁军报道。8月3号至4号，自治区党委书记、自治区人大常委会主任陈刚到南宁市调研人工智能发展，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人工智能发展的重要论述和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开幕式上的重要讲话精神，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广西工作论述的重要要求，聚焦国家所需、广西所能、东盟所盼，加强顶层设计，突出应用导向，强化商业闭环，加快推动人工智能创新发展应用，持续打造面向东盟的人工智能国际合作高地。陈刚来到广西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和广西北部湾银行，听取 U 型推理在医疗系统、金融系统应用情况汇报，详细了解全国医保影像 AI 识图大赛、中国东盟金融 AI 服务共享网络建设进展情况，对相关工作进展给予肯定。陈刚要求要再接再厉，以 U 型隐私讯推技术框架为依托，积极打造 U 型社区、 U 型联盟、 U 型创新生态，认真办好全国医保影像 AI 识图大赛，努力把大赛打造成国际级标杆赛事，成为广西 AI 加医疗改革的突破口，搭建面向东盟的 AI 加医学合作起点。要做好人工智能与金融双向奔赴文章，加强深度融合、业态重塑，积极发展面向中小金融机构的 AI 服务。在自治区数据局，陈刚听取人工智能大模型、数字政府、数字经济、东盟信息港建设等情况汇报，查看灾情救助系统现场实操应用情况，要求深入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加快推动人工智能赋能千行百业。随后陈刚来到南 A 东盟湾，走进项目建设现场，查看项目规划建设情况，听取南 A 社区展区筹备工作进展情况，要求高标准推进项目建设，积极做好入驻企业服务工作。在润建五项云谷，陈刚详细了解磁源工厂、曲尺原机大模型、概念验证中心、 OPC 社区等运行情况，叮嘱企业抢抓机遇，继续加大创新力度，积极抢占技术制高点，提高企业市场竞争能力。陈刚强调，人工智能作为引领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战略性技术，正深刻改变人类生产生活方式，重塑全球产业格局。要深入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关于推动人工智能发展的决策部署，深刻把握发展人工智能的战略意义和趋势方向，发挥广西比较优势，突出策略集成应用、开放安全，坚持有所为、有所不为，协力构建北上广研发加广西集成加东盟应用差异化发展路径，突出经贸为主线、 AI 为主角、企业为主体、应用为特色，办好第23届东博会峰会，加快推进南宁国际通信业务出入口局、中国东盟信息港、智算中心等基础设施建设，进一步完善人才培养机制，深化产学研用结合，全方位服务创新主体，推动人工智能全产业链协同创新发展，以人工智能创新突破抢占发展先机，赢得未来优势。自治区领导徐永克、卢新宁、崔国华、周义觉等参加相关调研。
2: 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广西新闻节目。
1: 受台风美沙克带来的持续强降雨影响，南宁横州市和贵港市发生洪水，灾情就是命令，广西通信行业快速响应，火速组建多支抢险突击队逆行出征，抢险保通、救人送物资，以平凡坚守筑起防汛安全屏障。请听广西台记者陶启堂的报道。
0: 7月6号，六兰水库溃口，洪水倾泻而下，道路、电力、通信设施严重受损。中国电信南宁横州分公司黄春光没有片刻犹豫，一头扎进通信保障最前沿。当天，他凭借对本地网络的熟悉，迅速完成孝义、云表两个救灾指挥部的无线通信开通，让防汛指令和群众救助信息第一时间传递出去。
3: 此后两天，他两头奔波，轮换值守，24小时待命处置各类突发故障。黄春光，
4: 镇龙乡当时是最后一处信息孤岛，我带着突击小分队集合出发，背着40多斤重的微站设备，徒步往里走，整整7个小时，走了13公里，终于赶到了镇龙乡政府。大家顾不上喝水休息，马上就开始架设、调试卫星基站天线。当信号接通的那一刻，这个被洪水围困了多天的乡镇，终于又和外界恢复了联系。
3: 同样，当镇龙乡陷入交通中断、通信严重受损的状态时，南宁移动青年突击队闻令逆行，冲锋在前，不畏山洪淤泥、山路坍塌等重重艰险，昼夜攻坚，抢修损毁通信设施，全力打通乡镇对外联络通道。一段泥泞陡坡负重前行的短视频，让90后通信青年秦喜杰一夜刷屏全网。秦喜杰，
5: 我作为突击队员，就主动请缨，把40多斤的卫星背包扛上肩。那段路我往返走了3天，肩膀被背带勒出了2道紫红的血痕。但设备送到大坝，信号架起来的那一刻，我蹲在设备箱旁边，开心地咧嘴笑了。
3: 灾情发生后，中国联通南宁市分公司网络运营事业部刘毅、建设发展部吴坤林也是第一时间奔赴灾区开展通信抢修，在搭乘消防冲锋舟奔赴受灾严重的甲碱村搭建应急通信网络途中，发现一名学生依靠泡沫板在湍急的洪水中挣扎，危急关头，两人驾驶冲锋舟靠近学生，成功将学生救上冲锋舟。他们从获救学生处得知，云表一中300多名群众被困，断水断粮2天，多名孩童发烧昏迷后，两人立刻调整方案，携物资紧急驰援校园。吴坤林，
6: 我和同事背着卫星背包基站，马上赶往学校。到学校后，看到大批群众被困，十分焦急，我们马上爬到楼顶，架设背包基站，第一时间开通了信号，将救援消息传达出去。
3: 受台风美沙克影响，贵港全域遭遇特大内涝，通信基站告急。党员先锋突击队队员、中国铁塔贵港市分公司运营维护部代为主管何建章挺身而出，在连续2天通宵抢险后，7月9号凌晨，何建章奔赴应急指挥部途中，突发胸口剧痛，浑身无力，险些晕厥。即便躺在病床上，他仍牵挂一线基站抢修进度。何建章，
7: 虽然当时躺在病床上，但我的心里还是想着一线基站的抢修进度。后来经过主管医生同意，我边打着点滴，边开始在贵港联通驻点开展联通网络抢修调度，连续奋战1周。在团队的共同努力下，所有应灾退伏的联通基站实现100%的抢通。
8: 受此前洪涝灾害影响，衡州市云表镇农贸市场一度暂停运营，经过连日的清淤消沙恢复重建，8月3号上午，市场正式复市，熟悉的市井烟火重新回归群众生活。请听广西台记者吴晶晶、衡州台记者陈国海的报道。
9: 记者当天在云表农贸市场看到，蔬菜摊、肉摊、熟食摊等各类摊位已经开始恢复营业，市场内灯光明亮，通道干净，不时有居民来到市场挑选新鲜的蔬菜肉类。衡州市云表镇农贸市场负责人麦玉清，
10: 在政府的大力支持下，基本上都通水通电了，还有各方面的清洁都基本上都完成了，到今天都有20多户那个户主都回来开始正常营业了。
9: 衡州市云表镇农贸市场摊主韦礼良，
11: 现在猪肉价格这个比狗肉这个7-8块这样，猪肉跟市场干价的卖，跟以前价格一样了。
9: 随着云表镇恢复重建工作不断推进，居民的生活也慢慢恢复，对食品的需求也日渐增加，对于未来摊主们也是充满信心。衡州市云表镇农贸市场摊主韦大叔，
12: 心情啊舒服一点，有生意做了，生活压力减一点。
9: 衡州市云表镇农贸市场摊主韦礼良，
11: 就是有政府的帮助，我们可以慢慢好转，慢慢会好起来。
2: 广西新闻发布。
1: 8月5号，自治区政府新闻办在南宁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第5场，介绍钦州市加快构建具有钦州特色的现代化向海产业体系，推动向海经济高质量发展情况。 请听广西台记者陶启堂的报道。
3: 十四五以来，钦州市大力发展临港大工业，形成了千亿级石化化工、500亿级轻工、200亿级新能源材料产业，构建了广西首个风电装备制造产业集群。临港工业产值年均增长16.5%，占全市工业比重达到71.6%，百亿级企业从1家增至4家，带动全市规上工业产值年均增长10.3%。规上工业企业从326家增加到539家。十四五期间，华谊二期、中石油二期、恒毅一期等百亿级临港工业项目相继建成投产，30万吨级油码头、自动化集装箱码头、龙门大桥等重大产业基础设施建成投用。十五五以来，有4家存量企业明确十五五追加投资超100亿元，1家增量企业明确十五五再新投资超100亿元。钦州市委副书记、钦州市市长李玉成：
13: 在向海产业强劲发展的带动下，今年上半年钦州市 GDP 增长7.2%，排全区第一；规上工业产值、增加值分别增长19.4%、13%。均排全区第一，外贸进出口、全社会用电量、税收收入、贷款余额等指标分别增长14.5%、24.8%、23.4%、8.8%，增速均排全区前列。
3: 近年来，钦州深耕海洋经济领域，海洋产业规模持续壮大，产业结构持续优化。海洋生产总值从“十四五”初期的614亿元增长至“十五五”初期的776.5亿元，蓝色产业已成为向海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支柱。钦州市副市长陈敬恩：
14: 昌龙碳海100百米级水下机器人实现量产，产品和服务销往全球19个国家，8部资源自主研发 AI 高速无人艇，构建水下ROV 加水面无人艇加云端监测平台一体化智慧海洋体系，美丽海湾建设形成新样板。
3: 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钦州市将抢抓平陆运河建成通航重大机遇，加快构建具有钦州特色的现代化向海产业体系，依托海洋、运河、港口、园区、城市等场景，深入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高标准建设中国广西东盟 AI 消防应急产业园、钦州特种机器人产业园，打造广西特种机器人综合发展基地。钦州市副市长赵闯：
15: 今年上半年，全市新增9家智能工厂，累计建成41家。十五五时期，我们将坚持北上广研发加广西集成加东盟应用的发展路径，深入推进人工智能加行动，聚力打造面向东盟的人工智能创新合作新高地。
2: 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广西新闻节目。
8: 广西台消息，近日，自治区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印发《广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事业发展“十五五”规划》，明确未来5年全区人社事业高质量发展路线图、任务书与施工图。规划提出“十五五”时期全区人社事业发展6大主要目标，明确就业、社会保障、人才人事、劳动关系和公共服务5类18项可落地的量化指标。“十五五”时期，广西计划城镇新增就业人数180万人以上，城镇失业人员再就业人数50万人，就业困难人员就业人数20万人，城镇调查失业率控制在5.5%左右，开展补贴性职业技能培训100万人次，全区基本养老保险参保率保持在95%以上，失业保险、工伤保险参保人数分别达到600万人、775万人。企业职业年金基金规模达1600亿元，公共服务质量和水平明显提升，申领电子社保卡的人口覆盖率达到90%。规划还推出系列创新举措，突出应对人工智能等新技术的发展变化，重点推动广西人工智能公共实训基地建设、人工智能加人事考试应用场景中心建设，深化技工院校改革，提出培育一批优质技工院校和100个优质专业，促进更多劳动者凭借技能实现就业增收。 推荐社会保障卡居民

0: 务一卡通八加 N 应用场景创新，提升数字化服务能力。
1: 广西台消息，中国广西东盟人工智能加应急管理科技创新大赛初赛日前在南宁收官，来自全国各地人工智能与应急管理领域的20位专家代表对进入初赛的作品进行专业评审，最终遴选出120个作品晋级决赛。此次评审采取提前预审、线下集中、系统评审方式，广泛邀请来自北京、长三角、珠三角、成渝等人工智能和应急管理产业聚集区域的评审专家，涵盖高校及科研机构、应急管理行业、市场与投资、东盟合作四个类别。大赛共吸引517支队伍报名，参赛单位覆盖全国23个省级行政区，区外队伍占比超过45%。参赛队员覆盖11个国家，其中包括越南、泰国、柬埔寨、老挝、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东帝汶7个东盟成员国，清华大学、浙江大学、同济大学、重庆大学等顶尖高校和应急管理大学等行业特色院校同台竞技。
0: 广西台消息，近日广西财经学院西部陆海新通道研究院发布2025年北部湾国际门户港发展指数，数据显示，以2019年为基点100点，截至2025年底，北部湾国际门户港发展指数跃升至303.92点，年均增速20.35%，实现了跨越式增长。该指数体系包含陆海联动新枢纽、通道发展新门户、经贸合作新高地、战略安全保障新能力等4个一级指标及42项二级指标，系统评估了北部湾国际门户港自2019年以来的建设发展成效。发展指数表明，北部湾港正成长为具有国际影响力的枢纽港口，成为牵动广西全域向海发展、带动西部地区高水平对外开放的强力引擎。在陆海联动新枢纽方面，港口硬实力与软实力全面跃升。6年来，北部湾港基础设施持续升级，万吨级以上泊位从95个增至133个，数量增长40%。货物吞吐量从25,568万吨增长到48,600万吨，增长90.08%。集装箱吞吐量由382.04万标箱增长到1,006.26万标箱，增长163.39%。外贸集装箱吞吐量由52.8万标箱增长到162.65万标箱，增长208.05%。港口外贸服务能力显著增强。在通道发展新门户建设方面，港口辐射带动能力全面增强。海铁联运高效发展，集装箱运输量从13.02万标箱激增至51.8万标箱，增长297.85%。通道覆盖范围从7省16市30站扩大至18省75市165站，基本实现西部地区全覆盖。国际航线网络持续加密，集装箱航线数量实现100条的历史性突破，增长117.4%。东盟航线数量从16条稳步攀升至36条，增幅达125%，实现东盟主要港口全覆盖。物流便利化水平持续提升，多式联运一单制票数从1086票激增至10595票，实现了指数级增长。
1: 广西台消息，近日我台7件作品在第4届中国广播电视大奖中国广播电视节目奖评选中获奖，其中3件作品获广播电视大奖，4件作品获提名奖。3件获广播电视大奖的作品分别是综合广播采制的广播消息、时代楷模黄文秀先进事迹写入新版语文教材，成为新时代第一个入选中学教材的原创作品。综合广播参与制作的专题《人民路上为人民》，都市频道参与制作的现场直播《追寻光辉足迹》，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5周年全媒体接力直播。4件获提名奖的作品分别是影视综艺节目中心制作的纪录片《漓江》、广西剿匪纪事，综合广播制作的专题《新时代边疆少年说》，文艺广播制作的广播戏曲《南宁女儿邓颖超》。这些作品或聚焦重要新闻事件，或以小切口表现大主题，为讲好广西故事汇聚强大宣传声量，取得了显著的传播效果。
0: 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在

0: 直播，稍后的新闻时刻早高峰您将听到，凌晨到店也能住满全天，多地探索打破酒店行业中午12点退房惯例，
1: 电信网络诈骗套路日日翻新，民警争分夺秒截停连环套，请继续收听。
0: 今天的广西新闻节目就播送到这里，值班总监苏文超，值班编辑曾雨佳，主播

0: 6:30。
1: 红城撞乡，千姿百色，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家庭的幸福，因为有爱；生命的可贵，因为有你；社会的安宁，因为无毒。爱自己，爱父母，爱朋友，远离毒品，珍惜你我。
1: 保护森林是每个人的责任，森林火灾给自然生态系统和群众生命财产带来重大损失，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0: 城市的脉搏跳动在 FM 105.2的电波里，我是小葵。在1052会客厅，我们走进坚守的匠人，聆听时光打磨出的故事。
1: 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我们这期的1052会客厅。每一个人都是一个与众不同的故事，
0: 在城市领读人中，我为你打开书本，让文字成为喧嚣生活里最安宁的陪伴。读书让浮躁的心灵归于宁静，让自己变得辽阔。
2: 挚爱阅读，向光而行。
0: 无论晨光初露或是灯火阑珊，这个频率始终守护着城市的温度。这里有执着的故事，有不灭的匠心，有陪你穿越风雨的温柔力量。百色综合广播 FM 105.2，我们在这里用声音拥抱每一个认真生活的你。

0: 你从超市买了这么多小勺子？
1: 对呀、啊，我正好要宣布咱家的重要决定，从今晚起，咱们全家吃饭用公筷和公勺。
2: 哎，小月啊，爸爸这个提议好，
0: 一家人还要用公筷公勺。
2: 哎，围桌合食是咱们中国人的传统饮食习惯呢，但是这样啊，给了各种细菌病毒传播的机会。咱一家人科学卫生的用餐方式也是对彼此的关爱。
0: 那爸爸去参加宴会的时候呢？
1: 公共餐厅更要注意预防交叉感染，可以提议分餐制，或者要求使用公筷公勺，当然会有一个大家共同习惯的过程。
0: 哦，我明白了，倡导公筷公勺，我们每个人都要行动起来。

0: 服饰不同，我们却生活在同一片沃土；习俗不同，我们和谐相处，共建美好家园；文化不同，我们都表达着同一种情怀。
1: 我爱我的祖国，
2: 我爱我的国家，
3: 我爱我的祖国，
0: 我爱我的祖国，我爱我的国家。民族团结，爱我中华。

0: 为民务实，廉洁高效，政治引领，清风护航，文化育联，融合发展。
1: 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
2: 民以食为天，食以粮为先，珍惜粮食，珍惜劳动，珍惜老百姓的辛苦，这是对粮食和农民的最大尊重。
3: 舌尖上的浪费不仅是金钱的浪费，更是资源的浪费。勤俭节约从我做起，从小事做起，从一日三餐做起。
2: 文明用餐，拒绝舌尖上的浪费，爱惜粮食，厉行节约，我们一起行动。安全头盔很重要，骑乘车辆要戴好，带着平安出发，带着微笑回家，灿烂笑容，安全做主。
4: 喂，
5: 这里是中级人民法院，您有一张传票，请把您的姓名和身份证号报一下。
4: 你肯定是骗子，别再打来了。
6: 干妈，你最近身体好点了吗？
4: 哦，好多了。
6: 咱们保健品公司这个月做了个大活动，你买一年的产品只需要花半年的钱。
7: 喂，我妈有我照顾，不需要你们这些干儿子干闺女啊。再见，不，再也不见。朋友，相信你听说过，也有可能见过这样的骗局，骗子无孔不入，当我们无暇顾及父母时，他们就会趁虚而入。别去责怪父母，也别让老人担心，告诉他们遇到问题就拨个110，多陪伴父母，多跟爸妈讲授防骗知识，咱和爸妈之间有爱也要谨防。

0: 防诈骗。
1: 给大家说一说防震抗震，
2: 地震发生不惊慌，
3: 防震知识帮你忙。
4: 我家离地震带远着呢，不用担心。
2: 我国是一个多地震国家，如果遇到地震怎么办？
3: 一定不要惊慌，就近选择安全的地方躲避。如果住在平房，就迅速逃到室外，到空旷的广场上蹲下或趴下，护住头部，切记远离树木、河流以及高压线。
4: 哦，那我家住高层可咋整啊？
2: 住在楼房也别急，现代高楼一般都是全钢筋混凝土框架结构，往往比平房矮楼更结实。遇到地震别匆忙跳窗和乘坐电梯，在室内找到安全三角区躲避才是最佳选择。
4: 我数学不好，你说的什么三角？我要躲哪儿啊？
3: 地震时应迅速躲在结实的家具下，或者有承重墙且空间较小的房间里，比如坚固的桌下、床下、卫生间。但注意别躲在房间外墙旁，也要注意避免被悬挂物砸到，用身边能找到的东西护住头部，等地震稍缓和些时再逃到室外。
4: 那要是被困住了咋整？
2: 要是真的被困在废墟之中，要冷静，捂住口鼻，避免吸入粉尘，保存体力，不间断地敲击身边能发出声音的物品，向外发出求救信号。
3: 等到地震间隙时，听从安排，迅速撤离。在撤离的过程中，要按秩序听指挥撤离，避免踩踏事故发生。
4: 嘿，地震停了，银行卡现金都落家里了，我得回去取一趟。
2: 地震结束也不能放松警惕，大地震之后往往还有余震发生，不要返回建筑物拿取财物，避免坍塌造成的伤害。
3: 另外，大灾之后有大疫，地震往往会造成水源污染，因此灾后一定要注意饮食卫生，要尽量喝开水，不能喝生水。
1: 不仅如此，更多防震抗震小知识我们为您来科普。
2: 地震发生不可免，科学自救来避险，
3: 防震物品很关键，定期培训多演练，
2: 开车遇震要记牢，快速驶离并交桥，
3: 远离危险建筑物，开阔广场最牢固，
1: 增强防震意识，
3: 掌握避险技能，让危险远离我们。

北京时间8点。用声音记录精彩，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